0: 100双，所以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回复鞋抢购。
1: 杨大洋就已经占了2双，现在剩98双了。
0: 你们就是再晚点，你等我下节目的啊。然后呢，商城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呢即赠专属的优惠券。下一次买东西的时候呢，就直接哎，上一次买冲锋衣啊，那个优惠券就可以直接
1: 用
0: 了。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的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智妍的面霜，还有呢永礼。季的蜂蜜、伊尼特的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和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了。
1: 好的，我们过渡一下整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五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7: 中国广电辽宁公司率先推出 AI 超高清机顶盒，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全新蜕变。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划，2026年年底辽宁标清信号即将关停，推进超高清频道入户。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50个，老旧标清机顶盒将无法收看全新 4K 节目，升级刻不容缓。支持真 4K 直播，免费收看11套 4K 频道，画面细腻流畅，在家享受影院观感。 AI 语音操作简单便捷，普通话东北方言均可识别，语音换台点播，还可查询天气票务，全家轻松操作。内置学习乐园，联动 QQ 音乐、喜马拉雅，观影、学习、听书一站式搞定。现在升级可享受惠民补贴，补贴到计时，办理请到各营业厅抢购名额，详询96195。
8: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平沿建成，大连市主城区依山傍海，山海穿插的城市，出门遇山，下楼见海，高低起伏的城市肌理，自带独一无二的浪漫层次，沉浸式感受大连山海景观，推荐短途精品路线，路线莲花山观景台、星海滨海栈道，体验高处俯瞰全城山海，低处漫步蔚蓝海岸，几分钟切换双重视角，大连的美是一步一景，山海共生的独家温柔，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9: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0: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11: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12: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0: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12: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0: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今天。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喽！
0: 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欣。
0: 努力上班的高若欣啊，我跟你说一下，你在上班，
1: 我现在定语这么长吗？有点像《全游》里头那个龙妈，一出来那个前面
0: 就
1: 是噼里啪啦的
0: 前缀哈，
1: 念五分钟，那是怎么背下来的？
0: 那就是演员的职业操守，
1: 很厉害，
0: 是不是啊？那个我要跟你说一下，坚持一段时间，马上我们就要放假了。今年中秋9月25号，
1: 中秋咱也不放假呀，
0: 咱
1: 小长假不放，咱只放11期天。所以说对于我来说这个消息不是很嗨，但是对于收音机前的宝子们来说他们很嗨。
0: 谁说的？
1: 连休啊，
0: 9月25号是周五，周六周日是休息的，不调休，然后呢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但是呢今年我们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呢只隔3个工作日，你不能请年假。
1: 我不请。
0: 然后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请年假的话呢，中�秋请3天，中秋之后再加3天年假，在11的长假你就可以请出13天了。
1: 你是不是特别怕我夸嚓一下消失13天？
0: 要不我怎么跟那个新闻小飞说了，要想去都去，要不谁都别去。
1: 但是你要知道10月1号到7号咱也没节目啊。中秋那个25号是有节目的，27、27也休息啊。
0: 对，连休2天。
1: 工作日咱们也是上班的。我年假再靠一靠，
0: 再等一等。
1: 再等一等，不要急，我还有5天呢。
0: 对于年假少的人来讲呢，
1: 凑2个礼拜还能凑9天，
0: 真的就是太要珍惜了哈。
1: 你还有年假吗？
0: 我还有啊。
1: 你还有几天？
0: 我可多了呢。
1: 可多是几天？
0: 可多了，应该是比你多一天吧。
1: 6天，
0: 差不多。
1: 哎呀，问问大家，这你今年的年假休了吗？去哪儿了？还有多少余额？
0: 就是你看，已经到下半年了，下半年呢都已经过去了。
1: 咱别问那些钱不开心的事儿，咱问问时间，
0: 问问时间，对，
1: 问余额都是两眼，这个全是眼泪。
0: 我们不说余，就是凑不凑手，我们只说时间上有钱有闲，占一头不行吗？
1: 后来发现两头都不占，说年假也休完了，钱也花完了。可怎么办呢？
0: 哎，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哈，每个人的规划习惯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呢，就是前期让自己开心快乐，后期呢可能是要紧巴一点，时间上也是，钱上也是。
1: 我好像就是只有在我的年假上，真的是可丁可卯，掰开了揉碎了在那算。
0: 那就好，遇到好吃的你也是先吃不留。
1: 不，好吃的我想吃就吃。对。然后好像我没有老人的习惯说，哎呀，一定要把那个要坏的得先吃了，然后好的留一留，过两天再吃。没，
0: 我觉得现在的
1: 及时满足，
0: 很多的年轻人应该是没有这个习惯，及时满足是的，
1: 对吧？
0: 我觉得及时满足这一件事情呢，其实也比较节省能耗，
1: 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想，明天和意外不一定哪个先来呢，那先吃到兜里那是
0: 真的是像钱揣到兜里才是你的是一样的，
1: 花了才是
0: 对。
1: 哎，在兜里有可能是哪儿的。
0: 说的对，
1: 是吧？花了才是自己的。
0: 我来看看哈，可乐果说到了，我必须要说一句哈，那个保温袋哈，锡纸颜色那种哈，是汽车加热座椅的平替，而且秒热，根本不用等。
1: 我曾经刷到过这个视频，我也曾经想过，就把我的外卖的这个保温袋攒下来，然后把我的这个小迷你的座椅包一下，是不是冬天就可以不用冻定了呢？
0: 国际物流说到了，保温袋不是里面有一层包装吗？

0: 不是，
1: 它里头还有层塑料袋。
0: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加高温，然后再加上有没有可能会改变的渗透性啊？
1: 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你的这个餐盒、塑料袋、保温袋，你都得用这个正规厂家出品的。你这无良商家，你可千万不要说图便宜啊，然后那就祸害的就是我们的，
0: 可不是吗？刚才我们问了上一时段呢，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什么游戏呢？是你现在呢又特别让自己觉得骄傲的，有什么游戏让你觉得特别无聊的？于说了，消消乐210次、连210次连续满级，
1: 这是个什么概念？连续满黄星、满彩星，全国第6374名，也就是说
0: 太牛了吧！
1: 134亿人，他6374，
0: 头部的头部，
1: 好厉害呀、啊！
0: 王冠上的宝石，
1: 你说这要是中奖中个全国前6000多名，那多快乐呀！
0: 然后那个 Sunflower 说到了，消消乐这种纯动手不动脑的游戏，会不会诱发老年痴呆？
1: 不动脑子吗？是不是多多少少也得动点儿？就是你不得
0: 练眼睛，
1: 对，不得选花了是吧？
0: 他主要是练眼睛，
1: 对呀、啊，不得选颜色吗？不得排兵布阵吗？
0: 然后他还说的，高小姐别在王者峡谷跟小学生斗嘴了，你来那个哪儿？和平精英，
1: 就是我们说的吃鸡。但是和平精英我打过一阵儿，我晕3D，他那是个3D的那种，就是3D 电影你看过吧？
0: 我是看过，
1: 戴眼镜的，你晕不晕？
0: 是第一视角那种吗？
1: 对、你晕不晕？
0: 我还行，
1: 我3D电影我都看不了。
0: 啊，
1: 那有一次吃鸡给我打的，我就有点晕车了那种感觉。
0: 那我没有，那我真的没有、
1: 我不行。而且就是我瞄准啊是差点，我经常就得有人带我，从飞机上跳下来，你知道，人讲话落地成盒嘛，就跳下来就死了。后来我寻思大神带带我吗？
0: 你是没瞄准的。
1: 然后我就趴在那儿，他说你趴着干啥？我说你先打，打完喊我，我就跟你跑，跑完了我就趴着，完你再打。我说我
0: 蹭啊，
1: 对，那是一个趴着的游戏。我从飞机上跳下来，我一直趴那儿不动。他说走了，我说好嘞，嘎、开始跑，跑完到地方又拍了。
0: 夏至听兰说到了，说哎呀，你俩帮忙参考一下，我儿子22岁，昨天就纠结要哪个颜色好，孩子现在还在读书，帮忙参考一下。
1: 平时穿衣风格是什么呀？
0: 他什么星座呀？
1: 啊，这么玄这么玄学吗？身高多少？帅不帅？发个照片。
0: 性格内向吗？
1: 看看面相，是吧？对对对，这么定一下。
0: 如果22岁还是学生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性格开朗的话，黄黑色，黄黑我觉得是好、可以的，
1: 很年轻
0: 也好搭配，正好是这个颜色嘛。
1: 是
0: 就是这个年纪就需要张扬一些嘛。
1: 对，所以我们还是想看看你儿子的照片，
0: 然后呢，给出更好的合理的推荐。
1: 对，然后呢，这个菲菲也说了，说俺们80后哈，俺和小可爱一样，从来都不玩游戏，也别说从来不玩，说偷个菜，哎，偷菜也是，对对对，偷菜也是游戏。说不爱玩的原因呢，可能真的就是像高姐说的，玩的臭。昨天我去打球，打球打一半，我寻思那个喝口水，范瑞过去拿起手机，问人家干嘛，我的菜被人偷了。我说
0: 这么复古吗？
1: 我说打球的时候，王者荣耀里面是有菜地的
0: 啊，也有菜、
1: 但是我没在王者荣耀种过菜，
0: 嗯，
1: 我只是在之前的那个叫什么人人网、开心网，
0: 嗯，
1: 那个时候真的是半夜起来
0: 偷
1: 菜，就包括咱爸妈那一辈儿，
0: 对对，
1: 都有半夜起来偷菜的。但现在我好像那个劲儿过了。
0: 所以有没有发现哈，有的时候吧，就是你的回忆都是一波一波的，它像是链条卡扣一样哈。
1: 勾说我的羊偶尔打400来只，是羊了个羊吗？
0: 啊，羊了个羊，
1: 羊了个羊，我好像只能过第三关，我就过不去了。
0: 我第二关现在都没过。
1: 这俩人，这可能啊，术业有专攻，我王者还是可以的，王者还是可以的。
0: 狮子座，
1: 那黄黑可以，
0: 可以的，
1: 黄黑
0: 可
1: 以，可
0: 以的，可以的哈。
1: 正好也是黄色，不也是这个狮子的颜色吗？
0: 好了，那大家发着，接下来呢，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
2: 30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3: 为什么一过29，全世界都在问你定下来了没？
2: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3: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2: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3: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2: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3: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不贩卖答
2: 案，只
3: 调整
2: 角
3: 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清晰。
2: 有意思研究所，
3: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1: 今天聊点什么呢？
0: 今天先和大家来聊聊，把你的右手抬起来。
1: 为什么？
0: 哦，什么也没有。
1: 啊，你说手环我都戴左手，因为左手不代表。运动的时候就直接戴手环了嘛。
0: 啊，我跟你讲，我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戴右手。
1: 嗯，不得劲儿，因为我写字的时候，他右手有表啊，有手环，他硌得慌。哦，你从来不写字是吗？
0: 我有人帮我写
1: 啊，我
0: 我没有想到是这样理解的。
1: 对，因为原来我试过，就是把手表手环放到右手，但是就是写字的时候，它正好这个手腕就卡在那个桌子上，会稍微垫高一点，不得劲儿。
0: 我都习惯了，我真的是手表啊，然后包括一些什么饰品的、啊，都是右手啊。
1: 我都是左手。
0: 来，收音机前的朋友，你的左那就看左手吧。绝大多数人是不是都是左手选择？你左手目前，如果说你不是手把方向盘的那个人，方便拍一张照片吗？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左手手环上有没有带什么饰品呐、啊、手环呐、啊、手表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我们的手部的怎么说佩戴呢？现在问大家问题啊，你会是24小时不间断的佩戴智能手环或手表的那个人吗？
1: 不会，我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才会佩戴手环，而且呢，我会还没开始运动的时候就把手环打开了。
0: 为什么？就已经开始存数据了，
1: 对，多消耗点卡路里嘛。
0: 然后就觉得今天过运动过量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般你想，我要是打球的话，我会选择球类运动，因为它和 Keep 是连在一起的嘛。选择球类运动呢，一般打球是1个小时，从家里过去差不多15分钟。所以说我的运动时间差不多就是75分钟左右。
0: 你到底在骗谁？
1: 骗我自己呗。那这我有一次手环忘关了，它运动了5个多点。
0: 所以大家，你有没有发现，尤其这个假期啊结束了，我们多一些户外的活动。那可能我们的左手手部呢，这个手环呢，颜色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方便的话，方便拍一张你的左手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吗？首先我们要看看有没有手环，然后看看有没有颜色的色差。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在昨天就看到了网上呢有一个数据，就算是一个问答吧，一个问卷说。最早戴手环那批人已经出现了相关的问题，
1: 是什么问题？
0: 就是手部已经出现了色差白印儿
1: 啊。我有一段时间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要知道手环它是胶皮的嘛，然后
0: 有点不透气，
1: 对，一个是不透气，夏天呢就愿意出汗，再加上我是属于别说太阳一晒就黑，我春风一吹就黑，然后这个手腕那个地方，就是戴手环那个地方
0: 就有色差，
1: 是白色的。后来一看，哎，我还挺白的，
0: 就是，哦，这才是我原来的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一般都会把手环折下，我说你看，这是我本色。
0: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如果说真的在这一个夏天，你拿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手部这一圈白印，皮肤有点干，还有点粗糙，
1: 因为你每天都捂着呀。
0: 对呀，然后呢，甚至于呢，严重的时候呢，还会觉得摸起来有点硬硬的，这就是开始告诉你，我们的皮肤这一块的皮肤已经开始提前老化了。
1: 然后好多人说，妈呀，那是怎么造成的呢？是不是手环背后那个绿光把皮肤照坏了呢？说不对，漏电吧，灼伤了，
0: 烤热了，
1: 对，
0: 烧
1: 了，烧还有油边是吧？还有人说这个手表发热，低温烫伤，这听着每一条都挺吓人，就不少人就直接把手环摘下来扔抽屉不用了。但是呢，这可能我觉得还是就是说他戴手环时间太长了，例如说睡觉也不摘，洗澡也不摘。
0: 那会全都始终戴着呀，
1: 因为它本来就是胶皮的嘛，手环你游泳的时候也可以戴，所以说有些男生就嫌麻烦，干脆洗澡的时候就不摘了。睡觉呢，它是可以监测你的睡眠状态。我一个朋友真的他会戴着手环睡觉，他说他每天睡觉睡得都很焦虑，
0: 不舒服吗？
1: 因为每天早上
0: 对，就是躺在了数据里啊，
1: 他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要先看自己睡觉昨天睡的多少分。我说睡觉那玩意儿多少分？这哎呀，我说你摘了重新睡一下。这两天他把手环摘了，然后说每天都睡到9点多。
0: 对，有的时候我们的困扰就来自于呢，你太过于相信了数据给你的。当然了，我们也要说哈，因为这两天呢，就是网上呢，这样的一个热搜话题，所以呢，不少的朋友就开始在想了说，说我这块皮肤我怎么了？包括刚才我们说到是灼伤了呀，是那个绿光给烫伤了，还是怎样的？有没有医学的依据呢？手环的绿光呢？ 呢就其实就是普通的可见光，没有什么紫外线，功率也特别低。咱们出门呢晒十分钟的太阳呢，受到的光照呢都比我们这个手环戴一整天要强得多。
1: 是，
0: 而且呢正规的手环呢都是低电池，根本不会漏电伤人。包括我们平常工作的就是30多度，远远达不到那种低温烫伤，所以说这一切你都不用担心。
1: 那么皮肤科医生给了我们一些答案，说那个罪魁祸首啊是两种，接触性皮炎，就过敏性和刺激性。咱们大多数人遇到的呢都是这个后面这种。那我们先说一下过敏性啊，说白了呀就是皮肤对于手环里某些东西过敏记仇，不是一戴上马上就痒，就反复戴一段时间免疫系统就会闹起炎症。
0: 哎，你有没有做过那种皮肤测试的过敏啊？我昨天在网上呢我看了一下，它是呢有一排，然后呢在一个就是像小药片那个药槽里面，它放入了各种各样的
1: 查你过敏源，
0: 对，过敏源，然后就贴在那儿，多长时间之后揭开。你有做过那个测试吗？
1: 我之前想去，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怎么说呢，过敏很多人说是免疫力下降，其实不是，其实我觉得它是一种自己过度的反应。就是你的某一部分太嗨了，就像我上早班一样，
0: 太嗨了。
1: 对对，就是
0: 你现在对早班过敏。
1: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对早班免疫力下降了，是我一看着你就啊，就很开心，你知道吗？所以说，就是你的神经一亢奋，然后你的这个皮肤就会有反应。
0: 那其实这是好的一种表现呢。
1: 怎么说呢，就像以前我会得一个就是叫什么毛病，就是划痕性的这个荨麻疹
0: 啊，
1: 就有的时候一挠就一绺子，一挠一绺子，
0: 有
1: 你不动它自己过一会儿就消了但有的时候就是由于你没有休息好啊，或者说最近精神比较紧张比较焦虑啊，它就反反复复的发作。我多多少少是要吃点药给它压下去的。其实后来我问了一下大夫，说就是你太亢奋了，某一部分神经太亢奋了，
0: 就是要是这样来
1: 过度了，
0: 就对，要是这样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的皮肤啊，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而且呢这里面呢还要说一下哈，你说我们的这个皮肤，刚才高若星说到了太过于亢奋了，那我们就来先说过敏性接触的这个皮炎，说白了就是刚刚说到的某些东西过敏记仇，它不是一戴上立马就痒，它是反复戴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呢就开始闹起炎症了。
1: 就有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说，哎，那哥们又来了啊，立正啊，列队啊，干他啊，他来了啊，所有人啊，好好好嗨哟，好嗨哟，然后啪啪啪就打起来，于是你就开始过敏了。而且就是急性过敏的时候，你要知道手腕会发红发痒，严重的话会起水泡，有的时候你一痒肯定是挠嘛。我就觉得我宁可疼，我都不喜欢痒。
0: 啊，对，
1: 我现在脖子上这个疤
0: 抓心挠肝，
1: 就是在旅顺一个大蚊子咬的，到后来就开始往外渗液嘛，你知道，就我没有挠它，就是那蚊子太毒了。后来我去咱们这个单位后面那个皮肤病医院，就很多人一直在问，说你这脖子怎么回事，我说蚊子咬的，他们都不相信，说蚊子咬都能留疤。而第一我有点疤痕性体质，后来那皮肤病医院配了点药嘛，天天就擦擦药水贴药布，擦药水贴药布，贴了一个礼拜给贴好了。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皮肤本身呢也有人和人之间那种差异性啊。而且大家伙知道吗，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金属类的镍镉，十个人里面有一个对镍过敏，十个人。而我们这个手环呢，这个表扣呢，是仅次于耳环的这种镍接触的来源。还有表带啊，保护膜上的胶水啊，有的人呢就贴了一张手环膜啊，然后手腕呢就直接起疹子了。
1: 那也不行，就是每个人的就是体质还是不太一样啊。
0: 对，
1: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手环它贴在手腕上，因为如果说你不贴，它测不出你的心率啊，就是那些数据嘛。所以说就相当于给皮肤扣了一个密闭的小盒子。
0: 对，
1: 我每次打完球就是把手环拿下来的时候，手腕这个地方都是会有汗，一抹都是特别特别潮湿的啊。所以说汗液死皮全在里面闷的，这出不去。所以说手上的这个角质层呢，长时间泡在潮气里，就跟你手泡水里久了发白是一个道理，皮肤屏障被泡坏了。
0: 对，而且再加上呢，有的人呢，比如说有些朋友会不会就戴这个手环一整天，你工作是它，你运动是它，上下班你都是它，来会儿磨来磨去，磨来磨去的，时间一长了就形成了一个慢性的损伤。这就能想到了吧，就是又硬然后又粗糙，就是这么这样来的。
1: 你说这个我忽然间想到了，我昨天买了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是那现在很流行的负重手环
0: 啊，
1: 就是戴在两个手腕上，我左边是那个一磅，右边是一磅，这样的话你平时干嘛就相当于这无时无刻
0: 锻炼了，
1: 再举小哑铃嘛。不会有这个毛病吧，
0: 就你要看它的材质，
1: 硅胶的
0: 硅胶的材质、嗯、
1: 它里头贴手腕那块是
0: 有没有什么卡扣之类的，其实我们
1: 肯定得有，要不然你怎么能戴得上去呢？
0: 我们还说到有一点透气性、
1: 哦、
0: 就是说你除了它的材质之外，
1: 所以说我秋冬戴吗？夏天太热了。
0: 对，就是我们到了秋冬的时候呢，能够保证它的一定的干燥，那我觉得舒适度还能好一点、嗯、你包括戴一些手表啊，戴一些手环的，包括我们的这个洗手的过程当中，洗手液渗透进去了、
1: 嗯、
0: 你手冲干净了，但是你的那个清洁剂还留在我们的手环里边。
1: 我一般洗手的时候会把手环拿下来
0: 摘下来是吧、
1: 虽然说它是可以游泳的时候戴，但我老是怕那个就是洗手液渗到它那个缝里头。嗯。

0: 哦，一般都会给它摘下来。
1: 我们看看大家哈、啊，有没有啊，手上都有没有戴手环的朋友啊？
0: 主要是想看看大家都戴什么表。
1: 然后我看一看这个小作文啊，22号同学说左撇子吃饭啊。大杨一说这个，我就知道你们大概是想说佩戴手环过敏这个题儿吧？
0: 嗯，
1: 我以前就是那24小时戴手环的，洗澡也戴着。
0: 你看，我因为很多男生真的是懒得摘的，
1: 嗯。然后呢他说
0: 有的时候摘了就不知道放哪儿了，下回再找就找不到了。
1: 对，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随手。
0: 嗯，
1: 他说然后手表带呢都是用的是从小米手环一开始就有，
0: 嗯，
1: 然后呢表带呢都用的是官方的，后来换了红米的手表，但是后来换了一个更便宜的非官方的表带呢，这个
0: 手脖就过敏了。
1: 过敏了。
0: 嗯，他说有起了一层白色的就特别痒，后来弄的这个左手无名指那块白筋也会，我都已经蔓延到那儿了吗，说也会这个挠得破皮了啊。
1: 嗯，
0: 说后来是擦了一段时间医院给开的溶液，算是好一些，后来还有汗疱疹，所以说尽量要买正品大牌子的手环，特别是官方的表带，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对，我觉得22号同学说的特别对，你想本身我们就说到了，其实我们的这一段这个皮肤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过敏，就是材质本身。
0: 嗯，
1: 那么如果说
0: 于是我们的 IT 给他推荐了
1: 手表
0: 天梭女款腕表，识别到了他的关键字。
1: 然后你想我们对于皮肤的敏感呢，就是对材质的这个敏感。
0: 嗯，
1: 如果说你非正规渠道的话，你就对于材质到底是什么没有办法来准确的一个核实。
0: 是。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位朋友啊，葛亮这名起，
1: 哎，你看是不是就有颜色差。
0: 哎呦，这天天这太阳晒的呀，你这本色挺白呀，哥。
1: 就是葛亮，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骑自行车啊？
0: 他说跑步
1: 啊，跑步，
0: 跑步2年多，留下的印记，我平均配速5分06啊，
1: 太快了吧！
0: 我太厉害了，
1: 你就是那个从我身边过，我得回头看两眼的那样的，
0: 你都看不着人，你还看两眼，
1: 太快了。
0: 电林说周末看了2场李宗盛的演唱会，这个时候刚刚到大连北站，说一下高铁，哎呦我这风嗖嗖的，
1: 冷不冷吧？
0: 今天冷，今天真的冷。嗯，哎，李宗盛，哎，多大岁数？李宗盛
1: 60多了吧？
0: 我今天看了一个刘德华说他65了。
1: 嗯，
0: 我一点都不像
1: 一代人呢。嗯，
0: 嗯，
1: 然后嗡嗡说是这发这里吗？
0: 是
1: 的，是
0: 的，看到了。
1: 嗯。
0: 大漂亮和小可爱说左手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说两只手啥也没有，手脖上啥也没有。
1: 嗯，
0: 啊，
1: 我们再看啊，
0: 夏至听蓝的黄黑色
1: 黄黑
0: 和
1: 哎，我推荐的没问题吧？
0: 非常非常没问题，非常没问题。然后勾说我玩 PC 端的吃鸡，菜到别人以为我是人机。又对，我曾经有一次打王者的时候也是，就是他们不背后蛐蛐你。你知道吧，他们当面说这个真机肯定是人机，说打的怎么会这么抽，这次技能哈没有一个能扔准的，他在干什么。
1: 那然后呢
0: 我就默默的不吱声装成人机了。那怎么办，
1: 你们说啥是啥，
0: 那我还能说什么，我就是人机。
1: 嗯，好，回来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话题，手环这个话题啊，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们也知道这手环的过敏呢，这皮肤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这个现状，就得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怎么办呢，像刚才那位朋友以后就不戴了，扔了，改改习惯，
0: 那家里还是有钱。
1: 嗯，其实跟大家来说几个特别简单好用的小办法，就是我们要给自己的皮肤呢喘息的机会。
0: 嗯，
1: 每天啊至少你得给它啊1-2个小时，你千万别24小时不离手，尤其是运动完了之后一定要摘下来。
0: 是，
1: 我们这个手腕干爽很重要，表带也得经常清洗。
0: 嗯，
1: 这个表带啊太重要了，就是无论它是是那个胶质材质的呀，啊，或者是皮带啊。虽然说有的时候说皮带也稀罕，
0: 嗯，
1: 但是如果说长时间的话，它里面那个菌群也是不好的。
0: 因为我有一次看我那个 Keep 的那个手环啊，
1: 嗯，
0: 我有一段时间没洗，因为虽然说我出汗不多，它多多少少肯定会出汗。我忽然间看，哎，里头怎么有个地图呢？是不是藏宝图？翻过来一看，哦，应该是以前出汗流的那个白色的那个
1: 汗字。
0: 汗字，然后我就把那个中间那个表盘卸下来，把那个表带在那个流水下面拿那个
1: 清洗了一下，
0: 对，拿那个香皂好一顿搓呀，香香的，重新又戴上了。
1: 然后呢，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咱们这个表带别戴太紧，
0: 嗯，
1: 尤其是夏天。好在这个夏天过去了啊，但是呢，对于呢运动量比较大、爱出汗的朋友来讲，这个表带更要宽松一些。最好呢，就是戴上去之后，你会发现一根手指能够插进去刚刚好，
0: 是，
1: 也不用担心的心率不准，传感器呢照样是好使的。
0: 嗯，
1: 冬天呢出汗少一点的话，你可以稍微戴紧一点。
0: 另外呢，洗手的时候啊，提醒大家尽量啊把手环给摘下来，因为清洁剂啊有的时候会藏在缝隙里刺激皮肤。
1: 对，
0: 要是确 疹、对镍啊、铬啊这些金属过敏的，就要换掉你的金属表扣，选尼龙的

0: 是我们要跟大家伙说哈，如果说起了疹子之后呢，就别乱涂药膏，还是要去皮肤科呢做一个斑点的这个测试，然后让医生呢，因为要对症下药。
1: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智能手环吧，本来是帮我们守护健康的，对吧？看看你的睡眠呀、记录一下运动啊，参考就行。但是呢，你千万不要被手环这个数据搞得很焦虑，睡眠分一低了，说哎呀完了，我这昨天晚上白睡了，你这真是浪费时间，
0: 起来重睡，
1: 这没必要啊。或者说你凑够什么运动圆环，硬撑着熬夜走动，圆环就是手环，它有的时候会提醒你动一动。起来动一动，
0: 连抖音都提醒我。现在
1: 抖音怎么会提醒你
0: 动
1: 一动？
0: 抖音提醒不是提醒我不要总盯着屏幕。
1: 你都刷了多长时间都能把这个刷出来？
0: 没有，我其实昨天我并没有刷20多分钟，然后他就提醒我了。
1: 抖音从来没提醒过我，我从来没刷到过这种。
0: 我忠诚度太高了。
1: 因为有的时候我坐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手环就会说，哎，你动一动，你动一动，然后我就把手环摘下来了。
0: 对，咱们
1: 让手环动一动，
0: 让手环动一动。
1: 对呀，我把它摘下来了。你别叨叨，
0: 这是好办法，
1: 躺着呢。
0: 所以啊，就是适时的呢，人需要呼吸，皮肤也要呼吸嘛，对不对啊？好了，那稍后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来研究一个项目，我们先来问问题。
1: 好的，就是出门旅行，你会优先选民宿还是选酒店？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极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是坚决不住民宿的，
0: 我
1: 一定要住酒店。
0: 我身边有个朋友也是坚决不住民宿，
1: 是吗？一定要住酒店。
0: 对，他就觉得对民宿哈，怎么说好呢？我觉得各有各的选择，一定有大家自己的理由。我们来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呢，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上一次旅行你是住的酒店还是民宿？十一的假期你要出行，你会选择民宿还是酒店？
1: 另外，你住的民宿有没有踩过雷的，或者说有没有特别惊艳的？欢迎大家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

0: 在不在乎啊？
1: 在乎什么呢？
0: 生活什么不在乎啊？哎，你最不在乎的是什么？
1: 我这个问题啊，好
0: 有点大，
1: 好突然啊！
0: 你最不在乎的是什么？
1: 别人对我的看法。
0: 你？
1: 嗯，我原来是，现在好像不是很在乎了。但是我很喜欢的，我很在乎的人不行。我不在乎，不在乎我的人对我的看法。
0: 啊就是
1: 懂了吗？
0: 啊，
1: 我不在乎，我不在乎的人对我的看法。
0: 嗯
1: 嗯，对，应该这样，嗯，这样定义是对的。
0: 没听懂，
1: 就是我不在乎你，你怎么看我，我不是很介意，但是我很稀罕你，我很爱你，你随便小眼一挤，我一夹。

0: 我就觉得
1: 你在我这是个确定的，我就在乎；你在我这里不是个确定的人，我就不在乎。
0: 嗯、对，前提是这个确定不确定是我自己定的，
1: 对吧？
0: 对，
1: 嗯，那行吧。
0: 你不在乎啥呀？
1: 我
0: 嗯，
1: 什么都不在乎。
0: 哦、oh, ，Who care？ 就装起来了。
1: 不，其实我告诉你，
0: 今天早上怎么这么虚伪？
1: 其实我告诉你，
0: 又爱学习，又爱上班，又什么都不在乎。
1: 那个生前朋友，就是今天人设立没立住，你们信不信呢？
0: 不太信，不太信。
1: 那我重新说，
0: 嗯，
1: 我。不在乎的我不知道，我最在乎的就是收音机前的朋友。嗯、每天啊，一上班啊，我就在就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有没有给我们冲爱呀、啊？有没有给我们留言呐、啊？有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打开车窗问旁边那辆车，你收听的是不是991呀、啊？有没有关注到高若欣和杨丹阳给你带的货呀？来，我们来看看鞋。
0: 你但凡这个态度啊，对咱领导的话，你现在就已经当总监了。这一点都没用的肯定味儿。
1: 好了，
0: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鬼冢虎啊，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实惠，千元经典今天三折399就可以到手。我们也是跟大家来交个底儿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外奥莱版的。资质齐全，品质保真，没有国内专柜的层层加价，再加上奥莱清仓，所以说是这个价格，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薅大牌的羊毛啊，花小钱穿大牌，这个便宜不占是真亏了，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鞋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那么我们说这选鞋呀，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上脚那一刻的样子。很多鞋呢摆着好看，但一上脚就老觉得哪儿不对。
1: 哎，对，
0: 是吧？要不觉得这脚怎么这么肥呢？要不一看说，嗯，我腿没有这么短呢。
1: 哎，或者是有人觉得说，哎，这鞋我一穿上怎么脚太拍的？
0: 嗯，就不得劲儿。
1: 对，
0: 这双鬼冢虎呢是经典的窄版鞋型，鞋身线条是顺着你的脚型来收的，穿上啊这个脚很秀气，比例也是特别的协调，从脚踝到小腿的线条被拉得很顺，视觉上呢腿也会变长，而且白灰配色搭一条直筒的牛仔裤啊，上身随便一件白 T 恤，简简单单，很有质感。米酒红配色，秋天呢搭上你的卡其风衣配半裙，复古文艺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黄黑色是更随性一点啊，配条运动裤，青春活力，逛街跑步都好看。日常上班呢就是白灰色配西裤，直筒裙，衬衫都可以搭，利落又高级，上班穿不随意。优惠逛约会逛街就是米酒红配色，连衣裙、半裙、风衣都可以配，法式的复古感一下子就出来了。你也可以情侣一起穿哈，男生呢就是黄黑色，女生呢就是白红色，同款不同色，走在街上默契感不用多说。度假出游皮质款耐造又上镜，暴走一天脚不疼，拍照特别出片。
1: 嗯，这不是马上就要到，你想9月25号是中秋节，我们刚才还给大家来算了怎么能请出13天的假期。
0: 嗯，
1: 如果说的话真能请下来的话呢，一个短途一个长途，应该13天应该是个长途的旅行，
0: 对，去趟国外都够了。
1: 对呀，啊，你要选一双舒服然后呢颜值又高的鞋就太重要了。专柜1200多一双，今天399，刚才我们也告诉大家为什么能够便宜啊，花几百块钱然后办1000多的事儿，我觉得就这样算这个账心里是最开心，都乐开花了啊。颜色呢10色，鞋码呢35到44都有，正品保真，送人呢也不踩雷，还觉得你特别有眼光。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呢，现货不多啊，想准备礼物的要趁早，每个配色呢限量是100双，所以呢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回复一个字鞋，然后你就会可以加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商城呢是10副满499起，随单呢赠送专属的优惠券，那么下一次买东西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立卷，多买多送，10副888元呢满赠好礼疯狂送，像海蓝之谜洁面，还有雅诗兰黛的粉水，智妍的面霜，还有永礼记的蜂蜜，伊尼特的红酒，反正都是呢中秋啊十一啊你都能用得上，自己能用得上，送人也特别趁手的。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鞋就可以了。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22号同学啊，说从这个链接的多量化看，是不是天天某宝某东什么滴滴，然后说提醒的都是这些购物平台的吧？说丹阳就是那个你一说买点啥东西，他就能给你一个链接的那种漂亮的女性达人吗 ？Yes, it is。说听节目都忘了睡一会儿了。话说一闭眼啊，说一听到你俩一个小闺女的动静，就会想到都起来拜岁了啊。那以前带来一位眠的时候。所以这么所以起来嗨。
1: 然后呢他还说到了跑鞋是哪家的啥系列啊，
0: 我那个是我朋友送的，叫什么康，优尼康斯康，什么康，什么康， 就三个字那个，然后。

0: 那个是波浪纹的那个标志叫。
1: 想名的事儿千万别来问我。
0: 叫什么来着，反正是三个字儿的。三个字的经典跑鞋。
1: 去查去吧。
0: 对，我现在马上打开了豆包，然后问他说这个应该怎么问。
1: 我有一款不知名的跑鞋。
0: 三个字的经典跑鞋牌子叫什么？
1: 有一个字是康。
0: 好像是吧，有一个字叫康。
1: 自己查去吧啊，朋友们，
0: 豆包说你这个问题问的。
1: 哎，你说到哈，
0: 是是
1: 哎，你说到豆包啊，
0: 索康尼，
1: 索康尼，
0: 对对对，
1: 啊、
0: 索康尼。
1: 好，那
0: 豆包还是挺靠谱的，
1: 行吗？那已经告诉大家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们靠谱吗？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马上这不要出行了吗？出行了，旅行的时候，你是属于那种酒店和民宿一定会选民宿的人，还是说酒店和民宿我坚决不碰民宿？因为有些人觉得民宿是开盲盒。
0: 但你可以看他的评论呢。
1: 但是有的时候吧，评论也会带节奏。
0: 看图片呗，因为我会很多个平台来对比，例如说携程啊、小红书啊，一起放在一起来。
1: 你看图片，我就想起了曾经有一段时间，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的图片呢，视频也好，它都是 AI 生成，然后你看到的实物和你自己真正就是就看到的图片是不太一样的。而且现在呢，你知道大家说到这儿啊，旅行啊，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别踩雷。就是我之前我们看到过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网上看视频平台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你的梦中的那种民宿，然后呢你就是为了它你想去订，
0: 就一拉开窗帘就日照金山，一拉开窗帘就是大瀑布那种，
1: 然后呢你就问了卖家，然后你说我要订这个，他就告诉你没有了。你说我想订10月5号的啊，没有了。那我想订12月5号，提前三个月订
0: 也没有了
1: 。你可以看一看同品的，风格差不多的，它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
0: 那个就是一个噱头，用来拉客流的。
1: 对，而且以前我们觉得噱头呢，它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后来呢，你会发现呢，有一些不良的商家呢，这个噱头是真的营造出来的，连有都没有。他只是为了引流让你来询问。
0: 其实说到这个民宿和酒店，我觉得民宿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就是卫生问题。有的时候就是我会在想，哎呀，他这个被套上个人睡完了你换没换呢？我真的会趴在床上仔细的看有没有上一个女客人的头发。然后就是洗手间有的时候他下水没稍微的没清干净我都是可以忍，但你床上出现一根不是我的头发我是忍不了的。
1: 就是住民宿，这要先入住的时候，福尔摩斯开启。
0: 对，
1: 要查一下，
0: 就像找老公一样的投喂，有点那个感觉。所以说，民宿对于我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卫生，其他的倒没有。
1: 其实酒店为什么会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它的整个的位次要高一些，是因为酒店它有更多的。就是它有统一的标准，
0: 对
1: 啊，它的步草是有统一标准的，
0: 是
1: 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
0: 但你要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出国旅行，尤其是去欧洲那边，酒店太贵了，民宿稍微的还会有一点点这个便宜的可能。但是你要知道，尤其是像那种法国的那个地方，我觉得你很难以想象，就是他那个民宿哈、啊，你觉得这在中国也就是100来块钱的这个价格，他在那边能卖到500多，然后已经是很便宜了。就是属于在火车站那个这2元小旅馆的那种感觉，一推门进去告诉我那是民宿，然后我这个心心念念捧了一碗辛拉面，然后没有热水壶，气死我了。
1: 就是告民宿进去之后顶个告诉你这就是个旅馆。
0: 对，就是旅馆，
1: 是不是？
0: 对，欧洲的民宿给我的感觉就是旅馆。但如果说要是真的好民宿，它真的很贵。
1: 而且你要说到民宿啊，其实我觉得从现在往前倒推的话呢，民宿呢应该搁在2018年，我们要跳过口罩那一年的话呢，2016年开始，然后到2023年这一段时间的民宿呢，是就是说属于比较被热捧的。
0: 对，其实最早好像也就是云南啊，就南方那边嘛，然后再就是安徽的那些乡村啊。云南的民宿我倒是真没住过几个，因为丽江去过2次，大理到现在一直还没有到处空去。
1: 我去婺源住在坑里嘛，它婺源的不是坑里吗？
0: 它有个里坑村。
1: 对，我就住在坑里，然后呢，那个坑里的
0: 里坑村门口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没给你算命啊？
1: 没有啊，
0: 99.9起。
1: 没有，
0: 他一开始说姑娘啊，你这个命啊就是你不够柔顺。我说大师啊，我说你这算的不准，我说我这已经死就死在柔顺上。他说你看你这个脾气，
1: 他是说你的命不柔顺，
0: 不是，他就说我脾气
1: 啊。
0: 然后我就有点不乐意，我说我多柔顺呢、啊、我说我这
1: 我觉得大师看人太准了，
0: 我说我就死在柔顺上。大师说你看你急躁的。然后后 后来这讲一大顿嘛，我说行吧，就这样嘛。但那意思不就拿出一个那个布，那个那叫什么功劳布还是什么玩意儿，你得给钱呢。我当时想写的是九

0: 块九，到后来一看前面都写挺多的，
1: 前面那些页可能大师连夜写
0: 都自己添的，然后我就写了99.9，我一想你看我多柔顺，对不对？写9.9可能我就逆天改命了，理科村可坑了。
1: 就是我说到了就是婺源嘛，我住的那个民宿你知道是啥吗？就是人家一楼是自己本家的，然后呢我是上楼梯上到二楼，他那个楼梯有多陡啊？他那个楼梯呢，大概呢，我觉得是没有90度，大概也有一个70-80度，
0: 还嘎吱嘎吱。
1: 我还拿一个箱子行李箱要提上去，
0: 还很窄，
1: 很窄。然后呢，我就觉得啊，上去就可以了。上去之后呢，进了房，就是有一个房间嘛，我推门进去就上床了，行李是在门外打开的。
0: 我想知道多少钱一宿？
1: 180。
0: 你怎么能住这么便宜的地方呢？这不是你风格啊。
1: 因为想住在坑里吗？
0: 坑里没有别的坑了吗？
1: 当时就是我们是从景德镇连夜赶过去，到了进坑里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1点了
0: 啊，那就没什么可选的了，是吧？
1: 对，所以我当时在想180，我以为是消费的
0: 180，这样可以了。
1: 对，我觉得180，因为坑里我觉得可能是消费不贵，但是我唯一没有接受一点就是开门就上床了，我的鞋我的行李箱
0: 全在外面，
1: 全在门外。
0: 因为我记得在安徽那边赏秋最好的时候是11月底，就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枫叶红叶刚封，
1: 对，刚封的时候，
0: 对，刚封的时候，然后他那里头有一个叫什么酒店来着？叫锦衣卫啊，还是叫什么来着？就类似这样的名字，1000多块钱一晚上，
1: 就因为
0: 很贵也订不上，
1: 因为你选择的这个季节很重要。
0: 有好多人都是去看红叶的，然后包括像什么西递呀、西南啊，什么唐木，因为我那一年开车是把那边的小村子走了个遍嘛，真的是山清水秀，
1: 就是
0: 世外桃源。
1: 你没有发现吗？越小的村子越藏着人文，
0: 而且你就会觉得说南方那个农村哈，好像不太像农村。就是你在里面可以看到先锋书店啊，看到日本设计师的这个什么杂货店啊，就是很高级的餐饮店，就包括千八百的，在农村全有。然后人家晚上还有酒吧，跟农民伯伯一起喝酒。
1: 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它只是地理位置处在一个乡村，
0: 对。
1: 但实际上它整体的设计和包装已经更多的
0: 是
1: 艺术化了，
0: 文旅啊，旅游拉动的特别好。
1: 但你有没有发现，就这几年，应该是从去年开始，我还因为要和大家谈这个话题嘛，所以昨天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民宿呢，不能说是不受待见吧，但是有些老板呢就会反映说民宿不好干了。
0: 民宿是文艺青年的四大坑之一啊！
1: 啊，对呀、啊，
0: 书店、花店、民宿、
1: 咖啡店，
0: 对。
1: 现在
0: 把咖啡店放在最后一个，
1: 就是你会发现现在有一些像民宿的老板的自己的真实的体会。以前比如说你到了暑假呀，那必须是满房。但是呢，现在你就像重庆那些地方呢，到暑假尾声的时候呢，12点之后还有一半空房。
0: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民宿？就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首先我们是想要感受点不一样的东西，对吧？
1: 不要统一的模板。
0: 对，就假如说杨大洋开个民宿，我想象是第一，那女主人站在门口，长发飘飘的，是吧？长裙飘飘的，那肯定第一眼那个印象是非常好。第二，
1: 那你挑的模板主要挑老板娘？
0: 那不，我挑老板，我只不过是因为你在旁边，我现在稍带脚夸你一下，不要老追根究底，真相很苍白。
1: 你不要把话说透，
0: 那你老问我。然后呢，就是每个民宿呢，其实
1: 说好的民宿呢，被一些集团收购之后统一管理，你会发现民宿的风格也开始统一了。
0: 院子里都有个秋千，秋千都是像鸟窝半拉那种。
1: 然后呢，都是全景的落地窗，然后再来一个网红打卡墙，小花园，藤编的摆件。
0: 想你的风又吹到了哪哪哪，我在哪哪哪很想你。
1: 哎呀，这风怎么到哪都跟着我？
0: 我在漓江那边，然后也是我在漓江很想你，想你的风又吹到了漓江边，我在漓江打鱼养你，全都是这些小牌子，
1: 全都是。就下一回咱们换一个话术呗，是吧？其实现在呢，你说民宿遇冷这个事儿吧，它好像跟统一的这个标准有没有关系？有。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以前我们就觉得民宿，看老板，你刚刚不说到了吗？
0: 对。
1: 但你有没有发现哈？我有一次去苏州住的一个民宿，就是我会有一种感觉，老板没有给我亲切感。
0: 啊，明白了。没有人情味儿是吗？
1: 就是我看着他虽然没有跟我说过一些过分的话，但是我就觉得他忌讳。我看着他
0: 气场不合，面相不对，
1: 我就想跟他挤呗。
0: 哎，你记得咱们上次去苏州住那个民宿吗？院里有口井的那个。
1: 那个民宿老板不挤呗，因为看不到老板。我都是在想说，老板为什么不来的原因，就是因为院里有口井。
0: 哎，你是当天晚上。

0: 还是第二天去？
1: 第二天，我是当天，咱俩吗？
0: 是咱俩先住的那个屋
1: 对
0: 是吗？
1: 对，咱俩先住的嘛。
0: 啊，
1: 然后晚上上厕所的时候，那个门嘎吱。
0: 完了，关键是晚上睡着的时候，头顶那个房梁还吱吱吱的在响。
1: 对啊、
0: 然后那个我还记得床边还有块小牌子，说如果你晚上听到异响，请不要害怕。肯定是以前客人有反映过，
1: 就是老宅子的民宿吧，有它的风格、
0: 嗯、
1: 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在想说除了风格之外，我们更希望和老板能聊到一处去，
0: 对，喝点茶哈、
1: 嗯、
0: 然后唠唠嗑，说你是怎么想的干的这个民宿。因为我就觉得之前我在西地那个村子有一间民宿叫做淡园，因为我也给身边好多朋友推荐了这个老板的民宿。
1: 嗯，
0: 我完全是偶然间发现，
1: 嗯，
0: 我是住在碧山村然后去西地溜达、
1: 嗯、
0: 我都从人家门口走过了，我又回来了。我说：“哎，这是个咖啡店吗？”他说：“这是个民宿。”我说：“我能进去看一看吗？”因为一进门啊，这个老板是当地民宿协会的一个副会长，他自己愿意收老东西。
1: 啊、
0: 他在门口挂了一个什么，就是铁丝窝出来的一个画。但是你光看画，你不知道画什么，你只有当光投在那个画上，反到墙上，
1: 嗯，
0: 就有点像咱们最古代
1: 二次解读，
0: 对，清朝幻灯片儿，
1: 嗯，
0: 你知道吧？然后当时我说，
1: 像我们的皮影一样，
0: 对对对，我说，哎，这个东西挺帅啊。他说，哎，你是第一个就是进来能够注意到我这个东西的人。我说你多少钱卖不卖？
1: 如果说我要遇到这样的老板，我就会选择这样的民宿，因为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你住民宿是想听故事，
0: 对，
1: 是想了解，比如说你所在的村，你到这里旅游的东西。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个你连老板都见不到的民宿呢？
0: 然后呢，我第一次就没在那儿住，但是后来真的是一个念想，我自己去了一趟，带我妈又去了一趟，
1: 嗯，
0: 在那儿住了差不多前前后后两次，加起来能有十天的时间。白天呢，就跟他喝茶喝酒，然后老板还是个书法家，还带你写字儿，你知道吗？
1: 太赚了。
0: 晚上他就带你在西地村里溜达，他每一栋房子都知道祖上十八代是干什么的，现在是怎么回事，这个房子是怎么盖的，然后这个村子是怎么发展的。最重要的是，他讲了很多遍，我每次听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是有小星星的，
1: 有光，
0: 就像我给你上早节目一样，
1: 有小星星。
0: 对对对，热爱的。
1: 如果说我们能够遇到这样的民宿的话，你说何乐而不为呢、
0: 嗯、
1: 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吧，民宿呢现在呢更多的就是有空置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褪去了那种之前对于民宿的滤镜，我们觉得民宿里面透着一些文化和故事、
0: 嗯、
1: 但实际上你住完之后你会发现呢，可能你在杭州住的这个民宿和你在比如说海南住的民宿风格都差不多，
0: 对，
1: 然后呢你又遇不到老板，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去了解你所在的这个区域的一些，因为我们旅行就是几天的时间，
0: 是，
1: 嗯，
0: 而且再加上就是有的时候民宿你不能可一个羊来薅毛，就是你都让我感觉到了、
1: 嗯，
0: 你在薅我的毛，
1: 嗯，
0: 就是吃的东西也很贵，然后呢就是说那个话吧，就咱谁都不是傻子，你是不是真诚的跟我推荐，还说你就是想从我这挣钱，我们是能够感受到的、
1: 嗯、
0: 尤其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的，就好像这一辈子我就来这一次，然后我把你薅干净，咱们这一辈子就别再见了，
1: 没有余生，
0: 对对，就这种感觉。所以说就是让我们这个民宿住的吧，就好像那期待，所有的期待全部都破灭了。
1: 而且还有，你知道现在好多民宿他们的卫生啊情况都是外包的，
0: 嗯，
1: 外包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床品卫生参差不齐，你去了之后你要跟老板要牙刷要牙膏，
0: 嗯，
1: 有很多的东西就你不要他未必就能给你。而且还有我们遇到了一些不良的民宿是什么呢，你到现场加价的情况
0: 啊、哦，还有现场加价，
1: 有，我看到有那个新闻当中有现场加价的，还有给你换房间的。
0: 哦、
1: 你可能比如说我民宿，我就喜欢这个户型，
0: 嗯、
1: 我是临山的，
0: 嗯，
1: 或是临溪的，但是呢，你去了之后呢，他就告诉你说啊，上客人没有退房，
0: 嗯，占据了你的西边。
1: 然后呢，可能理由呢你不相信，但是他这个理由呢你又没有办法，
0: 嗯，
1: 去反驳。
0: 对，因为你来都来了，
1: 对，
0: 然后你要换可能也来不及。
1: 嗯，
0: 就像我之前去土耳其的那次凌晨一点我到了我的民宿，他说没有你的房间，我说为什么，我英语老好了，你知道，就那一刻我会拿英语吵架了。就是我在国外啊可硬气了，腰杆可硬了。
1: What's meaning? 我得还要弄啥嘞，
0: 再狠点。然后就这边给携程打电话沟通，然后那边跟前台沟通、
1: 嗯、
0: 后来跟我说我们只剩一间地下室的房间了，你可不可以住、
1: 嗯、
0: 他说你要不住的话我们就没有别的房间。我寻思眼瞅都快后面两点了，你让我在 Turkey 你让我去哪，伊斯坦布尔人生地不熟的，让我跟猫睡一起啊，
1: 人生是体验、啊、
0: 然后后来又巴巴打了半个小时，到底还是腾出了一个二楼的房间，但是我之前订的是一个带阳台的房间、
1: 嗯
0: 嗯、因为我为什么选民宿，就是因为所有的我去国外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小阳台 可以在阳台上看看风景、嗯、想出门就出门，不想出门我就在阳台上坐着了。
1: 因为在民宿里如果有阳台的话，你能看到至少一部分的全景。
0: 对呀、啊嗯、对呀、啊、结果我的阳台没有了，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我说我是个网红我说我这次来是带有拍摄任务的，我说你这个阳台没有给我安排，我说导致于我后面的这个 schedule
1: 行程都有了
0: 全部 disturb 了我说你的 duty， 我说你要扛起来啊
1: 所以我真的是在想啊，现在呢就是大家不选择住民宿一定有它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原因，
0: 是
1: 有瑕疵，然后呢才能够使得更多的人呢现在不去选择民宿了，因为可能真的是怕了。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真的有幸住到一个好民宿、嗯、遇到一个好老板，他会让你的旅行活色生香。
1: 嗯，遇到一个好老板，有的时候我觉得比遇到一个就是环境很重要，卫生质量差一点我都能接受，如果遇到一个好老板的
0: 别让我看见头发就行
2: 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ity Radio。
8: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9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5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5: 上网拍呀。
1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4: 上网查呀。
16: 爸爸，周末去电影。

0: 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2: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0: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0: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0: 好啊好啊。
3: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Let's play。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加油每一天，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欢迎锁定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全新改版上线的《加油每一天》。早上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节目，也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随时进行互动交流。今天有点凉吧，早上出门的时候啊，一股凉风都给我顶回来了。说实话呢，其实我知道今天会降温，我已经根据今天的降温做好了应对措施，比如说把短袖变成了长袖，把短裤变成了长裤。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依旧是感受到了这个秋风送爽，阵阵凉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尤其是有一些你比较敏感的，比方说鼻炎患者，忽然被这种降温可能会刺激到啊。那么确实是，你看进入到白露之后，这样的温度就瞬间下降了。那么这个温度会差多少呢？天气的干爽情况又会出现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呢？我们通过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信息呢，和大家来详细的说说。目前啊，偏北风是已经登场了。昨天呢，大连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风力会进一步增大，陆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昨天晚上在遛弯的时候，穿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宽松一点的长袖 T 恤，然后里面我就没有穿正常的，就是再加一个什么跨凉背心儿什么的，就没有，就可能只是一个内衣。但是昨天晚上在这个遛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那个风啊已经透过了我的 T 恤，直接打在了我的皮肤上，确实是挺凉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我这个办法就是我这一招不好用了，你还是现在得该穿背心穿背心了。晴好虽然是晴好，但是风力真的挺大，早晚天凉还是要多穿衣服。来了解一下天气啊，像是今天呢，咱们是一个多云转晴的状态，偏北风还是比较大的，陆地阵风7到8级，市区的温度17到25摄氏度。大风的时间段呢，还是要注意一个防风，尤其是远离一个临时搭建物。

和高空坠物风险。那么另外呢，明天晴间多云，风力就逐渐减弱了，大连市区的温度是一个17到24摄氏度。星期四之后天气总体来说比较平稳了，风力也会明显的和缓，市区的最高温度呢就是24到26摄氏度。这次冷空气过后啊，白天虽然说不会嗖一下就变冷，但是早晚的秋凉还是会更加的明显的，大家还是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比如说呢，平时穿凉鞋的啊，这个时候凉鞋就可以收起来了。平时你这个露脚踝穿这种矮腰袜子的，现在就可以穿一下高腰袜子，把你的脚踝都护起来了啊。没错，我是一个养生中年少女。OK， 所以大家呢还是要这个对这个秋凉啊有一定的敬畏心，确实还是挺冷的啊。好，那么说完了天气呢，我们每天上午的9点都会和大家来去聊一聊，比方说新鲜的穿搭、人际的魅力、生活状态。今天节目依旧是准备了三大板块，先和大家来做个预告。第一部分，早春晴朗有没有看？来看的姐妹给我扣个一。就真的，我现在很多的闺蜜都在说，哇，早春晴朗太上头了。然后你们都知道那个抖音呐、是可以分享她看过的一些东西。我现在一打开抖音，什么和闺蜜的群，或者说跟闺蜜的那个对话框，全都是她们酷酷给我推荐，我都不得不看的样子。然后甚至呢，我有的朋友，就包括我们台的领导都在说，哎，为了井柏然，又把哪个短视频、哪个视频平台又给续费了，充了一个会员。就确实是剧情也好看，是不是？我没看啊，所以呢我不敢去妄自讨论啊。剧情也挺好看的，是不是？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养眼呐、咱说你就算是刘能呀、马大帅啊，谈恋爱谈得再起劲儿，你看的时候你多少你都不会发出哎呀想拥有的那个声音，是不是？但是井柏然和孙谦绝对是把都市职场美学，就尤其是穿搭美学拿捏到位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和大家去来聊情感，不来聊他们的这个互相的拉扯和剧情的内容，我们就来看一看男女主分别都穿了什么。尤其我听说井柏然带了120套个人的私服进组，天哪，所以他才穿得那么帅，对不对？好，第二部分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聊人际感悟，狠觉的吸引力法则，怎么样去修炼比较舒服的分寸感呢？让身边的人更加愿意去善待你呢？第三部分，我们会和大家去探讨一个眼下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不工作了之后反而没有旅游的欲望了，就有很多的打工一族啊，就所谓的职场牛马们，一到什么五一、十一之类的，哎呀，就一定要开始订票啊，或者说这个开始前前后后的请个假呀、错个风啊，一定要出去旅游。但是当真正我们说不上班了、不工作了，反而不愿意出去旅游了，哎，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朋友？那这是为什么呢？OK，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给大家准备到的内容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你不要走开，一定要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听歌啦，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他们是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

0: 想进入一个时空夹缝，去给一些流动按下暂停。看得见的时间尽头，我更想留一个瞬间变作永恒。烟火都有不同颜色，为什么我只能一种风格？爱费神，爱 fashion。
1: 审美是属于自己的私人财富。晨间美物事务所，品读城市与好物。
2: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各位早上好，上午好，我是陈佳。Hey Flora， 嗨，你好 Luke。 早晨情网有没有看，有没有上头，有没有被迷住，有没有充会员？就是最近呢，好像整个互联网平台都被那个早晨情网刷屏了。这是一个在8月26号在优酷平台进行独播的，由井柏然和孙谦主演的电视剧啊，又给大家安利了一次。然后这个电视剧呢，它的原型小说原名就叫早晨情网，作者是姑娘别哭。这个剧呢可以说是2026年一个比较现象级的剧了，开播三天在优酷站内的热度就破万了，并且获得了2026年现偶最快的一个破万记录，就是现代偶像剧啊最快的一个这样的记录，峰值热度呢达到了10081%，并且在云和数据上呢，正片偶像播放市场占有率最高突破了30%，多日霸榜全网剧集日榜，全网有效播放截止到9月6号的时候已经突破5亿啦！天哪！那么根据呢什么猫眼呐、灯塔呀数据，这部剧也是多次拿下了全网热度日冠，上线之后持续走高，属于越播越热的现偶黑马剧。比方说微博全平台热搜累计396个，主榜热搜145个，话题讨论710万次，总传播量24亿，剧集热度指数峰值破亿。你们的哥哥真的很厉害呢，你们的姐姐真的很棒。我的天，就是你可能是也喜欢这个剧啊，你可能也是看了，但是你没有想象到它的热度，从数据量化的角度来说真的蛮恐怖的啊，蛮吓人的。那么这个剧它到底是好在了哪儿呢？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独特的解读的视角，有的人说哎呀它简直就是在演我大厂什么牛妈打工的一天，有的人说啊期待一份这样的爱情，有的人说那个我的领你看这别人的领导是这样的，然后一推开门我的领导是这样的，还都在玩梗，挺有意思的。但是你不得不说啊，无论说它是情节也好，或者说是剧情也好，或者说情感之间的拉扯也好，首先现偶剧最大的一点就是你得养眼，就是你男主得帅，女主得美。那么这一部剧真的是把都市职场传达美学给拿捏到位了。你像栾念啊，就是那个井柏然饰演的这个角色，就是 Luke 啊，他呢是既克制又高级的那种精英的男装，就把广告创意人拿捏得非常的极致，各种奢牌啊切个不停。哎，我想问一下，就现在做广告收入这么高吗？都能开大 G 吗？这个是我的一个盲区啊，有没有谁能来给我科普一下？这么有钱吗？都能开大 G 啊？然后呢，上枝桃呢是比较松弛温柔的通勤私服，然后进入到职场呢，你会发现他明显有一个进阶，从最一开始好像实习期的状态啊，或者说啊小白的一个状态，到后来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随着成长啊，也开始有一些品牌加深了。但是呢后来就是有很多人都说穿了一些大牌又和那种住合租屋的人设有点背离，但也确实是为都市男女提供了可值得借鉴的氛围穿搭的一个范本。那今天呢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和大家来去看一看他们在剧中都穿了什么。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栾念啊，就是井柏然篇。其实他的造型真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大亮点，帅，太帅了。就是这个男的啊，井柏然首先他是健身的，对不对？他身上是有肉，就是有肌肉有线条感的，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类型。哎呀真的是 谁能不对他流口水？然后呢，有传闻说这部剧男主的穿搭造型是井柏然自己做的，带了120套衣服进组，各种什么爱马仕、香奈儿、YSL， 就是各种大牌换不停。就好像他剧中说，工作就是为了赚钱挥霍，真的没有哪个服装组会有这样的配置。那么作为一个广告公司高管的栾念最常穿的就是套装，不同于就是传统的职业套装啊，它是那种剪裁比较讲究又带有一丢丢时装感的套装。就是你说这件衣服吧，它很夸张吗？没有，它就是一个比方说西装或者说一个风衣，但是它又上面带有巧思。天哪，这种太拿人了，我是被拿住了。就是那种符合他成熟又克制的精英霸总的人设，整体就是简约内敛，注重版型啊、质感啊，就是很好。然后但是我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看他的这个妆造，井柏然是把所有的赚的钱，就栾念是把所有赚的钱都花在了妆造上吗？这也太贵了呀。那么随着剧集的热播呢，孙谦饰演的北漂打工人尚之桃也带着自己的上班衣柜一起出了圈，剧中的多件单品播出之后就迅速的售罄了，也围绕着他的这个职场穿搭的讨论一路的攀升啊，爆剧爆人之外，衣橱也爆掉了。就是你比方说面试的时候呢，他

穿了一个拉夫劳伦的针织的 polo 上衣，然后就被一些网友们就说啊，你这个是 fake 吧，仿品。后来呢，就是有细节佐证这个是有意而为之。那么作为一个刚刚毕业准备进入到大公司面试的女生，这个品牌的一个 fake 又显得比较贴切，就是我想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正式体面一点，但是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对于职场穿搭的一个判断，所以就穿上了一个妈妈买的看起来比较像样的上衣，就是这一份青涩啊认真也把人物立住了。就我记得我在，但是我那个时候对品牌没有概念啊，就是我在大学快毕业找工作的时候还不懂什么品牌，但是可能我身边就已经有那个什么学姐啊，谁没买过一个拉夫劳伦就是 fake 版的他的小衬衫，就可能说从那个打马球变成了一个打高尔夫球或者说打网球，就是那个小 logo 啊，可能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调整，对吧？或者说他的针织衫呐、衬衫呐，就是看起来比较职场化的那一种感觉，就一下子让人可以在这个人物身上找到属于曾经的自己。那么这一份青涩呢，也延续到了他职场初期的阶段，条纹呐、宽松的廓形啊、浅色和彩色，还有柔软的材质，就形成了一个当时他的一个穿搭的风格。就比方说那个阶段，他一直在用一个大容量的帆布的双肩包。然后还有项链，就是一个项链，它会在各种各样的造型当中反复出现。它就有一点什么感觉呢？就比如说我们在刚一开始上班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会花当时觉得比较贵的价钱，比方说三位数、大三位数，买一个不错的饰品。但是我们可能这个饰品就有且仅有一个，或者说两个，所以呢，你就得买那种比较经典款，能搭配你衣橱当中大部分的衣服的，或者说那个双肩包、帆布双肩包，因为里面要放电脑啊，因为要通勤，可能是不是还得放个衣服啊，放一双好走的鞋啊，所以就是很大容量的那种。就很符合我们打工人的一个日常。那站稳了脚跟之后呢，他的衣柜就开始精致了，什么短款的小西装啊，修身的小针织短裙、长靴啊，就进入到日常穿搭了。甚至它的颜色也开始比较沉稳，黑色、藏蓝色、酒红色。那么包括他的耳环、项链、手表等这些饰品也开始陆续的翻新，就更新了啊。你就看到，哎，精致感一点一点就上来了，头发也比较少扎一个马尾了，就是那种微卷的大波浪。我们女生都知道，就是那种看似卷了，但其实它真的卷了的那种大波浪，是一个多难打造出来的造型。你说你的妆造早上起来，你醒来就是那样吗？那不可能的，你又得卷，卷完了之后还得抹精油，颅顶又得吹高，多麻烦呢。然后日常当中呢，它就是条纹衬衫、牛仔裤和柔软的针织啊，还是他比较钟爱的单品。但是你能够看到，哦，学生感一点点的褪去了，人物的身上开始有了那种年轻职场女性的游刃有余的感觉。而且到了现在的这个阶段，后来了之后呢，尚志陶就开始有了场景意识。什么叫场景意识？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反复提到的，就是当你今天去选择你的一套穿搭的时候，首先你要想，我这一套穿搭，我适配的场景是什么？那比方说，尚志陶在工作的时候就会穿一个 Celine 的黑色短外套，然后包括 Moco 的黑西装，就是这种比较挺阔的、有结构感的单品。那回归到生活呢，又会有白色的印花裙啊、柔软的卫衣啊、舒适的家居服啊等等。就从造型当中，你也不难看到他面对生活的时候从容的心理状态。就包括现在，可能后面的几集，你会看到他对于场合的判断更加的清晰，也更加会打扮了。工作场景当中呢，他会比较强调轮廓和质感，比方说白衬衫搭一个黑色的开叉长裙，黑色的皮夹克搭修身的长裤，圆领西装配直筒裤等等啊，就是这种黑色、灰色、棕色的沉稳的色调开始增加，而且他会选择挺阔的西装啊、皮革、金色纽扣的长靴去带来那种更强的存在感，整个人就会看起来更加的利落。然后他的一身妆造也非常适合那种什么需要开会啊、见客户啊、处理工作时候的状态，而且他会更加熟练的用配饰去完成整体的一个造型，比方说会戴什么 Celine 的手袋呀、金色的耳环、长靴呀，这种更有结构感的一些鞋包，而且真的很适合孙谦他个人的一个气质。然后另外像是什么衬衫外搭棕色马甲呀、白 T 搭黑色的皮马甲、半裙这样的组合，也保留了广告行业对于本身自由着装的一个氛围。但我同样是一个问题，就是广告行业真的那么赚钱吗？啊？
就是 Flora 它后来它的服饰当中也有蛮多贵价的产品，哎呀，真的是好羡慕啊！然后回到生活场景当中呢，你看他又开始刺绣开衫呐、宽松毛衣啊、羽绒服啊，和一些运动鞋也陆续的出现了，颜色就会变得浅一点，就比较没有攻击感，材质更松软，啊，层次更随意。其实随着剧情的推进呢，尚志陶的成长就越来越有迹可循了，所以他的轮廓啊、颜色、材质和搭配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也让他从一个青涩的新人走向更加从容的职场女性的这个路径变得更加的具体可信。所以总的来说呢，尚志陶的通勤穿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蛮实用的思路，就是我们要先找到自己的高频单品，再根据场合去调整轮廓、颜色和配饰。衣橱就会变成一个可循环衣橱，就越来越稳定，穿衣服也比较容易形成自己的样子。那对于所有还在上头期的早春女孩们来说，井柏然啊，在最一开始被问说"哎，早春晴朗"在全球热映的原因是什么呢？然后呢，井宝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我认为这部剧就像牛仔裤一样，从时尚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件永不过时的单品。"我想这一件单品也一定能够收获每一个观众对于它不同的审美理解吧。然后后来还有人说把那个 Flora 拆成了5个词，它分别是自由、女性力量、乐观、璀璨和独当一面。就是它不是一个名词，而是自己活成了一个形容词。那无论说在这个剧中有多少个奢侈品牌的出现，其实它并换不来自由。但是能够让你关键时刻说不的，还是银行卡当中的数字。这哪里是剧评啊？这哪里是剧宣呢、啊？这简直就是中女的一个生存指南。所以你看，现在大家追剧追的都是自己的故事，他们看的不是爱情，而是那些年走过的路、摔过的跤和攒下来的底气。

0: 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

0: 任性，有那么一点吧，
1: 不太爱睡觉。
2: 不怎么像女生，
0: 该甩的时候甩掉。
1: 单身，我一直单身。奇怪一点又怎么样？自我一天多好。
0: 觉得无聊，那就来点心跳。
2: 但说我们只会任性，笑话。想要多任性，先得有多理性。
0: 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疯，但其实比谁都要努力，比谁都要懂得管理自己，
3: 选择做自己也没有那么难。跟我们一起向阳而生吧，女性的声音也有力量，
4: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5: 大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好啊，我是陈佳。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一些生活当中让你愿意多聊一聊的人，那么这些人其实他们真的是在降维打击你，因为他们身上会有着一种让人很舒服的分寸感，就真的他们会下意识的把说话的分量留给你，等你表达，听你思绪再做回应。一场谈话结束之后呢，你会觉得好轻松哦，好舒适啊，甚至你看到了自己优秀的这一面，那么只能说明这个人的能力是远高于你的。我有一个阶段很喜欢

欢看那个蔡康永老师的书，叫《蔡康永的说话之道》，然后里面有一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把对方看在眼里，放在心里，就算这个状态只维持了一顿饭的时间，也会让对方觉得被重视，如沐春风。听上去很简单，对不对？就一句话，但其实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人他在聊天的时候都更想聊自己，这是一个本能。我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朋友倾诉烦恼说，哎，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孩子，哎呀，这个作业又没写好，我又被老师点名了。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的是，哎呀，我也是，天哪，真的实在是太痛苦了，对吧？我们急于说起相似的经历，就是他人分享喜悦，我们也顺势讲自己的故事，他们分享愁苦啊，我们也会愿意去倾倒苦水。就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这是真性情啊，想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舒服怎么来。但其实真正眼里没有其他人的人是不会抛开对方的苦恼就只说自己的。你比方说花少五，就是那个思路记，天哪，我就是我和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当你的生活就是比较困顿，你进入到一个谷底的时候，我就会打开那个花少五，然后就是哪怕它是一个 BGM 出现在我的卧室里面，生活当中我都会觉得是在充满能量。因为这七个成员虽然说性格都挺大大咧咧的啊，说话的时候挺搞笑无厘头的，但是很少，就几乎是没有言语之间的针锋相对，相处的话一定会出现问题或者说小矛盾。就比方说王安宇做导游的那一天呢，一人就是离场不吭一声，大家都呆住了，其实那个时候他就是压力已经封顶了，爆棚了。然后呢，辛芷蕾也觉得有一点不舒服，但是他也看得出来他在这个王安宇在担心旅程超时的情况，满脑子希望大家及时的离开现场，第二天好准时抵达下一站。他也没有先为自己的不悦叫嚣，而是在第二天晚上聚餐的时候就问两个弟弟说，做导游有没有什么委屈啊，去了解他们，去正面临着一些问题。然后这个时候王安宇就把心事说开了，就说，哎，我这个行程当中我觉得自己照顾不周，安排的不是很妥当，我很愧疚。然后呢，辛芷蕾就安慰他说，哎呀，没有必要去追求完美，就是而且我也会觉得那一天我的诉求没有被你重视，我会觉得有一丢丢失落，那以后我们就有什么好好讲。你知道他们虽然说缓缓地倾吐自己，但他们也同样静静地听其他人说，就是有来有回的疙瘩就消除了。如果啊，我们想，如果最一开始辛芷蕾没有把王安宇的难处看在眼里，只是以自我的情绪为中心，我想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去发展。因为你知道我们看过太多的这种综艺，就是大家互撕啊，这种情况，我看你就是在耍脾气，我看你就是在不愉快，或者说等等吧，就是花少二就被诟病成什么样子，甚至都有那个逐帧剪辑说什么花学之类的，就太容易出现负面的标签了。然后包括花少五完了的花少六，对吧，就太容易出现群像当中的个人的缺点的一个放大了，就是因为你眼睛里面可能没有装别人。但是还好呢，他们这七个人北斗七星啊，他们七个人眼睛当中都在帮别人装别人，就有时间就第一时间去开解去帮忙，言语上都很正向。哎呀，你就整个看下来你都觉得很舒适，莫名的就被治愈了。所以有的时候在看一个综艺，你自己也会去好像一面镜子看到自己。那为什么我们可能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习惯就为自己的情绪讨伐很久，恨不得向全天下宣告不满呢？但有的人却能自我消化情绪或者适可而止，就是好好讲话，真的好好讲话就会给他人留下好印象。一个人如果言语当中充满了戾气啊，他可能就会推开身边的很多人，甚至如果一个人生存上完全依赖于他人，他也会压垮最亲密的人，最后觉得被全世界抛弃，其实自己才是第一个舍弃人。自爱者方能爱人，自敬者方能敬人，这也是一个人拥有顶级魅力的源头。那么作为一个生命吧，其实你说每一个人他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我们都会有一些小问题，什么急躁啊，敏感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的另一面，每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的阴暗面，对吧？那自爱的人呢，就会主动为自己去除患，通过与其他人交往去看清，哎，我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哦，那我要去修整一下，变成一个更健康的自己。
所以骨子里的坚韧也会支撑你为在意的事情去笃定的付出嘛。你会就是怎么讲，你也要去看得见其他人的光彩，你也要打心底里去为其他人称赞，然后你也得看到其他人的难处，言语当中呢你就会不自觉的去偏向和气。我也见到过有的人就是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其他人的，就是当有一件事情，当两个人发生了一个冲突，或者说站在对立面的时候，或两个人诉求相悖的时候，那么有的人真的是只顾自己的诉求，完全不顾他人。其实这样的话，可能眼下这一时间段你满足了自己，就是你可着自己的心来了，但是你可能就会失去这个朋友。就如果要是我跟其他人在相处的时候，你说当两个人同样，你比方说我想吃辣的，你想吃甜的，产生了这个对立的时候啊，那么他一直都只去维护了自己的一个诉求，就把我的诉求放在一边，那时间长了我也受不了啊，对吧？所以呢，就还是和大家去分享到这里，就是你成为梧桐树的时候，凤凰会自然来栖息。毕竟你对待自己的方式也在教其他人去如何的去对待你，对吧？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刘华旭，《也许你知道》。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啊，我是陈佳。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工作的时候特别想出去旅游，但是不工作的时候就没了欲望。哎，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之所以有这样心态的转变，本质上不是对于旅游的喜欢，而是对于自由的渴望。上班嘛，总是觉得套着小夹板，是吧？就分分钟的想要说，我要冲破牢笼，我要出去旅行。可是当你真的自由了，这个衍生出来的一个自然的情绪，它也就没有了。其实旅游它到底是个什么呢？它是一种逃离补偿。就每每看着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一些新闻采访啊，就哪哪哪有几万人呐、什么的，就被问到说啊，怎么这么多的人？就明显你可能的旅游体验感没有那么特别的好，为什么还要出来旅游呢？答复往往就是，这不好不容易有时间嘛。所以没时间呢，也是贯穿当下大部分人的一个生活日常。现在工作也越来越卷了，工作时间也在拉长，就经常我在互联网上看到特别有意思的，什么爬泰山还要背着一个电脑随时随地回复信息啊，或者说人在马尔代夫就那边飘着呢，就是已经在什么泳池里面飘着，然后电脑也要放在一个救生圈上随时随地的回信息啊，你就是没有太多的个人时间，个人的生活两点一线，公司和家来回奔波，日复一日。那其实有一个名言也是这样说，当时间和自由是稀缺资源的时候，大脑就会持续的放大获取它的一个渴望。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人没了对自由的掌控，想要逃离一成不变的一种生活，逃离日常的一个枯燥和烦心的事儿，才会对旅游有一种渴望的心境。有非常非常多的网友都说，哎呀，旅行它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我的一个精神避难所，就只要离职了，我重新的掌握了自己的自由，没了牢笼，自然就不需要去避难了呀。如果说在工作的时候，这个假期是一种稀缺资源，你是需要格外珍惜的，那么不工作之后，这种稀缺就变成了一个日常。你自由状态下的时候呢，你的个人的时间也会变得十分的充足，就是想干啥干啥嘛，啊，你想喝咖啡的时候喝咖啡，啊，你想这个坐一会儿，在哪儿随便空一会儿，你的大脑你就随便的空一会儿，对吧？没了工作时的滤镜加持，旅游就变成了去看其他人看过的风景，就变得没滋没味儿了，期待感就拉低了，你的快乐值相对于工作时的假期就也变低了。你可能就会想，哎呀，我旅游，我在景区里面那么多人，我还得排队，然后我还得坐大巴，我还得赶车，我还不如在家里面睡睡觉，发发呆，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反而旅游变成了一种负担。所以人有的时候很奇怪啊，钟情于难以言明的情绪价值。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啊，就之所以现在一说到情绪价值，就好像变成了一种玄学，它就是一种很违心的东西。就是当你需要的那一刻，它你又没有拥有的时候，它就会疯狂的折磨你，你会无比的渴望。当你不需要它的时候，它又一文不值。就是旅游也是同理。所以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那么遇到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就是你应该如何去面对呢？就是比方说你受困于经济，没有稳定的收入，那你会不会就去降低这种对旅游的欲望？大多数人都说，哎，离职的话我要先存一笔钱，然后呢就可以支撑在职时想好的计划。其实这个也是离职的心态，就不多说了。那么上班的时候想旅游，其实也是逃离职场的环境和烦心事。其实不工作的时候，这些因素就都消失了，对于旅游这件事也就失去了原来的吸引力。所以吧，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是要在你当时想的时候去拥有它。就是它像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就像你像一个女生，七八岁的时候想拥有的洋娃娃，然后十几岁的时候可能想拥有的那瓶指甲油，然后二十几岁的时候想拥有的一个很好看的名牌的高跟鞋。但是如果当随着时间的流逝，你都二十几岁了，你再去拥有那个洋娃娃，三十几岁了你再去拥有那瓶指甲油，

四十几岁了你才拥有那一双名牌的高跟鞋，你的状态就变了。虽然说娃娃还是那个娃娃，鞋还是那个鞋，可是你拥有的那个心境就已经变了，你的那个情绪价值就已经完全的荡掉了，就还是要在想拥有的时候拥有它，你才能够得到就是最丰沛的价值。

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再次的感谢收音机前每一位电子龟龟的陪伴，我是陈佳，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全新的播出时间，就是每天上午的9点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锁定咱们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加油每一天，明天的同一时间会继续和你相约哦。接下来欢迎收听由莉莉霞和范涵涵带来的花样城市计划，明天再见，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温柔，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5: 上网拍呀。
1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4: 上网查呀。
16: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5: 上网看呀。
17: 其实还可以这样。
1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5: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4: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8: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6: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5: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6: 好啊好啊。
19: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8: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5: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3: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队，
8: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
7: 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2: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5: 要偷我偷上来了。
8: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5: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4: 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中山广场被誉为露天万国建筑博物馆，一圈十栋百年老建筑，十种不同风格，完整保留了大连近代百年历史风貌。漫游路线，中山广场中心圆环，顺时针步行一圈，交通地铁二号线中山广场站直达，最佳时间上午9点-11点，光线干净，游客稀少，安静治愈。贴士：慢慢走，慢慢看，每一栋建筑都藏着老大连的时光故事，不用远行市中心就能独等百年滨城岁月，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20: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21: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22: 品味三餐四季，
21: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22: 都算数，
21: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23: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24: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23: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21: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20: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22: 花样城市计划，
21: 城市计划，
22: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
1: 大家好，我是丽丽霞。
0: 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来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花样城市计划开始了，两个小时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两个小时啊，其实时间怎么说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1: 嗯，跟什么比？
0: 嗯，
1: 有没有的说。
0: 对，
1: 有的时候就这样、就包括你出去跟人聊天也是，对吧？有的人说，哎呀，那么聊得来，时间过老快了。
0: 是的，但是有些人聊天吧，度日如年呢。
1: 比方说相亲的时候，
0: 相亲你也得看能不能聊到一块儿去。
1: 哎呀，相亲要是聊不到一起去 那真是度日如年。
0: 是，
1: 现在不流行一种就是那个相亲的方式，叫八分钟。
0: 什么叫八分钟？
1: 就大家就是，你看，你年轻人没参加过，
0: 不是完全抗拒，
1: 我都主持
0: 过。你是月老啊？
1: 就是在一个类似于就是小型的相亲活动现场，然后大家比方说对面坐好，就是有点像那个旋转寿司。你知道吧，
0: 人是旋转寿司，
1: 八分钟一换。 是的，要么女生不动、要么男生不动、然后八分钟你就换下一个人，
0: 八分钟一到，
1: 对，
0: 全体起立，
1: 相对了解的时间只有八分钟、没有那么硬、
0: 全体起立，向左迈一步。
1: 你看，就说明这个活动就是你既没参加过，没做过当事人，还没主持过。你得整点相对柔软的音乐提醒大家。
0: 不是前两天那个
1: 你正聊兴头啊，你喜欢什么？不，十分时间到。
0: 前两天是这样的，我爸给我转了一条视频，说现在的相亲市场什么样的男生最没有竞争力，就是胖、我看完

0: 这条视频，我就下定了我不减肥的决心。我相信我爸现在在听我节目，你知道吗？
1: 不想要竞争力是吧？
0: 是的，不相亲啊。
1: 本叔这办法不好，这办法不好，真下回就是像你去主持一下。
0: 我主持我可以撮合别人。
1: 哎，觉得他是可以的，就是你会特别直观的去感受，就这八分钟你要能聊，那你就觉得时间太短了。你要没得聊，你坐在这，哎呀，
0: 你也是人啊，我也是人。
1: 这个跟胖没关系，找不着真跟胖没关系，
0: 是跟智商有关系，
1: 不是是特意的。
0: 但相信我们的节目呢，一定是属于前者，对不对？两个小时唠都唠不完呢。昨天咱真的是前一个小时连休息都没有休息啊。
1: 今天我们也聊点不一样，跟大家说说什么呢？预告一下哈，今天我们先说说这个不文明的旅游现象。有一个词儿哈，叫什么？
0: 镜头霸凌。
1: 哎，你就觉得很奇怪，这两词儿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去？镜头霸凌，
0: 我们
1: 你要霸凌，你就连在一起，那个偷拍、私窥，这是这样的词儿。
0: 哎呀，我跟你说，这都不算什么霸凌了，镜头霸凌，那摄像头哭呲怼你脸上，二十四小时怼你脸上，你说你烦不烦？哎，我们等会儿需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事情啊，也是在我们游逛城市当中。想要去规避的一些事情吧，算
1: 是的，
0: 对吧？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开启一个新的访谈板块，叫做跟着达人去旅行。
0: 哎，今天
1: 我们有一位特约达人，此刻他已经在路上了，
0: 重磅嘉宾啊。我们将通过远程连线的方式让他来给我们讲述他此时此刻所在的地方所看到的那些景色以及不一样的游玩攻略。
1: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哈，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互动什么呢？你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你身边的达人，或者你特别关注谁，你就想听他来讲一讲。因为今天给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达人呢，就是应该说是不分四季，皆在路上，
0: 全在外面玩，说白了就是
1: 他走的地方可能跟你走的地方相同，但是路线是不一样的，就你会觉得这地方我也去过，他说这是哪儿啊，
0: 或者我有看过他的视频哈，真的他在视频当中就会说，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正常来说应该走这条路，但是呢我偏偏不一样，
1: 但我
0: 偏
1: 不走这条路，
0: 对，我要走另外一条路，我去探索未知，有点像看奥德赛的那种感觉啊。
1: 所以我们跟着达人去旅行，我们的这个达人他一定是有一个个人的 IP， 他不一定 是具有比方说商业属性的，他可能不是一个导游，不是一个这个旅行团或者是什么，不走常规的线路，
0: 单纯是热爱生活的人。
1: 是的，有可能他是在我们这个大连市内会给大家发现一些不一样，有可能他走出去了，走了一个小众的路线，也感受那种烟火巷的氛围。
0: 是的，
1: 今天在我们头半段的节目当中哈，就将会连线我们的这个达人，跟着达人一起去旅行。
0: 有点好奇今天会去到哪里，怎么样的一个游玩方式，对不对？或许真的这个地方我们曾经去过，但是现在再回听他的讲述啊，原来当年我错过了这么多呀，都有可能。
1: 另外今天我们的城市坐标将会开启旅顺了啊，今天我们将会到旅顺。在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有一些旅顺的老照片，或者说曾经的这个故事哈，发生在旅顺，可以在平台上通过图片、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
0: 是的，那以上三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大概全部内容了，是吧？好了，那么马上过渡一个片花，我们回来聊点不一样。
2: 同样一座大连，
3: 不同的成长刻度，
4: 80后的过往，
5: 00后的当下，
6: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2: 我们在大连，聊点儿
0: 不一样，
2: 聊点儿
0: 不一样。

0: 今天来聊点不一样，聊点旅行当中的不文明行为，也是可能需要我们去稍稍规避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今天聊到的，刚刚也跟大家预告了，就叫做镜头霸凌。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这个微博上呀，或者是短视频平台上面有刷到过一个热搜啊，是发生在绍兴的一个故里当中，一条临河的老巷里面有七个葫芦娃牵动了大家的情绪。
1: 嗯，就是故事主人公大家都知道嘛，跟葫芦娃有关的一定得是爷爷呀。
0: 哎，对，
1: 75岁的陈爷爷说，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只花了6块钱买了3株葫芦秧，花了5天的时间呢，就给自家那个老屋阳台搭了木架。他本来的想法就是想装点一下自己家小院儿嘛，就是讨一份叫福禄安康好寓意哈。没想到啊，就是他也没想什么是流量啊，
0: 泼天流量就这么来了，
1: 光知道葫芦给点流水可能就长起来了，
0: 是
1: 他也没想过自己会走红。
0: 问题是你知道这流量是怎么来的？我觉得也是赶巧了，就是藤蔓啊顺着屋檐是慢慢的生长，几番风雨过后，藤上是恰好留下了7个饱满的青葫芦。
1: 哎，然后你这个院里边有葫芦啊，你这阳台上路人是不是就看见了？
0: 哎，路人看见了，那不就得拍照打卡发网上吗？对不对？你想，一个白发老人临河老屋一藤七瓜，你这想到的是什么？
1: 那大家一看说呀，真是版的葫芦娃，哎，有爷爷有葫芦娃，
0: 是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一场意料之外的热闹呢，就这样闯进了老人安静的晚年生活。
1: 现在就是这样的，主要有点消息大家好奇，一传十十传百，这家网络上传的更快呀。
0: 是
1: 消息一传，四面八方游客全来了，短视频博主
0: 哎，
1: 是吧，拍这个照的，拍那视频的，
0: 还有直播的，
1: 全都到这个绍兴书圣故里，然后来看这个就是花桥边嘛，看这个景象。
0: 嗯，
1: 刚开始爷爷挺高兴的，是吧？
0: 外面
1: 就
0: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1: 你是几娃呀？
0: 我是大娃，
1: 爷爷没看见你，你可能是隐身那个吧。然后呢，就只要有人喊，他就走阳台去挥手。就是远道而来的陌生人嘛，然后就感觉哎呀跟自己家孩子似的，就陌生人也感觉到挺亲切。
0: 对，
1: 就是尽量都满足大家看一看葫芦这心愿，然后还把那个就牌啊给写上了，就是休息提示牌，就是告诉大家啥时候休息，啥时候你来什么时候、嗯、对吧，就我觉得其实挺好。
0: 对，但是你说这本来是一场善意，是一个很温暖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1: 嗯，
0: 可是善意的奔赴慢慢的变了味道呀、啊。打卡的人群是聚得越来越多，河岸挤满了围观的人，那直播镜头那长枪短炮是齐刷刷的就对准了这样的一个老宅，甚至还有人特意 cos 角色啊来岸边拍摄。那你说他们 cos 应该是什么呢？
1: 玩啊，
0: 不，
1: 葫芦娃啊。
0: 其实有很多人说了，当你
1: 蛇精
0: 不礼貌的时候，哎，你就成了妖精了。然后还有那个蝎子精，是不是？这喧闹的人声是从早到晚不断的涌入到了这个普通的居民当中。其实爷爷家里还有一个老奶奶啊，老两口人的生活，对，吃饭休息，没想到时时刻刻都是被关注在了镜头之下。
1: 啊，老伴儿，咱吃饭呢，外头嚓喊了，
0: 咔嚓咔嚓，闪光灯就亮了，
1: 就打个招。
0: 嗯
1: 啊，
0: 所以你看哈，无时无地的这样的一个打招呼，他的体力精神都是被巨大的消耗所裹挟着，奶奶更是不堪劳累，出现了身体不适的情况了。
1: 你看原本属于私人小院，人家这是田园诗意的生活，硬生生改造成了一个免费的打卡点。
0: 嗯，
1: 据说在前两天的时候夜里啊，在众多游客的注视之下，爷爷亲手把这七个葫芦给捡下来了。
0: 哎呀，
1: 然后就跟大家说散了吧散了吧，谢谢大家，我这葫芦啊我也不种了，我都给它捡下，以后没有葫芦了，你们也别来了。
0: 因为我当时真的有看到视频，那时候其实夜已经很深了，有一些这个可能年轻的朋友不睡觉出来玩，对吧？你知道玩到12点呢、啊、1点啊可能都会有。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还在外面，尤其晚上看不清啊，那你得打闪光啊，
1: 嗯，
0: 噼里啪啦的就从那个窗户当中映进去了。
1: 你就别说爷爷奶奶了，就普通人的生活这样的话也是受影响的。
0: 对，首先谁想自己的生活就也感觉没有隐私了，全部被暴露在了这个镜头之下，其次作息时间全被扰乱了，
1: 所以也就是爷爷奶奶也受不了了，当爷爷亲手剪下了这七个葫芦娃，一场全网追捧的童话 就这样略带遗憾的方式落幕了。
0: 是的，很多网友都会觉得说很惋惜啊，说哎，你看正正好好沏着葫芦，正正好好在湖边，正正好好有一个爷爷，对不对？觉得这一切都是童话般的美丽，这么美好的风景怎么就消失了呢？但是在评论区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有更多人是读懂了这个背后的无奈。这并不是一场任性的告别，不是老人说哎，我今天不想弄了，我就不弄了。而是他在用摘下葫芦的这样一种方式去收回自己生活的边界呀。
1: 就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我觉得真的值得大家去品味品味。他用摘葫芦的方式收回自己生活的边界，就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在公共的这个环境当中，没有边界感。就边界感这个词儿，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一些这个事件当中被提出来。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想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跟大家去聊这样一个词，就叫做镜头霸凌。
1: 镜头霸凌，
0: 我们想象当中的霸凌一般跟学校挂钩，是不是拳打脚踢带头孤立这种的哈？但是呢
1: 你说完之后都感觉有画面感了。
0: 是的，
1: 就你至少得有争吵谩骂啊，什么肢体的打扰，这里边都没有。这个镜头霸凌它就没有，它是一种温柔的侵犯。
0: 甚至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哪有在霸凌你啊，
1: 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就是好奇啊，
0: 我是来跟你互动的，我也是在打招呼啊，
1: 我在怀旧啊，
0: 我很有礼貌啊，
1: 而且我怀着一个娱乐的心，
0: 哎，
1: 对吧，我一点恶意都没有。但是当你举起手机直播，你跟拍，你围观，你主观上没有恶意，但是你这么密集的镜头不间断的窥探，就一点点的在挤占普通人的隐私空间，对吧？
0: 是的。
1: 然后这种流量就把普通人的日常变成了可供消费的风景。
0: 我觉得也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以问问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就是你觉得爷爷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收回葫芦，对不对？或者说如果是你的话，你还会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我觉得对肯定是对的，因为这是人家自己的私事儿，自己的小院儿，对不对？但如果是你碰到了这个情况，你恰好成为了这个主角，这位爷爷，然后你家里种出来了七个葫芦，结果你的生活被打搅了，你还没有，有没有别的解决方式呢？
1: 我觉得你可能不是爷爷，你更多的可能就是那个霸凌的那方。你现在想一想，每天这个手机拿在手里，你是不是也是随处可拍？
0: 是，
1: 你本着一个什么怀旧的心、娱乐的心啊，你的这个带着好奇，你主观上并没有恶意，那我们有没有触犯过别人的这个边界呢？
0: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啊，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其实刚刚说到这个事情呢，还会让我想到两个事情。一个事情是我之前真的有见过，我自己亲眼所见啊，就是有人在那个拍环卫阿姨扫落叶的时候，然后呢说哎呀，这个太好看了，这个画面，辛勤的劳动者，这个优美的景色，说我得拍一下，结果阿姨把这片落叶就扫过去了。然后哎呀，我没抓拍下来怎么办？哎，阿姨麻烦你，不好意思，你能不能再回来，你把这落叶撒一下，我重新给你拍，我给你拍张好看的，拍一下你劳动的身影。
1: 就是打扰了人家正常的工作。其实
0: 对，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是前段时间在网上也特别特别火的一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一个92岁的婆婆守着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那个蛋烘糕的那个小摊儿，就靠着那样的一门手艺，夜晚出摊自食其力来补贴家用，一晃也是做了很多年了。其实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当时就有人偶然拍下了婆婆深夜摆摊的这样一个画面，哎，就这样高龄但是依旧努力生活的模样，当时其实就打动了很多的网友，薛婆婆也是这样意外走红了。最开始呢，人家也没有说想当网红，只是想安安稳稳的守好自己的小生意。
1: 对，
0: 没想到
1: 就跟刚才那个葫芦娃爷爷是一样的。
0: 对，
1: 是，但是
0: 越演越烈，
1: 你就这样的话可能就走红了，走红之后潮水般的博主打卡就来这个小摊位了。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地方就镜头霸凌了，又多了一层让人无奈的残酷。因为不少人到这个摊前来，他不是想买的，你刚才说他做那个蛋烘糕， 对吧，他就是举着手机就怼到你面前，就守着那老人就搁那拍，然后用言语不断的去试探去刺激，然后专门等老人疲惫烦躁情绪激动的那个时候，然后就把人家中间这个片段给剪出来，
0: 对，配上博眼球的这种标题，然后现在全网有一个词儿管他就是叫做什么暴躁婆婆，就这样的标签。
1: 你搁谁谁能忍了啊，你就怼人脸拍，来你坐下来，你啥也不用干，我怼你拍，怼一天你来不来气，
0: 我不太理解这样行为。你要说刚刚爷爷的那个行为吧，我觉得我还能勉强理解，是大家好奇，大家想看，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而这个，我是专门刺激你，我专门我就等你暴躁，我等你发怒。
1: 因为有好多人都会说了，说怎么生活不易，然后做这样一个小摊儿，就这样，
0: 嗯，
1: 已经不能博眼球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了。我只能找一个，就是觉得说，
0: 更有爆点、
1: 哎，他怎么还能那样呢？就是这样，
0: 就是想给人物打造反差。
1: 人家原本就是谋生一个小摊儿，然后变成了部分短视频创作者制造冲突、收割流量的剧本。
0: 真的是，
1: 直到说当地的网信办发布了通报，然后抓了两个刻意摆拍炒作的博主，然后账号被处置了，这个闹剧才暂时的停下。
0: 而且还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呢，两件事儿的结局其实并不相同。
1: 嗯，
0: 就是绍兴的这位爷爷，人家是就这没事，我也不以他为营生，对吧？
1: 嗯嗯、
0: 我就是在院里种了一个葫芦、
1: 嗯，
0: 那大不了我最后剪掉，我放弃了这个风景。
1: 就是
0: 你
1: 影响我生活了。后来我一想，为啥会影响我生活？这么累呀、啊？不就因为我种这几个葫芦吗？我给摘了。
0: 对我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1: 是我就放弃了。
0: 而这个成都的这位婆婆不一样啊。他没有办法收走他的小摊儿，
1: 这是他营生的呀，唯一的营生，
0: 所以他只能日复一日继续在这个镜头的包围当中坚持摆摊儿。
1: 嗯，
0: 一个是收回了风景，一个是逃不开的生计，
1: 所以这个。

0: 这恰恰也真的道出了镜头霸凌两种不同的模样啊。很多听众可能会疑惑说，霸凌哎，真的不是激烈的争吵，没有伤害，为什么你举起手机拍照也会成为一种霸凌？
1: 其实镜头霸凌最特殊的地方呢，就是藏在了它披着的一个外衣上面。这个外衣叫做什么？我们是在打卡啊，我们只不过是来记录一下生活呀，我们只不过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呀。
0: 哦，而且我觉得我好，还把姿态放得还挺高的，对吧？
1: 对，
0: 我跟全网的人分享，这是一个好事儿啊。
1: 嗯，
0: 而且我这就是通篇，我可能从画面、从语言、文字上，我没有一个说是我要去打扰人家要怎么样的。
1: 我也没有脏话，我也没有激烈的言语，
0: 所以就是这样的，就是披着这样温柔的外衣。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事儿摆出来，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你遇到过镜头霸凌吗？你怎么看待这个词儿、这个行为？
1: 是的，我们的下半段的节目呢，也将继续围绕着这个观点去跟大家认真深入的来聊一聊啊。那么稍后呢，我们也要过渡一下半点，回来之后就是我们今天跟着达人去旅行的全新板块了。
0: 是，大家把你的观点发过来，要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强调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在公众账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私信文字或图片的方式发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9: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9: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9: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0: 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一直想去的地方，但直到今天到
11: 世界
10: 发现
11: 从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旅行也没有标准答案。有人深耕一座城，读懂街巷烟火，本土底蕴。
12: 无人区，一个离大多数人都很遥远的词。
11: 有人奔赴山海远方，解锁小众秘境，人间山河。每一位旅行达人都是独树一帜的生活观察者，跳出大众打卡套路，告别千篇一律的旅途，扎根槟城，解锁城市小众攻略，走出山海，奔赴全国万千风光。在这里，我们对话行走在路上的资深达人，倾听不一样的旅途感悟，独家玩法，在地故事，用个性化的旅行态度解锁多元世界的温柔与辽阔。跟着达人去旅行，以独特视角看遍人间万象。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
1: 哎，这里直播间是范憨憨和丽丽霞啊。今天我们将要开启的是跟着达人去旅行，我们沉浸式的城市文旅深度探访要开始了。
0: 是的，那每一期呢，我们也都将跟随着不同领域的达人踏遍城市的山水，探访人文古迹，挖掘所在地的这个民俗啊，品尝本地的风味啊，把别人不知道的风景啊，藏在时光里的城市故事讲给大家听。
1: 嗯，我们会选择一些像我们本地的达人呢，选一些行业大咖呀，资深的玩家呀，作为我们的引路官，用那种最地道的视角，最真实的体验来解锁城市隐藏的美景，还有烟火美食、人文故事，还有小众秘境。
0: 所以让我们跟着达人，有的时候我们不必远行也可见山河。
1: 跟着达人去旅行，跟着热爱出发，遇见最美风景，解锁不一样的城市生活。
2: 老刘叔叔，土生土长的大连本地人，深耕大连城市记忆的人文达人，生长在中山老城区，对大连老街老建筑城市变迁如数家珍。镜头下不做网红打卡，走街串巷寻访老街道老旧址，讲述建筑背后的往事与一代人的城市记忆。他既深挖大连本地街巷人文，也会走出大连游历各地，带着老大连人的视角看待不同城市，把历史烟火揉进行走的旅途。
3: 大家好，我是老刘哈。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在朋友圈里发了条牢骚，结果没多久自己就删了，

0: 刘请出来。老刘，上午好。
1: 上午好，上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2: Hello， 我应该叫老刘叔叔啊，对不对？
0: 老刘叔叔，老刘叔叔真的就是他的 IP。
2: 是的。
0: 然后好多人可能通过视频看过，然后通过这个声音可能听到过，但是可能没有那种面对面的机会。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老刘今天你在哪儿？
1: 我现在在杭州。
0: 哎，跟我们说说最近一段时间你都在哪儿？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之神。我先说一下哈，我最早最早的时候在大连看见过老刘，是他给一群孩子在做公益的讲解，就是老刘可能都不知道，因为我是因为那个后来的时候，可能是在本地化的时候让我刷到过你。说你在哪个地方又到哪里去了，然后我好像觉得你走过的地方就是我也去过，但是你去的那个地方我又从来没有踏及过，
2: 就是你玩的和我玩的怎么不一样呢？感觉你更快乐呢。
0: 所以每次我想跟你对话的第一句话都是想问说老刘你在哪儿呀？老刘
1: 对对对，每次都是这么问我
0: 啊。
2: 最近都去哪里玩了呢？
1: 我现在在杭州，其实我今天准备是从杭州出发，要去江西的盐山，然后江西的石城，然后可能大概率我的这个这一趟的最终目的地是到广东的英德。
2: 这之间其实相距了很远，因为我有看过你的视频哈，有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骑行的方式，那这一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1: 这次是自驾。
2: 自驾，
0: 一人一车。
1: 一人一车。
2: 哎，那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到孤独吗？还是你很享受呢？
0: 一定是很享受，要不然他怎么能一直这样？但好多人是不理解的，就是是享受不了你这种享受的。
2: 对。
1: 其实我是在旅行的路上，我非常非常喜欢一个人旅行。因为这样的话不会被过多的这个计划来束缚自己。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想法，快一点走，慢一点走，停下来坐一会儿，吃点东西，或者这一个下午什么都不做，只在一条河边或者在一座山脚下发发呆，我特别喜欢，特别享受这个感觉。
0: 你这种行程，它就有点
3: 像
0: 盲盒，就是走到哪，然后根据你的心情，它就可能会有不同的发生。甚至有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吃饭的时候，就可以跟人家一起去唱歌，然后这一晚上什么都不做。
2: 哎，那你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还是更随意一些的呢？
1: 我觉得我是更随意一些的，有一个大方向。就像我这一次就是要从浙江开到广东，但是具体每天住在哪儿，我要去什么地方，完全没计划。
2: 就是我从来不设定，我中间比方说我今天必须开到哪儿，明天必须开到哪儿，不做这样的计划。我有一个大框架，
1: 没有没有
4: 就够了。
0: 但你说你这次是从杭州出发，我感觉哈，一般都是大家这个跟着大六去旅行的会到杭州去，你这次杭州是怎么走的？
1: 我这次杭州，我这次来杭州是在杭州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在杭州的一些大众的这个景点去寻找一些小众的感觉，比如说在吴山广场啊，杭州比较火的这个市中心的这片区域鼓楼这儿吧，我要走一走大马弄的菜市场，去找一找这个当地人做的葱包烩，去尝一尝这个味道，然后去十五回巷。去感受老杭州人生活的这个状态，阿姨坐在路边摇着蒲扇，还有这个领着小孙子在路上走，我都会用我的镜头把他们给记录下来，拍成照片，拍成视频，就感受当地人真正的生活，就感受我平时感受不到的这种别的城市的感觉。
0: 哦，这个我还有点能感受到，因为我上次你记得我跟你讲，就去的那个小饭桌吃饭的那个地方，就是在吴山广场附近，它就像那个老的那个弄堂里面，然后有老两口，他们家只有三张桌子，天气相对好的时候，两张在外，一张在里，然后就你吃什么东西，你不能点，我有啥我就给你做，他就问你几个人，有地方你就坐下，完事儿之后他告诉你多少钱，比方说45块钱，你就给他钱好了。
2: 其实像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我觉得包括像是在杭州，就像刚刚老刘说到的，很多的景点我们其实很熟知了，杭州也是个热门的旅游城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去发现一些小众的就大景点的小途径呢？
0: 吴山广场去了，然后还有什么大众的景点你有什么独特的视角的？
1: 那我就说一说杭州最大众的景点，也是我们国家非常非常火的，应该是排在前几名。

0: 一个景点吧，
1: 嗯，
0: 大家应该知道了，
2: 不会是
1: 西湖啊？
2: 对，
0: 也就是西湖。因为我发现好多身边的朋友啊，来西湖的话，其实大多数人只是匆匆的打卡。
1: 嗯
0: 嗯，比如说我到断桥，
1: 嗯，
0: 我站在断桥看一眼啊，这是断桥，
1: 嗯，
0: 对面是雷峰塔，
1: 嗯，
0: 拍张照片就走了。
1: 是的，是的。
0: 或者是住在
1: 小船摇橹
0: 当
1: 中间去，说这个地方快快掏钱看一眼，
2: 拿纸币后面拍照，
1: 三潭映月，
0: 对，拍个照，
1: 嗯，
0: 或者是到爬到雷峰塔上，然后俯瞰西湖，或者是在湖滨这一侧，这一侧这个交通比较方便嘛，地铁出来或者打车都很方便，
1: 嗯，
0: 到湖边站着看一眼对面的山 ，OK， 我来过西湖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样游西湖的话，不是不可以啊，我们来感受一下就 OK。但是我觉得，如果西湖细细的来走的话，两天不够，三天不够，可能一周的时间都不够啊。当然了，我们也没法把这整个西湖周边所有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都领略到。
1: 你之前不是说吗？西湖实景得需要四季啊，得去分四季去感受吗？
0: 是的，西湖的实景，每一个景，每一处，它在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样子，有的是在春天特别好看，有的是在秋天那个景色特别有名，那我就说一下西湖，我的感受的这个大众里的这种小众的感觉吧，好吧？
2: 好的，
0: 我这样，我建议大家哈，走西湖的时候，我说一个这个路线哈，我说的这个可能是比较简单，但是大家在来到西湖来旅行的时候，可以慢下来感受一些哈。我建议大家应该是先从断桥开始，因为断桥的这个位置啊，就在宝石山脚下。
1: 嗯，
0: 宝石山上有一座著名的宝柱塔，就是纳土归宋的这个吴越王钱弘处为了纪念他建的这个塔。我们从断桥开始。为什么叫断桥？是因为杭州的冬天啊，其实也会下雪，但是杭州的这个冬天的气温比较高，大多数都是在0度以上。下完了雪，这个断桥桥面啊，薄薄的一层白色。然后，接近中午，阳光升起来的时候，南面的这一侧会先化掉。这样看，我们从远处看桥的南半部吧。是黑色的，北半部是白色的，远远望去就像这个桥断了一样，所以就有了这个断桥这个名字。然后这也是西湖实景中的一个叫断桥残雪。也有好多好多的这个传说故事，比如说白娘子就是在断桥上遇到了许仙。我们可以从断桥就在西湖边上，我们在马路边上就可以直接走上去。西湖是不要门票的哈，是免费的。
1: 是的。
0: 我们过了断桥。然后下到了西湖上的第一道大堤，叫白堤，是当年白居易在杭州做地方官主持修的这么一个大堤，沿着白堤继续向前走，能看到另外一个西湖实景，叫平湖秋月。
1: 嗯，
0: 平湖秋月的话，应该是在晚上，晚上特别是农历的15前后，月亮在东边升起。感觉特别棒，特别是秋天的时候，秋高气爽啊，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月亮
1: 的
0: 哎，对，感觉特别棒啊。平湖秋月，平湖秋月旁边有几棵这个特别大的树，这个树哈，那个整个的这个树冠都和水面接到一起了，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网红的鸳鸯，好多人特别就是会要来到这个西湖来拍鸳鸯，这个鸳鸯有的会在水里头游，有的还会跳到这个树枝上，非常有趣。
1: 嗯，
0: 然后过了平湖秋月，我们继续向南走，会到一个岛，这个岛叫孤山。这个岛我想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
1: 嗯，好多人
0: 到了
1: 西湖是吧？西湖还有孤山。
0: 嗯，对，好多人走到了孤山，就是匆匆走过去了，或者在孤山找一个码头上船了，直接去小瀛洲看三潭映月了。
1: 嗯，
0: 其实孤山好多好多更值得我们去看的地方真的有好多，比如说文澜阁。
1: 嗯，文澜阁。
0: 文澜阁是当年乾隆皇帝这个下令修建的存放《四库全书》的几个楼阁中的一个，在杭州的西湖边上，文澜阁。文澜阁那个小院啊，其实还没有一个就是特别鲜明的一个大门，大多数人都是匆匆走过去了。
1: 嗯，
0: 我们去的话，在孤山你能看到这个浙江省博的孤山馆区。如果导航一定要导孤山馆区，千万不要导到浙江馆区，那不是一个地方。
1: 嗯，
0: 孤山馆区进去之后啊， 看看这个博物馆的馆藏之后出来，不要出。

0: 物馆的大门，然后右手边有一个很小的门，一走过去，哇，别有洞天的感觉，太湖石组成的假山，小桥流水，江南的园林就呈现在眼前了。然后进一道门之后，后边就看到了文澜阁，一个非常典型的清代建筑，小斗拱，小的飞檐，方方正正的，它用的是一个硬山顶。为什么用硬山顶？用硬山顶的话，木料用的少，因为是存放书籍的，所以防火很重要嘛。文澜阁，进去看一看里头的这个介绍，感受一下，当年这个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的这个感觉。小院子非常非常安静，景致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从文澜阁出来之后，那个出口正对着西湖边嘛，还是西湖边的那个环湖的这条路，然后继续向南走，会到西泠印社。
1: 啊，西泠印社。
0: 西泠，西泠印社的这个小院子也非常漂亮，而且我们进去可以了解一下西泠印社的历史，从吴昌硕先生开始，他几历任的西泠印社的这个社长，西泠印社在民国时期都有哪些大师在这儿啊？有过什么什么样的作品？我们可以特别是带着孩子的话，孩子去感受一下这个文化的魅力、文化的力量啊，不简单是不是简简单单我去西湖边打个卡就 OK 吗？西泠印社出来之后继续向南，因为我们是环湖绕嘛，在孤山的后面会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名人的这个。历代的名人的这个墓地，他们好多会把自己的这个身后的这个安排在孤山，比较著名的就是秋瑾女英雄秋瑾的墓就在孤山，就在西泠印社的后边，秋瑾，然后再往前会过西泠桥，这个小桥很小左手边就是西湖的这个荷花啊柳树啊特别漂亮，过了西泠桥也会有两个名人的墓，一个是武松。
2: 武松的墓在这
0: 儿，武松的墓，另外一个是苏小小，苏小小的墓就在这个，
1: 你知道，
0: 桥头，
1: 西湖转好几次，
2: 我都没去过这些地方，
0: 真的，西湖周边的这个，太多太多值得逛的了，然后继续向前，又到了一个名人的墓，这个墓单独是一个景区，这个是。有门票的哈，这个景区叫岳王庙。岳王庙里面的墓是谁呢？就是岳飞的墓。岳飞和岳云的墓，他对面就有那个著名的秦桧和他的老婆跪的那个像在这儿。从岳王庙出来，正对的又是一个西湖十景，叫曲院风荷。
1: 曲院风荷。
0: 曲院风荷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西湖十景中的一个，这个因为我在上初二的时候，我的班主任，曾经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就不是上课，就是和我们聊天的时候，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曲院风荷"，然后跟我们讲，说你们一定要多读书，在文化上有了审美，整个人的这个一定是非常幸福、非常开心的，比如说地名吧。我不是说大连不好，我只是说这个，拿这个举个例子。说你看我们起地名就很随意，王家沟、刘家桥、孙家沟。你看人家曲院风荷是个地名。当时我的班主任说完这句话之后，其实同学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可能好多同学到现在已经忘记这个场景了。但
1: 是
0: 这个场景
1: 就是我一定要到这儿看看。
0: 对我就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觉得文字怎么可以这么美，地名怎么可以起成这个样子。在我20多岁第一次到杭州的时候，我哪儿都没去，第一站我就奔着曲院风荷去了，我要看看我的老师他笔下的他嘴口里跟我们说的这个曲院风荷到底是什么样子，真的是非常漂亮
1: 当看到
0: 接天莲叶
1: 的时候，
0: 对，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感觉就来了。然后在好多好多的这个特别粗的特别直的这个水杉树，还有好多樟树，各种大树林荫小路，感觉特别棒曲院风荷，曲院风荷
2: 更适合的是夏天，是吧
0: 夏天，
2: 对，
0: 其实一年四季它都有不同的景色，秋天深秋来的时候好多树的颜色变了，我们能看到红色的、黄色的、绿色的，夏天来就是看荷花。其实整个西湖这一圈都有荷花，都很漂亮，都很漂亮，每个季节都有它不同的景色。
2: 不同的季节映照的是不同的意境。
0: 对，不同的季节映照着不同的意境，特别好，就是这个样子。曲院风荷有一些传说，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时间的原因，我没法把所有的这个典故都说一遍哈。反正曲苑风格很好，
2: 我们来
0: 有机会
2: 聊。
0: 嗯，对，然后从曲苑风河出来之后啊，就到了著名的苏堤。
1: 嗯，
0: 苏堤。
1: 嗯，
0: 苏堤上的这个西湖十景叫苏堤春晓。
1: 苏堤春晓。
0: 当年苏轼、苏东坡在杭州做地方官的时候，他主持疏浚西湖，要把西湖里的这些成年累月的这个淤泥给挖出来。
1: 嗯，
0: 啊，挖出来没地方放，啊，不像现在我们有各种这个重型的工程机械，没有，怎么办呢？苏东坡想了一个办法，索性我就用挖出来的这个淤泥，来修一条大堤吧。
1: 嗯，
0: 啊，特别长，修了这条苏堤，修好了之后呢，怎么办呢？在上面栽了一些柳树啊，然后种了一些花，每年春天的时候。花开了，柳树变绿了，特别特别漂亮。
1: 嗯，桃花柳树盛放。嗯，
0: 对对，桃红柳绿的感觉特别棒。嗯，我看好多好多这个排名吧，会把这个苏堤春晓排在第一个。苏堤春晓。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苏堤继续向南走，走到前面有一个花港观鱼，也是西湖十景之一。
1: 嗯，
0: 里头有一个古鱼池，我们可以去看看。花港观鱼除了这个古鱼池之外，还有一个林徽因的这个塑像。
1: 嗯，
0: 林徽因也是杭州人。
1: 嗯，
0: 这个塑像，是一个现代雕塑，但是造的非常非常漂亮。它用一个光的这个透过来的这个感觉哈，把现代的和民国时期林徽因穿的这个传统的服饰的感觉拼在一起，不能用拼，就是把它放到一起，感觉特别特别的棒，融合的特别好。
1: 嗯，
0: 这个可以打一个卡，啊。然后如果我们走到花港观鱼走到这儿的话，我有两个建议。一个建议就是这你走到这儿会有些累哈，走得比较久了，累的话可以在码头上船，坐船到小瀛洲。
1: 嗯，
0: 小瀛洲是西湖中间的一个岛，
1: 去看三潭音
0: 乐。这个岛上还有对，就是看三潭音乐最好的位置就是在小瀛洲上。我们到了小瀛洲，小瀛洲是西湖上的一个岛，这个岛上还有湖，湖里头还有岛。
1: 嗯，
0: 然后走在上面，真的这个，小桥流水啊，花红柳绿啊，感觉特别棒。然后，也可以是站在离三潭映月最近的位置来看三潭映月，拿出1元钱人民币打卡背后的这个图片。就是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看雷峰塔也很棒。嗯，而且你从这个小瀛洲你回到岸边的时候，你随便找一个码头。这个船到西湖这一圈各个码头都可以坐，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个离自己住的地方比较近啊，或者你计划下一个要去的地方去哪儿方便，你就选择哪一个码头就 OK 了。
1: 嗯，
0: 看看地图。
1: 嗯，
0: 如果不上小瀛洲，继续向南走，你绕到了西湖的南边。我们从西湖的正北，断桥开始，绕着西湖的西岸，现在已经到了西湖的正南。西湖的正南有两个这个。西湖十景是一定要看的。当然了，在西岸我还落了一个哈，那个不是在西湖边上，是向西看，向灵隐寺方向看，双峰插云也是西湖十景之一。
1: 嗯
0: 嗯，到了南岸之后有两个，一个是南屏晚钟，一个是雷峰夕照。
1: 嗯，
0: 雷峰夕照就是雷峰塔。
1: 嗯，
0: 雷峰塔的这个传说大家都知道，什么法海啦、白娘子啦，包括鲁迅先生写的这个《论雷峰塔的倒掉》这篇文章，也对雷峰塔有一些这个介绍。其实雷峰塔倒了之后啊，它的这个基座还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雷峰塔是2000年前后我们来复建的。朱炳仁先生设计的，上面的那个大铜顶特别帅。
1: 哦，
0: 是一座现代建筑，但是在这个塔的最下边。老塔的这个基座还在，我们去的话也可以进去参观一下。
1: 当时这个2000年修建的时候，朱炳仁同还不是为大众所知道，那时候他孙子还没上大学。
0: 对对对，现在真的是，大家都了解了。
1: 嗯
0: 嗯，那个这个雷峰塔的话，我们还可以去看一下雷峰塔出土的文物。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鳄鱼王塔，鳄鱼王塔的那个里头是放的佛舍利。现在放在那个浙江省博的浙江馆去，曾经也在孤山馆去放过一段，但是也有一些文物也在雷峰塔的这个一层，大家可以去参观。
1: 嗯，
0: 我们可以坐电梯因为是新建的塔嘛，有电梯。嗯，我们可以坐电梯坐到雷峰塔的顶上，然后来俯瞰西湖。 看看自己走过的路啊，断桥在哪儿，苏堤在哪儿，岳王庙在哪儿，孤山在那个位置，看着湖面上的小船啊，感觉也是非常棒的。然后在雷峰，好多人会到南面之后啊，只是去了一个雷峰塔，因为它很有名嘛啊。其实我更推荐大家去雷峰塔对面的净慈寺。
1: 就是南屏晚钟的响钟的地方。
0: 对，南屏晚钟的地方就是，小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啊，杨万里写这首诗的这个出处净慈寺。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点样红，也是出自这里。净慈寺里边的这个济公和尚，当年就是在净慈寺，工作了，出家在净慈寺工作了一段时间吧。他出家是在灵隐寺出家。后来在净慈寺，最后的圆寂的时候是在虎跑，也是在杭州，离西湖也不远。
1: 那也就是他斜二坡、毛二坡都是围着这一圈转的。
0: 都是在杭州。他是从台州的天台寺受戒，灵隐寺出家。然后后来一直在净慈寺，最后在虎跑寺圆寂。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济公活佛的故事，有一个古墓运景，古井运墓。就是济公和尚在净慈寺需要修建的时候需要一些木材，这木材很难运嘛，他就用了他的这个法术，让这个木材从地下河走，然后从井口一个一个跳出来啊。这口井现在还在，当然了，这肯定是一个传说，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就是南屏晚钟的这个钟啊，当年杭州城很小啊，只在西湖东面这一点啊，每到晚上雷峰塔灯亮，净慈寺钟响，这个时候大家就不可以上街了，就要各回各家了，要休息了。净慈寺的这个钟声是在整个杭州城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的。南屏晚钟，南屏就是净慈寺背靠的这个南屏山，这座山叫南屏山。南屏晚钟。然后我们离开了南面的这两个地方，继续向东岸绕的话，还有一个。柳浪文营，柳浪文营，柳浪文营离巫山广场就很近了。我们如果坐地铁从巫山广场出来，走过去几分钟，不到十分钟就能到。它是在西湖的东岸。柳浪文营这个地方它比较长，它不是一个点，它是一片区域，在西湖的东岸。柳浪嘛，顾名思义，柳树在春天，这个柳条被风吹起来，像波浪一样。这个地方也是很多杭州市民在春天比较喜欢去踏青的一个地方。大家把这个户外的这个垫子在草坪上一铺啊，看着柳树的这个柳浪啊，听着营文营，文是这个听，听着鸟叫，听着鸟鸣，然后在这野餐，特别棒啊。然后一直向北就绕到了西湖的东岸湖滨广场这一侧，再继续向北绕，就又走回了北边。这是西湖的一大圈。我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大家在走西湖的时候，尽量就是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可以细一点啊，去感受一下西湖的自然风光，还有这些人文的风情。我是觉得西湖这座城市里的这个湖泊，它特别特别好的把这个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结合在一起，是值得我们。其实我个人对这个特别有名的啊，什么五 A 级的大景点不是特别感冒，但是对西湖我个人是特别特别喜欢的。我不管来多少次杭州，我每一次来都要去西湖边走一走。
1: 就是值得大家就是一来再来的地方。
0: 对，我觉得是。
1: 那老刘，这个你此次在杭州停留了多长时间？然后接下来在行程跟我们来预报一下。如果有幸的话，我们能随时随地感受你的这个行程。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说，大家是现在是在抖音上能够有老刘叔叔，其实这个就是他的个人 IP， 大家能找到。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有幸跟老刘一起同行，但我觉得像老刘这样非常的享受孤独，他永远都是一个人在做一个像探路者一样的前行，然后我们大家可以从他的只字片语或者是视频或者声音当中，能感受到你的每一个行程，然后去融入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行程当中。比方说今天讲完了，大家说哎呦，下次我上杭州去，哎，我再特意去留意那几个地方。花岗观鱼你关了吗？是吧？南屏晚钟，傍晚的时候我们就坐边上听一听啊，那个禅意，那个感觉。
0: 对，
1: 接下来跟我们再说一说吧，你的行程。哎，你在杭州待了几天呢？
0: 哎，我这次回杭州，来到杭州到现在应该是，哎呀，差不多10天了，差不多十
1: 在
0: 天。
1: 杭州待了10天
2: 哎，
1: 呢。
2: 其实对于杭州，我还一直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都说杭州是美食。

0: 荒漠，
1: 嗯，
0: 你觉得在这些天里面，你有感受到当地特别好吃的美食吗？
1: 对老刘来说，每一个地方都没有荒漠，每一个方面都没有荒漠，
0: 就是能够开发、能够探发出来，是吗？
1: 这两天你吃啥好吃的了？
2: 我觉得杭州美食荒漠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有道理。杭州的这个美食没有鲜明的特点，不像我们一提起重庆就是麻辣，
1: 嗯，
2: 一提起陕西就是碳水，就是面食；一提起广东就是煲汤啊，就是杭州没有这么鲜明的特点，所以我们会觉得，哎呀，杭州有什么呀？但是杭州我觉得不是一个完全的美食荒漠。比如说我在大马弄找的那个葱包烩，
1: 嗯，
2: 加上素烧鹅，我觉得就很好吃。
1: 葱包烩是
2: 什么
1: 做的呀？
2: 葱包烩就是用面卷着油条，然后在炉子上煎一下。然后素烧鹅是豆制品，嗯，夹在一起，这个也是有来历的。这个烩是秦桧的烩啊。
0: 哦，
2: 杭州人最早的油条就是从这来的，油条最早叫油炸烩。两块面捏到一起，就是秦桧和他老婆嘛，捏到一起把它放到锅里炸了。
1: 就是在那个市场里面，早上起来你买那个早餐，不就是那个黏米，中间夹着油条，放点榨菜或者抹点酱，然后给团成一个团。它就跟那个、
2: 哎、不是有一点像，有一点像。嗯，葱包烩就是比较简单，就是酱、葱、油条，然后外面有一圈面。我是觉得很好吃。另外，如果我们来杭州。只去吃西湖醋鱼，只去吃龙井虾仁的话，那杭州应该是美食荒漠，因为它味道我是接受不了
1: 的。是
2: 的，
1: 然后你会觉得说我们很难接受。完，第二点就是卖这些地方都很贵。
2: 嗯，对，都很贵，都是就是景区里头嘛。
1: 甚至我都包括就那一碗撇儿川，你如果上一个大饭店里面去吃，它跟弄堂里边早餐店吃的那个味儿，它就是不一样的，要体验。
2: 不一样，弄堂里吃撇儿川真的很好吃。
1: 是是是，
2: 加点猪肝，加点这个油渣啊，我觉得撇儿川的这个
3: 小料可以自己加。
2: 对啊，2块钱一份，5块钱一份不一样，油渣可能只要2块钱。包括杭州的小笼包。其实好，小笼包准确来讲是嵊州的，嵊州特产，但
1: 是
2: 离杭州很近嘛，嵊州属于绍兴，包括这个梅干菜做的各种饼，我觉得都很好吃，我觉得对杭州不是美食荒漠，只是杭州的这个美食不像我们能提到的重庆啦、广东啦、湖南啦，这么鲜明，这么鲜明的特点它是没有的。
0: 但是藏在日常的烟火气息当中的美食其实也是有的，对吧？
2: 有的，好多好多美食，
0: 哎呀，这个听得我又是想吃又是想玩的，我想走出去的心都快要抑制不住了。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我看老刘的视频都有一种冲动，就是我就想跟着他一起走。后来我一想，哇，他这么随性的出发，就是你有感觉到就是。又没有底，你知道吗，老刘？就是
0: 不是人家也不带你，
1: 但是他就会像一个顾问一样。就大家从老刘的介绍里能听得出来，他对好多方面，包括文学，包括建筑，他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
0: 独到的见解、
1: 独到的见解就是有研究在里面的、然后反倒是我们大家会通过比方说私信啊或留言的方式真的去问一问。我有一次我到哪儿来，老刘，我问你木塔，应县木塔。然后问老刘，我老刘，这个地方你怎就看哪儿啊？怎么看呢？他给你讲每一个建筑，我出来进去之后，我再进去，我说啊，是这样的呀。就是旅行有的时候，或者你出门真的，就像说你去西湖了，甚至我真的刚才老刘在说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在杭州生活过的人，就是甚至我最沉浸式的暴走西湖，你知道吗？就是暴走了一圈回来之后，你先让我讲下来。你知道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走了一圈之后回来的那一顿，就什么黄酒冲蛋，就是补充体力呀、就这样的，就是没有这种深切的，就是沉浸式的。甚至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我的记忆都很模糊。
0: 所以你整整很在乎的是他在杭州待了多久，是因为对比了你曾经在杭州有生活过什么。
1: 他就会把我们大家觉得说，哎，对呀、这些地方我也去过，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后来你觉得说啊，你就会质疑他跟我去的是一个地方吗？所以真的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吧，跟老刘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哈，在你的行程允许的时候，然后时不时的在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大家也能够跟着你，也不只是通过视频或声音跟着你的 IP 去旅行，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更近距离的去了解你，然后让你给我们大家出出攻略，好吗？
2: 好的，没问题。
1: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因为老刘马上就要出发了，接下来去哪儿？
2: 广东的英德。

0: 哇，好远、啊、
1: 好，那在此行再有什么样的新鲜的见闻，我们希望在节目当中也能通过连线的方式再联系你，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好的，也祝你旅途顺利，
1: 再见，
2: 谢谢，
0: 拜拜。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3: 上网拍呀。
1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2: 上网查呀。
1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3: 上网看呀。
15: 其实还可以这样。
12: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5: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2: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6: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4: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5: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4: 好啊好啊。
17: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8: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0: 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6: 同样一座大连，
7: 不同的成长刻度，
8: 80后的过往，
9: 00后的当下，
10: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6: 我们在大连，聊点
11: 不一样，
6: 聊点
11: 不一样。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中午好，我是范安安。
1: 大家好，我是丽丽霞。回来我们节目了啊，今天我们聊了一个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
0: 四个字儿还记得是什么吗？
1: 今天我们接了两件事儿，一个是葫芦娃爷爷，
0: 对，
1: 还有一个是卖那个蛋烘糕的老奶奶。
0: 是
1: 两个事儿，聊了一个词儿叫镜头霸凌。
0: 没错，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刚刚也有朋友来说了啊，风过海面先是说了我们刚刚城市坐标，说旅顺口呢其实也是中国自来水的第一个地方。
1: 嗯，
0: 北方呢可能咱们就不善于表达，不善于讲故事，但其实背后是深深的藏着很多的这个历史
1: 啊，一定是这样
0: 的，
1: 就是好多时候是你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你才去了解它，但是正常情况下就像我们平时做功课也好或者是什么样，你越了解他发现说哦越有内容，这个了解一个人是一样的。嗯、
0: 是的，我们刚刚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项目微光吧，刚刚项目微光刚刚提到了关于我们的这个话题，说这种围观拍摄的事儿呢已经不是说第一次了，之前还有摆摊儿卖货的被镜头最后给搞得关张大吉了。
1: 嗯，
0: 说生活种植啊摆摊卖货呀这种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却有的时候总会莫名其妙的被一些人围观拍照，甚至是怼脸直播，会很影响生活和生意的。你说给谁是不是都接不住这种加引号的流量啊？
1: 是，就是他有的时候是特别被动的。这个里面我觉得

0: 爷爷，我觉得最开始他也是很欢迎大家来跟他互动的，也算是给生活解着闷儿。
1: 爷爷不明白，说这些人是冒犯我了吗？后来发现。这么不懂事儿吗？
0: 因为咱看最开始的时候聊到过一个问题，就是爷爷上面写了他的开放时间，他休息的时间，这些他有标注明，但是是后来大家不断的打破了这个边界，打破了这个界限，导致让爷爷的生活完全陷入到了一种这种被侵扰的感觉当中哈。
1: 是，所以我们今天说到一个词儿叫镜头霸凌，它不是争吵，不是谩骂，它也不是肢体打扰，它是一种温柔的侵犯。人们是带着好奇，带着怀旧，带着娱乐的心举起手机，什么直播呀，跟拍呀，围观呐，主观上是没有恶意，但是密集的镜头不间断的窥探，一点点的挤占了普通人的私人空间，所以这个流量把普通人的日常变成了可供消费的风景。
0: 就是他很少有直接的这种谩骂和冲突，更多的就是一种无形的压迫，
1: 对
0: 这种感觉哈。
1: 对，
0: 我们来说啊，镜头霸凌呢有几种的压迫呢？第一种就是空间上的侵扰，对吧？你想扎堆儿的这个围堵啊，近距离的拍摄，长时间的驻足啊，你把人家的这个家门口日常的摊位全都变成了免费的取景地啊，甚至之前有去到在网上看到过有些人去这个古城啊或者怎么样的，哎，流量是越来越大了，人去的越来越多了，把人家家门口全都给堵上了。
1: 对呀，
0: 甚至
1: 停车堵上了。爷爷不就是这样吗？爷爷就是人家本来是自己的小院儿，好，小院儿我也没都给藏着掖着，你能看见就看见了，但是日复一日被河岸的人群围观，就日常起居都失去安宁了。
0: 对，
1: 是吧？就空间上你就给人家侵扰了，我小院就你全站上了。
0: 而且他们很多是那种，哎，你要是看到爷爷真的在外面站着和游客打招呼，咱这个喊一喊啊，打着招呼什么的，我觉得是一个很礼貌的互动，很可爱的行为。但是人家都不在，比方说人家在屋里，咱就是说正常的上着厕所。
1: 哦，我觉得、
0: 哎、你在后面外面，哎，爷爷你出来一下，你烦不烦人？
1: 是，就是最明显的就是你说的，你晚上你可能去旅游的年轻人，你这个夜幕降临，你十点十二点你还在外边溜达呢，爷爷奶奶八点就睡觉了。
0: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得给人从这个睡梦当中喊起来，再或者说是这个闪光灯，晚上开闪光灯，对吧？而且都已经说了，对于奶奶的身体上是造成了明显的不适、啊、
1: 所以你说的这个它还有一点就是情绪上的消耗，你反复去打招呼，你被迫出镜，就是即便老人身心疲惫了，很难拒绝这种络绎不绝的游客。善意的好奇堆积的多了也会变成负担呢。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还有第三种，就是二次伤害啊，就是剪辑上的霸凌。现在镜头不是说我看到的是什么，我拍下来，我直接发呀。
1: 啊，就像那个蛋烘糕那个老奶奶，就是给老奶奶逼急眼了，你这一天就这么拍，老奶奶就来气了。
0: 一天的这个礼貌的待人接物。然后在最后不小心被你们逼得不行了发疯，哎，我只把这一段截取下来我发网上
1: 了，然后起个标题，然后叫暴躁奶奶，
0: 你就说这样的，哎呀，
1: 配上你主观的文案，加上你截取的画面，随意的就给陌生人贴了一个标签，然后在网络上就发酵舆论了，你当事人也是百口莫辩呢。
0: 而且就是我又有一种无力感，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你像我们好歹我们也玩互联网啊，我们在网上假设真的被人欺负了，可能也会发一些这个反击的视频。那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奶奶来说，她不会啊，她在网上她起不到，她没有办法反击啊。
1: 所以后来那两个人被抓了嘛，就是她都已经犯法了，你抛却到这个触犯法律的这条，我都觉得这人就是不讲究。人家是卖蛋烘糕的，我是摆小摊儿，人暴不暴躁跟你有啥关系啊？
0: 对，
1: 我脾气好不好跟你有啥关系啊？
0: 好的话你买，
1: 我产品做得好，你买的是这个食品，我吃的这个东西，对吧？我就卫生不过关吗？我这做的不好吃吗？就哎，我觉得就是反正就是不讲究，那这个就是有点太过分了，哎、
0: 就
1: 触犯法律的让抓起来了。
0: 你在引导着别人，你先是引导了这个老奶奶，让她脾气变得暴躁。啊
1: 就特意让你去
0: 他是特意，对，
1: 就是他就怼你脸上拍，你咋还不来气，你咋还不来气呢？
0: 对，言语挑衅嘛。然后除此之外在网上引导风向，我觉得这是更为严重的，所以你直接进去吧你啊。
1: 哎，我觉得这里边还有一点哈，就是我们应该警惕的，很多人会拿说，比方说，哎，这里是公共场所，就当借口。公共场所代表你可以路过， 我们可以远远的欣赏，但是不等于任何人都有权把在场的这个陌生人当成免费的素材。

0: 来随意的拍摄，
1: 是的，
0: 对吧？我们是做这个新闻媒体的，我们在每一个新闻，哪怕是在新闻档口出现的图片，或者是出现的这个人员，对吧？你要征求人家的同意，
1: 肖像权呢？这
0: 是的，然后图片要是有出处的。
1: 嗯，
0: 你不是说，哎呀，我觉得这人长得挺好看，我拍下来，明天我养哪儿去吧？凭啥呀？那不是你自己拍下来，你占不占别人的素材呢？
1: 是的，这也是涉及到了信息来源人家的版权的问题。人物的话，我们就是肖像权的问题，这其中都是要考虑到的。
0: 你路过是权利，你尊重是义务，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1: 其实现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镜头霸凌，但是也跟镜头有关的事件啊，大家可能也有人关注过，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做兼职嘛。
0: 嗯，
1: 那做什么兼职呢？好像是看直播带货比较挣钱，或者就是普通的直播。包括我之前真的有陪我的同学去聊过 MCN 机构，其实特别小的 MCN 机构哈，就是说你只要每天播够多长时间啊，怎么就可以了。那很多学生都会选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进行挣钱嘛。那在哪儿直播呢？你也不可能每天跑到公司去，因为人家要求的时长很长，那大学生又有寝室管理的规定，然后呢晚上多少几点之后就不能再回寝了。
0: 那上哪儿播呀？
1: 就在寝室播。
0: 哦，
1: 就在寝室播。
0: 你寝室里可能不止你自己啊，
1: 尤其是对于很多的女生寝室，你知道吧？然后自己不拉着帘儿，然后呢把这个室友阿姨，这人家不知道你在直播呀，或者说、这个、
0: 或者就是知道你不可避免，因为你就是拍的寝室这一部分。
1: 对，
0: 那我也在这住，我在这生活呀。
1: 然后呢，一是直播的这种，还有一些人是这个在寝室打视频通话，就在寝室，哎，这是寝室的公共空间，我就在这儿打电话，怎么了？然后呢，人家说了，那我这都没穿衣服，或者说我要去洗个澡，我穿的或睡衣啊什么的，
0: 哦、视频电话，
1: 对，
0: 哦、
1: 说那你这让你那个男朋友看到了怎么办呢？这女生就会反击说，哎呀，我男朋友吸不吸的看你啊，怎么的？我觉得理不是这样的一个理，同样在男寝当中也是一样的，
0: 对。就个人的这个意识问题，就是他没感觉到这是一个事儿，
1: 是，
0: 对吧？你小到可能是一个寝室，然后这个一个公交车上，或者是一个公共场所，就包括我们说到这个旅游也是，你可能有一个大的旅游景点，就现在我们一直在说的就是文明旅游，
1: 对，
0: 就到底文明是啥？不是我们以前说到的什么你不乱扔垃圾，不破坏古迹，这是硬性守则，这是最起码的。再说
1: 不在这儿刻到此一游，对吧？这都是已经是
0: 过去了，随地大小便，
1: 哎，对，
0: 这是硬性的，这是起码能
1: 要做到的，
0: 这是个底线。
1: 对，
0: 现在是啥文明旅游？它应该随着岁月的更新，这个
1: 随着时代的发展，
0: 是的，你
1: 有新的变化，
0: 技术也在更迭。就是你藏在你举起手机那一瞬间这个分寸感里，
1: 我觉得定格生活没有错，记录生活更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出在了你怎么去记录。
0: 首先几个原则，民居私宅远观不打扰，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
1: 是
0: 老乡人家临河的小院，是人家很好看，人家世代就居住在这个地方，你看一看，走一走，你心里合计合计，盘算盘算，对吧？你要是善意的人，坐门口你跟人打个招呼，人家不烦你，人家也跟你打个招呼，
1: 对
0: 对啊。再好的风景，这是别人家，你隔着河道街道，你欣赏景色很好，你别喊人家，喊人家干啥呀？你三舅二大爷呀，你喊人家，你趴窗围观，你自己家呀。
1: 而且我突然感觉有种不礼貌的行为，就是像我们在动物园当中，看到猴了，看到什么动物了，你可能敲敲玻璃，二位嗓子喊一下子的。
0: 而且长时间的直播，之前那个谁，全红婵。他们家门口就是，
1: 对对对，
0: 人家奥运会完事儿之后还没回家呢，长枪短炮在门口全支上了，人家不管这一天是干啥，反正就怼着拍。你知道现在那个设备哈，多远的，都能看得老清楚。
1: 说现在就很多这个私生啊，还是说粉丝啊，这些我不太懂这些哈，我先叠着假，我真的不了解这些。但是就是说，有明星在剧组拍戏的时候，有的人在对面的山上一棵树上面，就能拍得一清二楚的。
0: 所以你看都不用买票吗？
1: 哦，
0: 对吧？这是一点哈。另外，你遇见街边谋生的普通人，消费优先，拍摄靠后。你买不？你吃不？你尝不？你要尝你就买。你凭啥拍人家？你拍人家是你问问人家。你说大娘，我能怼脸拍你不？你说清楚了， 对吧？你蛋糕婆婆不就这样的吗？如果你想要记录，你先照顾人家生意，再礼貌的询问我是不是可以拍照，可以直播你。

0: 大概多长时间，我不会影响你的生意或什么样，对方婉拒了你就赶紧走。
1: 对，我觉得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就算我今天花钱了，我买了你的东西，但是这和我要拍你，我去咨询你能不能够这个直播呀拍摄呀，人家拒绝是两码事儿，这一定是分开的。
0: 刚才平台上有一个人说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不要为了一个短视频把别人的生计变成一场表演。
1: 哎，
0: 说的真好。
1: 是的，
0: 这是人家的生计呀，就像我们说的葫芦娃爷爷，我可以把葫芦剪了，对吧？我回归我自己的生活，
1: 我没受到太多影响。
0: 你让老奶奶怎么办？老奶奶是靠他过活的呀。
1: 嗯，
0: 你的表演没老奶奶说我不卖了，这气话年轻人能做出来，
1: 老人
0: 让他拿啥生活？
1: 对啊。而且还有第三点，我觉得就是也是在这个老奶奶当中让我们引申出来的，不要去刻意制造戏剧效果。现在大家在网上更喜欢看的是什么？看的是真实，看的是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事情。而你刻意去激怒别人，挑逗别人，对吧？刺激别人，去捕捉到了你所谓有话题感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0: 嗯，觉得能更博眼球。
1: 哦，
0: 嗯，
1: 我觉得不是大家所喜欢的，也是大家，甚至是大家所厌恶的。
0: 嗯，
1: 我们
0: 大家厌不厌恶？首先大家没有判断，因为这是他拍的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哎呀怎么还有这样的人，你可能是过后你才会去了解，因为你也不认识那个奶奶，
1: 对，
0: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你容易有一种第一视角的代入感。
1: 嗯，我们记录城市烟火，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呀？我们是分享温暖，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是把美好的一面去带给大家。
0: 你有好多人可不是，我不是记录城市烟火，我是用烟火的方式看想要怎么能挣钱，怎么能点赞多，
1: 然后我起
0: 号转发多，
1: 对
0: 吧？对，然后我出头了，别人说哎有个人天天拍那个东西哈，我挺爱看的。
1: 嗯，
0: 那你咋不去拍剧呢？
1: 哎，我现在就是觉得有好多人就是为了流量而去演。
0: 嗯，
1: 比方说啊，我们以探店为例举例哈。
0: 嗯嗯，
1: 你说这道菜它不好吃，我可不可以直接表达我的观点？
0: 嗯，
1: 我就说嘛，这是我觉得这道菜不好吃，我觉得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对不对？我们不是说刻意制造矛盾，我们只是表达我们真实的感受。但有些人为了制造啊，这个比方说把一个
0: 只要是给钱了都说嗯好吃，哎太好吃，
1: 好
0: 啊，就是这个味儿。
1: 这个吧我暂且也能忍下去啊，我觉得你收钱了，你办事儿吧，我觉得也是那么回事儿，对不对
0: 啊？
1: 我不能接受的是，有很多人他为了制造和饭店的冲突，比方说我自己往里面放点什么东西，然后我马上拍视频。你看，老板，
0: 哦，
1: 你家店里
0: 有这
1: 种，
0: 这样的，
1: 你真有过吗？
0: 对，完后来老板说了，我这有摄像头，来调出来看看。那你咋整？你咋整？
1: 你进去呗，那就这么整。
0: 是吧？你就过这磕碜，我也觉得刚才那不讲究，这把就是磕碜。
1: 就是你正常夸，咱说有时候违心的夸吧，有时候咱也能理解，对不对？毕竟干这活的。但是啊，
0: 老板也是啊，我说一下，就是你去探店那个说的真实点儿，你就别好吃，你说怎么好吃？完，老板也是，你别去给你探店那个人吧，你那盘碗跟往常不一样，你也整一样的，
1: 真实
0: 分量也都整一样，
1: 对
0: 对吧？你上菜速度你也整一样的，是吧？你上菜我这道菜我就十五分钟，那十五分钟你让他搁那直播，让他搁那干唠。你就看这主播能不能说，你这整一起那玩意儿上，后来我们去的时候发现说，哎，上菜挺快呀，这总也不上啊，也不那么大分儿，他那一盘下十个，我这怎么就六个？
1: 实在不行，他们要是不能唠，我和丽丽霞能唠，我俩去探探。
0: 我也不咋会探，我要去的时候，好吃，哎呀妈，这什么玩意儿？
1: 就你也词穷，你也不知道这怎么去表达好吃，
0: 我就
1: 是
0: 不适合，就是这种探店，我只会说，哎呀，我爱吃，哎，我不爱吃。
1: 但是这种真实的反馈，我觉得总是不出错的啊。
0: 但是起码有一点哈，就是不管我们拍什么，拍下这个画面，传播的边界是要守住的，
1: 没错，
0: 对吧？我们可能是这个做广播的，当然了，我们这个也做过电视哈，也拍过视频，起码你心里应该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人与人的边界。
1: 嗯，
0: 就这个边界你得守住，没有经过同意，陌生人你怎么能拍特写？是不是没有经过人家同意你就把短视频发平台上了？我自己家孩子我发平台上，我都得合计合计，掂量掂量。
1: 对，
0: 对吧？你起码你得有这个意识，你随手拍下来的片段，你一旦要是引爆流量了呢，你对于当事人来说，这就是突如其来的风波呀。
1: 你要不会打码，我教你怎么去打码。 就是我之前有帮我朋友剪过视频哈，然后呢我朋友他是这个，他有的同学在南京卖这个凉皮儿，然后现在很多人靠这种去这个同样在记录生活，也算是记录自己的工作。

0: 日常，然后呢，有一天他太忙了，我就帮他剪了一期视频，然后我剪完的时候就这样吧。他说不行，你得把每一个顾客的脸起码打上码。
1: 哦，
0: 这是我们要尊重别人，要保护别人的隐私，
1: 这个就是界限感。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其实意识有没有，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这个意识，可是真正能不能做到言行合一，那就不一定了。
1: 是的，所以一个城市最吸引人的从来都不单单的是地标景区，我们也知道那些巷子里的烟火，普通人温柔鲜活的日常才是花样城市最动人的底色，对吧？
0: 是的。
1: 但是这样的烟火不应该被消费，日常也不应该被直播。
0: 你说未来还有没有可能像是绍兴河畔的这种葫芦藤再出现？我觉得还
1: 葫芦藤不在，葡萄藤可能在。
0: 葡萄藤不在，黄瓜藤
1: 是吧？你这个
0: 还有什么玩意儿是藤蔓类的植物啊？
1: 就非得藤蔓吗？那个桃树、李子树、苹果树不都有吗？
0: 我觉得都有可能会出现，只不过最终这个果子还会不会在，可能它取决的不是种植的人，而是观赏的人，对不对？
1: 当然了，小摊主可能还在，但是喧嚣还在不在了？会不会有那种这个善意了，然后大家这个理性的那种日常的分享是不是还应该有？我到每一个地方去打卡，我还是要愿意去看一看什么好吃，然后有人就会说哎，这个蛋烘糕蛮好吃的，或这个是什么，那我走到这儿，我经过的时候我就尝一尝呀，然后它有故事，你记住了，你会跟你随行的人去讲说，哎，你尝了这个蛋烘糕吗？挺好吃吗？是一个老奶奶做的，我们今天去的那个老奶奶她都有70多岁了。
0: 嗯，就是大家
1: 善意的经过就可以了。
0: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看视频会不会陷入到这样的一种地步，因为你像短视频现在已经流行了能有八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哈，我们也看过各种各样类型的视频了。其实对于那些制造的矛盾啊、冲突啊、暴躁啊，在我每天特别疲惫回到家里下班之后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是不愿意看的。
1: 嗯，
0: 我可能更想看到的是那种散发出来善意的。就有的时候我心情不好吧，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把我收藏夹里一些视频拿出来看，那些视频是感人的，是真情实感的，
1: 嗯，
0: 是催泪的那种，然后
1: 是你由内而外的那种
0: 真实的情感。对，
1: 然后你的这个表达是完全就是分享，
0: 嗯，
1: 就是还很公益的，就是不触犯任何人的这样的就是权益也好、地界也好什么的。嗯，
0: 或者说这个抖音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是叫腰子姐还是什么视频？
1: 嗯，
0: 来了老弟，就是那个的
1: 啊。
0: 我现在再回想起来，可能我会觉得这种视频内容我还挺喜欢看的，不是说因为别的，也可能是因为腰子好吃啊。
1: 因为他是站在饭店那儿喊的，来老弟。
0: 他
1: 要站在学校那儿喊，来了同学。
0: 那我就不唱了，
1: 就了
0: 我就唰一下就刷走了。但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你看到他们拍摄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姐姐的脸上，她的那种笑容是有感染力的，是你会感受到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不是你们所剪辑出来的呀，或者刻意制造出来那种。
1: 其实说白了，这种感染力只一个镜头或一个片段就够了。
0: 对，
1: 你不用，你守着大姐，你去全天拍，你24个小时，哎，但凡是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他能情绪只是这一面吗？
0: 那是机器人，
1: 那当然了，
0: 机器人现在都要
1: 觉醒了，机器人你拍都没有意义了。
0: 对呀，
1: 然后昨天看一个，你说机器人，就那人形机器人，那个在那调试
0: 啊，
1: 调试它遥控器的时候，机器人一下爆发了，一脚上前就把遥控器给踹飞了。
0: 机器人开始觉醒了，
1: 所以机器人都分什么时候什么状态，
0: 对
1: 吧？你何况一个平常的人。
0: 而且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要求别人的情绪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对不对？
1: 所以你看，绍兴湖畔的葫芦藤还在，果儿不在了；成都夜里的蛋烘糕小摊儿还在，喧嚣不该一直都在。
0: 嗯，
1: 葫芦你可以摘下来，小摊儿你很难搬走。并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剪掉葫芦躲开流量的选择权。
0: 是的，旅行是什么？我们行走城市当中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对不对？这是一种双向的温柔奔赴。我们奔赴城市，看见风景，同样城市也在接纳我们，去让我们感受烟火。那最好的观光呢，从来也不是闯入别人的生活，而是远远的观赏，不被轻易的打扰。所以我们
1: 要懂得守住镜头的边界，这个就是我们送给一座城市、送给陌生人最体面的善意。

0: 好的，看看时间呢，那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我是范憨憨，
1: 我是莉莉霞，接下来是小雨小鹿带来的午间朋友圈，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明天我们再见，
0: 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五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7: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8: 你真是我儿子吗？
7: 嗯，
8: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7: 这个吗？
8: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7: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8: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9: 多一声问候，
10: 妈
11: 妈，
9: 多一点交流，
11: 这裙子真好看。
9: 多一次陪伴，
10: 剩余了赶紧提干。
9: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嘟嘟嘟嘟，我是

0: 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大连有轨电车百年从未停运，是国内极少数保留老式车厢原始轨道的城市，慢悠悠的车速自带治愈复古电影感，必体验线路2016老式电车路线，大连火车站海之韵，体验靠窗落座，穿过老城街巷、商圈、海边，几块钱穿越百年时光，一辆慢电车温柔了整座滨城的岁月，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嗨，中午12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雨。当然也欢迎大家能够选择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像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的客户端上都可以进行实时在线收听。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进行实时互动。
0: 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大家见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的片花，片花之后进入到今天的刷刷朋友圈。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0: another pity。今天的午间朋友圈我们也是准时开门哈，这会儿呢阳光正好，我想很多的朋友在听收音机的时候都是刚吃完午饭啊，或者呢还有一些朋友正对着外卖盒子开始发愁哈，哎呀今天的这一餐终于点完了，明天中午吃点啥哈。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一些比较提神的事情哈。嗯，
1: 我相信大家这两天只要说打开网络的话，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圈的话，真的是全网都在刷同一个名字吧，中国姑娘郑钦文。
0: 对，那有些人呢说她是奇迹女王，也有人说她是大心脏本脏，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先从最精彩的部分先讲起哈，也给大家提个神儿。
1: 其实说到这个网球的话，我觉得好像是从他开始，从李娜开始就大家开始热起来了。因为郑钦文之后，据说很多的上海呀北京啊这个网球教练是一人难求呀。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呢这个美网正在进行过程当中，郑钦文呢作为一名现在还是资格赛选手，可以说是一路的过五关斩六将，连续赢了七场了，打进了八强。其实本身这个资格赛的一个选手能做到七连胜的话，是不是现在想起来就已经是算是一种小的奇迹了。
0: 嗯，确实是，而且呢奇迹不止如此哈。那他是连续两场比赛都是先输了0-5，然后再硬生生的打回来，最后7-5翻盘哈。不是一场出现这种情况，是连着两场，所以很多的朋友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啊也是跟着紧张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对，我觉得就是当时哈看那个网友的评论，有的时候你除了看视频本身之外，你可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很多的这种亮点其实都在评论当中。
0: 是的，
1: 然后就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哇0-5呀，好厉害呀，这简直可以称之为是一个世纪大奇迹。不过呢上一次发生这个奇迹是在两天之前，所以就连着两场嘛。
0: 嗯
1: 啊，来说一下这个第一场哈，是在1/16的决赛决胜盘的话，郑钦文呢是也是0-5落后。那0-5落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决胜盘只要说再丢一局的话，这个球就彻底输了，彻底结束了。
0: 嗯，
1: 所以说呢在悬崖边上是连追了7局，7-5成功拿下。
0: 所以当时在比赛的时候解说都有点坐不住了哈，直呼说不敢相信发生的这一切。结果呢同样的历史又重演了一遍。第二天呢1/8决赛的时候对阵斯瓦泰克哈，首盘又是0-5落后，剧本呢再次重演。很多的人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都会觉得，我是进入了什么无限流的小说吗？我感觉好像这样的情景哈似曾相识。那然后又变成了7-5，打完这场比赛之后呢他直接晋级了八强。
1: 哦，你现场可以看一下那个视频，他非常非常的震惊。就是他打完比赛之后，可能我们会比如说我们想哈这种逆风翻盘的时候可能会握一下拳头或大喊一声，
0: 应该很激动的那种感觉哈。
1: 他无比镇定，我看着那局就是他马上就坐到那，好像是补充了一点什么，然后开始剥香蕉吃香蕉。
0: 所以说好多网友说他是大心脏本脏哈，
1: 真的哈。然后美国的官网呢对他的评价也非常的高，把他比作了 NBA 总决赛当中第6场的乔丹，周日的老虎伍兹。什么意思？就是说关键时刻他势不可挡，你只能看着他赢。
0: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没看过的朋友可以感受一下，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哈，一个从资格赛上打上来的中国姑娘，在美网2天之内连续2场0-5大比分逆转哈，那赢的还是凯斯和斯瓦泰克这样的对手。所以说呢说她是最近这两天美网最火的球员一点都不夸张哈。
1: 毫不夸张。如果说这么说的话，大家好像是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概念。我们用数据来说话，现在都是大数据时代嘛。有这个网球博主他算了一笔账，他说连续2场都是先输了0-5落后，然后再连赢7局，概率大约是什么样的呢？这个0.00000596啊，没错哈，就是小数点后面还有5个0，
0: 5个0，
1: 然后换算一下差不多是1万 啊，1678万分之一，所以说就是千万分之一的奇迹。好像比那个中彩票的几率还要小。
0: 对，我刚刚就在想，我觉得如果这么比的话，可能一个人中一次彩票或一辈子中两次彩票的几率应该都比这个高哈，
1: 两天之内哈。
0: 所以说呢，可能这是咱们的一个视角哈，外网的朋友呢更有意思哈，也是特别的热闹，就是夸他这个毅力惊人，技术顶级，所以其实也能看出来，很多外国的朋友也注意到了我们的这一位中国姑娘，她仅凭两场球就让全世界的网球迷都记住了她的名字，而且她的影响力真的非常高。刚刚小雨也说了哈，在北京啊、上海啊，现在很多的一些网球教练啊都非常非常的难约。其实我身边就是在这两年有好几个朋友突然开始打网球，甚至我的一个闺蜜，她最喜欢的网球手就是郑钦文，她的每一场比赛都必须看，就是她会把这种热情带到他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因为这样。
1: 你觉得他变了吗？
0: 对，他以前是什么呀？他以前一直很热爱运动，但是他的运动限于他很喜欢长跑他就是每天都要长跑，
1: 那也很牛。
0: 对，非常的厉害。后来他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我最近在打网球，然后我说哎，你怎么突然想这个练网球了呢？然后他说我看了这个郑钦文的比赛，我可太喜欢他了，于是他就约教练打网球，他每一周可以固定在户外打两次网球，一次这个可能单人的这种训练啊，所以我觉得强度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每一次郑钦文的比赛他都会分享给我，就是郑钦文这个如果成绩特别好，他的那种喜悦我觉得真的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那种感觉。他说你知道吗，昨天那场比赛特别好看，然后怎么怎么样。虽然说我是一个并不是特别热爱运动的人，我是属于那种低精力宝宝在运动方面，
1: 看得出来，不用解释。
0: 但是我依旧会被他的这种热情
1: 感染。
0: 对，我说哦，是吗？那我去看一看。虽然我没有看过。

0: 我那种不是看整个比赛，但我会找一些比如说网络上的一些剪辑什么，我说哎，打的确实是很帅哈，就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漂亮，整个比赛的那个流程也非常的让人惊心动魄的那种感觉。
1: 嗯，我曾经一个同学哈，他是打网球出身的，然后他后来特别容易有网球臂网球肘，
0: 嗯，
1: 所以他后来就受伤了，整个那个臂的肌肉有点小撕裂了。
0: 所以其实运动员的损伤的还是很大的，就是他们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苦的。
1: 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在我没有认识他之前，我会觉得说打网球和打羽毛球差不多、
0: 哦、
1: 怎么会那么累、然后他说其实你网球是世界上最累的运动之一，
0: 是的是的，
1: 消耗非常大，特别是郑钦文他可能本身的身材也不矮，具体我不太清楚哈、但如果说一个亚洲的女性选手和一个欧洲的欧美的女性选手在对打这样的网球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一个中国女性和一个中国或者是亚洲男性，因为对方的身高、力量感都要是高于我们的。
0: 对，但是确实是这样的，所有的运动包括我们知道的这个乒乓球啊网球啊，我就是这种球类的这样的运动，我们看起来好像他们只是用这个手臂这个位置哈，是这个主力位置，但其实对于这些球类的运动员来说，他们的腹部腿部力量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所以我的那个闺蜜我刚刚讲了，因为她很喜欢郑钦文嘛，所以她就是觉得郑钦文的那个身材很漂亮，她就非常喜欢这种阳光的感觉。
1: 你同学的朋友闺蜜的身材应该非常棒吧，又是长跑又是打网球、
0: 但其实是这个真相挺扎心的哈、就是他这么努力的练，其实也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应该有的那种非常紧实的肌肉，但真的他很努力，就是因为他喜欢这种身材，所以他除了打网球之外，然后
1: 撸铁啊、
0: 对，
1: 爬坡，
0: 对，撸铁就是爬坡，然后做一些力量型的运动。因为女性啊，你想看那种咱们不说这个健美比赛的那种，
1: 非常非常难，
0: 对，只是说你说这种肌肉比较紧实，然后每一个肌肉块都比较的、
1: 我们跟男性不一样，
0: 对，所以很难练的，其实真的很难练、所以他因为喜欢郑钦文，他这个去打网球也不擦防晒，他就很喜欢那个小麦的那种肤色，然后希望有他的这种体脂率身材，所以我突然发现说其实一个运动员可以影响很多的人，让大家都喜欢起来，包括我的另一个朋友跟我一样是个低精力宝宝，他的运动量每天都可能都没有我大，就是
1: 在微信上可以看一下，步都是三位数的，
0: 就是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哈、就这种。他突然最近开始打网球了、然后我发现他整个人的这个气色也变得好了，
1: 也变好了。
0: 对，以前总容易生病哈、比如说他只要这一年当中，如果说有两次流行性感冒，他一次都不会落下，
1: 人缘真好。
0: 然后结果我发现从他打网球开始呢，可能他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儿，哎，这个气质啊状态呀、都变得更向上了，这种感觉哈。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可能一个运动员真的可以影响很多的人去热爱这一项运动。
1: 你平时如果说让你看那些电视直播的话、刚才说到了，之前说到过足球哈，足球咱暂且先不说，比如说这种电视直播赛事的话、你喜欢看什么样的？
0: 我喜欢看跳水
1: 啊，
0: 游泳
1: 啊，
0: 然后还有乒乓球。
1: 哦，就中国什么强你看什么。
0: 对，我就觉得说一个是这个，再一个你没发现这几个比赛其实它的赛程都比较短，
1: 乒乓球现在还好，
0: 还行，
1: 以前会比较长、
0: 你像跳水和游泳就是很快就能出结果的这一种、所以我可能就是
1: 需要快一点。
0: 对，没有什么耐心。但是我还喜欢看一个球类运动，就是选的话我喜欢看篮球
1: 啊、篮球、
0: 篮球其实因为它进球的数量比较多，就是我喜欢那种看很快就能拿到成果的一个比赛，
1: 不是激烈的就是热闹的，
0: 对对对，
1: 相助的。我们家全家呢都是乒乓球迷，特别是我弟啊、从小就开始学乒乓球，然后我爸也是乒乓球迷，我是鞍山人嘛，所以说我们鞍钢承办了很多的
0: 鞍山小马，
1: 承办了是
0: 马龙是吧、也是鞍山人、
1: 还有谁之前的王楠、也都是我们鞍山的、有一次我们去打那个、他们去打比赛的时候，然后正好有幸我们可以坐到那个里围那一圈、我们跟这么说好吗，中午是吃饭时间哈我们和这些 球星们共用一个卫生间。

0: 也算是一种荣幸，
1: 对，一种这个近距离的接触了哈，
0: 近距离
2: 好像有点尴尬。然后我记得就是我哪一年看这个世界杯比赛的时候，正好是决赛，然后是刘国梁对战一个外国选手，当时的比分还是21-1。然后他们已经打到26-26了，
1: 哇，真的，好激烈啊！
2: 然后你猜我怎么样？我太紧张了，我就把电视调成静音了，因为我觉得他那里面那种欢呼声让我都承受不了了。
1: 对对对，会有这种感觉的，就让自己静一静哈，
2: 对，
1: 平复一下心态。
2: 所以有多投入，可能这就是竞技比赛的魅力。
1: 确实是这样的。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也尝试过球类运动，其实我发现，因为我在球类运动上啊，真是没什么天赋。你说我因为我从小我是一个，你可能都没有办法想象，你看起来我是一个低精力宝宝，但我小的时候是一个精力特别高的宝宝，就是我特别擅长各类田径运动
2: 啊，跑得快。
1: 对，就是其实我擅长的运动也是冲刺型的，100米、200米、100米接力，然后就4×100、4×200，田径、跳高、跳远，然后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运动。但是任何的球类运动我就特别的不擅长。我曾经小的时候被我们体育老师挑中去踢足球，你能想象吗？
2: 我想。
1: 然后我当时我真的是带着球带着我跑。就那种感觉，我就
2: 你能跟上球也不错了。
1: 所以我那个时候发现，我真的不擅长任何球类运动，包括我现在我不会打台球。
2: 哦、
1: 然后那个当时是老师先给我选到了排球队，在我们那个年代的话，排球也是一个。
2: 当时我相信这么多老师都能选中你的话，证明你还是有一些这个小能力或者是小天资的。
1: 就是我运动天赋，其实在某一方面的点还比较不错，就是像我的跳远成绩基本都能，就是像学校田径比赛能拿到前3，偶尔能拿个第1什么的。然后你看我现在
2: 可以呀、啊，
1: 现在个子小，但是我小的时候是跳高选手。
2: 跳高、跳远、排球、足球，
1: 排球和足球就真的不擅长，但是
2: 也被选中了。
1: 对，就是100米和4×100米、200米和4×200米，就是几乎是在我小学期间，这些项目只要运动会我都必参加，就是我参加项目多到我这个比赛还没比完，就刚结束下一个比赛，比如说那边田径就开始比了，你就得开始捡路了，你知道吧？这个刚摘下来就要套那个，然后呼跑到田径那边去参加比赛。对，但是我对球类运动真的不是很擅长。
2: 那你也好厉害呀。
1: 所以其实我挺佩服这些就是特别擅长球类运动的。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我很多的擅长的运动是强调爆发力的，但是他们擅长的运动是强调耐力的。
2: 而且其实很多的球是考验智慧的，比如说乒乓球，
1: 对对对，
2: 非常考验智慧。
1: 对，所以其实在体力上可能我就支撑不了，但是我是觉得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2: 那好遗憾呐，就是我跑短跑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正常我跑的速度乘以2倍的那个速度，所以我觉得我跑得像飞一般的快，然后结束之后老师说多少秒多少分不及格，我就特别诧异的看着老师，我说老师我跑那么快我居然不及格吗？然后我就问围观我的好朋友们，我说我跑得那么快是不是，然后他们就学一下我跑的速度，就是我心目当中的0.5倍的速度。
1: 所以说其实每个人的技能点真的不一样，但是我就是敬佩每一位站上赛场或者是正在努力刻苦训练的运动员，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能吃苦。
2: 可你不觉得吗，就是体育竞赛就是这样，他有赢一定会有输，比如说这次输的这边像这个斯瓦泰克输球之后哭了，网友也心疼说输给这种剧本搁谁都绷不住，
1: 是这样的。
2: 可是就换个角度想哈，就是能逼对手落泪就证明这是多么强大的一种实力。
1: 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体育竞技的吸引人的点，就是没有一定的输赢，就每一次的比赛它都会是一次希望，也可能会缔造一次奇迹。
2: 是的，但我们也会在生活当中就回归到我们的身上，你看了那么多的运动员他会激励着我们，但想一想我们人生也会面临很多的像是小绝境、小绝望、小失望、小失落这样的所谓的0-5的时刻。
1: 确实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很多的朋友就会遇到这种情况啊，这个客户要求做方案啊，你做了一版不满意，做了一版不满意，改到7-8版的时候，客户说：“哎呀，要不再想想吧。”我觉得这都不是最绝望的，最绝望的是客户跟他说：“要不我们用第1版吧。”
2: 我就想说这，真的有这样，
1: 你真的是有。

0: 这样，就很多客户他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
1: 哦，然后比来比去说、嗯、哎呀，看来的话
0: 好
1: 最好的是第一个。
0: 确实是这样的。或者是说很多的朋友做销售的朋友一到月底就非常的焦虑啊，就会觉得说又没有，可能月底又哎呀没达标啊，这个业绩可能又没达到这个公司给规划的这个目标。或者是现在人更多的，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的，就是每年在体检的时候拿到那个体检单，虽然说咱也不知道这个数值哈它是意味着什么，但是只要看见那个箭头啊往上指，你就会觉得莫名的焦虑。
1: 对，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叫低蛋白脂密度高蛋白脂密度吗、那个是越低越好越高越好，然后我就看我那个都是箭头、我当时就傻了，我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0: 完了就那种感觉，是不是我这个有什么问题哈、但其实不是的、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加到我们自己的一些情绪上了。
1: 但现在都市人我觉得生活压力还是很大
0: 的，
1: 咱们会有很多的 KPI、就是这个数量帮我们量化了很多东西、好像看起来非常的直白，比如说我们告诉大家了、连续两次哈，两天之内一周之内0:5大逆转，这个概率是千万分之一、但其实想想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东西都被量化，这种量化就会造成无形的压力。
0: 确实是这样的，就像很多的我做生意的一些朋友说，我们可能外人觉得说哎呀你自己给自己打工当老板多好呀，然后怎么样，他们可能就会说你知道吗，我每天早晨一睁眼我就开始欠了一天的房租然后我到中午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这今天的本儿能不能回来，就是他的这个压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我是就是我们大连一家医院哈，私立医院、然后我跟是太太关系很好，然后我就跟他来吃饭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我说你和你老公是怎么分工的、因为他不是一家医院，我们你是分开管吗？他说不，都是我老公管，我管不了那个。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像你说到的、哇自己当老板那么
0: 多
1: 大人多好，
0: 对、
1: 然后他说我老公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一定是各种批钱、各种往外批钱，
0: 对，
1: 说我承受不了那样的压力。
0: 确实是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不管是做生意或者打工也好，我们刚刚讲了嘛，这个上班你也会遇到老板会给你一些业绩的考核，然后会给你一些工作的指标，然后可能从月初是最轻松的啊，我觉得哎呀反正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一定能完成，结果越往后你就会越发现说这个时间有点紧迫了哈，还有10天就到月底了，我这个业绩还差一大截，然后还有10天就要结账了，我这个账还没做完，就是会有那种莫名的焦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个年代大家的压力都会非常非常的大。
1: 所以虽然我们不能像郑钦文一样在赛场上来拼搏哈，但是呢生活当中也许会遇到很多0:5的时刻，想一想也许他用他的精神和他的实战告诉我们了0:5不是终局，他可能只是剧本的开头，比分可以落后心气儿不能输，是吧？
0: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很多的朋友像我哈，我就属于那种就是心思比较细的人，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也会有心脏很大的朋友就开导我说哎你先不情绪，其实很多的东西就是情绪，你如何去抽离。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些小方法吧，就是当你遇到压力的时候，你先别把这件事儿看得那么重，你先拆开做好眼前的事儿啊，然后比如说你先今天把今天的事儿给做好，然后明天把明天的事儿给做好，每一天都全情投入，你哪怕说到最后你没完成，但是我相信应该也不会差太多。
1: 我觉得在很长很长时间当中我都是在为下一刻而活，就是我这一刻活着是为了把目标完成，我这一刻活着好像是为了明天。后来慢慢开始觉得，就我之前跟你说过，跟一个老师聊天，他说你刷牙就要感受泡沫在口中起舞的那种感觉，因为你此时此刻当时当下你只能做这件事，你只能感受到这一个。
0: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何必就是如果你因为错过了这个月亮而流泪，也许你就会错过星星哈。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能做好当下的事儿就很好。我就有一个自己最近我觉得还挺成功的一个案例，就是你知道吗，我 已经很久就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很少去系统的学习一些东西了嘛，然后我最近在学习英语，因为我从小

0: 开始学英语，就因为从小开始学英语，我就特别排斥学英语。你能理解我那种感受吗？
1: 这个逻辑啊，我理解，其实理解，但是你看了我的这个眼神哈，就是一直在变化，因为从小学，所以很排斥。
0: 对，所以其实很排斥英语，因为在我们那个年纪学英语，我前两天还跟朋友聊过这个事儿哈，都特别流行学那个新概念英语，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新概念英语其实有点枯燥。啊，但是不能否认他在对于这个英语的这个打的基础上 是非常非常好的。但对于一个很小的孩子，你想上小学的孩子，你去学那个新概念英语其实是挺枯燥的。所以到后来我对英语它是有一个心理的一种抵触的，就是高考或者是这个大学考完四六级之后，我就再也不想学。就很多身边的人都会跟我说多学一门语言对自己是有好处的，然后我就再也不想学。直到我最近为什么开始学英语，
1: 为什么呢？我也很好奇。
0: 是因为你知道吗，我就特别喝就是喜欢喝那种茶饮，然后有一次发现这个瑞幸和多邻国联名，然后很多的联名的东西都卖完了，然后我就问我说这个是个什么东西，是个什么联名，他们说是个学习软件，我就特好奇，我说一个学习软件它为什么能够让大家那么喜欢它，因为它一定是很抢手嘛，又是杯子笔啊什么的，我就试试看，我就打开这个软件，然后我就开始学习，我发现特别有意思
1: 啊，就是、它是一个英语学习软件吗？
0: 它是一个外语学习软件，你可以在上面学习很多的一些小语种、啊、或者是一些常用语言，法语啊，德语，英语，甚至有一些那种岛语，
1: 嗯
0: 啊，就是什么什么岛上的那种语言你都可以学习。然后我发现后来我总结了一下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首先我是没有压力的，就是我学这个不是为了考试，对吧？所以我每天如果能记住三个或者五个单词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的成功。他可能一天你用15分钟或者20分钟时间的，他用各种方式啊让你去阅读啊，填空啊，去做小游戏啊，就记住这三五个单词，然后你没有任何的学习压力，因为你没有 KPI， 你没有要为这件事儿去就是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
1: 他没有一个结果来去衡量你
0: 啊。对，然后呢，但是他每天还会给你设置一些小任务、比如说你今天可以每天会有三个任务，比如说你要达到三个单元没有错误或者是这个学习时长达到15分钟，然后你就会有这个小奖励，你这个小奖励呢你就可以换跟别人 PK 的那种入场券啊，就类似于这种，就是你有一点小小的任务，但是又不是很难，就是你只要认真，你就可以完成。然后呢，还有排名榜，你跟很多的不一样的朋友排名，然后每天还会送你什么15分钟的这种3倍经验峰值。你知道人的这个心理就很奇怪，如果他送你15分钟，你的经验可以乘3的话，你一定会学满，因为你会觉得我不学满这15分钟就浪费了，你知道吧？
1: 哦，亲爱的小鹿，我来表达一下我80后可能有一点陈旧的小观点哈。本来我们俩可能就是两个时代的一个小碰撞，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就是他把你的学习变成了游戏化。
0: 对
1: 啊，然后呢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由得跟着他走，但你发现真正主导你学习的并不是你自己，而是他。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无论是 AI 时代还是说现在我们会有很多的所谓的 APP 来引导我们、我们都是被引领了，而不是去引领了。
0: 对，但是他我觉得就是，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很多的人哈、要把这个我刚刚讲的，其实想表达的是你做好眼前的事儿，可能你每一天去用15分钟，你比如说我很喜欢做一些手工，你每天拿出来半个小时然后去完成一副手工或者是一部分，然后你每一天就拿出来15分钟，可能一周之后你会发现你完成了很多。
1: 当然了，
0: 对，就是我们其实生活当中是会忽略用一点点小的东西时间去积累成一个成果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要把所有的目标给拆开，就是做好每一天的事情，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有一个成果的积累。
1: 对，
0: 一种情绪的缓和，包括很多的朋友，像我以前我就会觉得，哎呀，我要一天就学10分钟，那个看10分钟的书，20分钟书，我这一本书什么时候能看完呀？但如果你真的坚持下来，你会不知不觉

0: 很多零比五的时刻，我觉得会两点。第一点，你觉得真正到你目标的那个距离有点远，压力有点大，嗯，不妨就像小龙说的，你把它化解成小目标，一点一点的实现，嗯，一点一点的来消化。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绝境感，你好像觉得人生到零比五这个时刻了，已经陷入绝境了。其实有的时候你再回头看，你越过那个绝境之后，它不过就是人生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坎坷而已。
1: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只要好好的生活，生活就会给予你礼物。嗯，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焦虑。我一直特别相信一句话，就是你只有积极的去拥抱生活，你才可以成为那个运气很好的人。
0: 嗯，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就一定是一个，或者是说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巨大的磁场，你散发出什么样的磁场，就会有什么样的磁场来回应你。
1: 嗯，
0: 所以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友们，人生经历当中有没有零比五的时刻，最后你像他一样逆风翻盘了吗？可以把你的事件、你的心情告诉我们，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一个音乐哈，音乐之后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嗨，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好啦，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间朋友圈，问候大家，我是小鹿。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雨哈。今天的这个感觉跟昨天真的是截然不同了，
0: 真的是这个气温感觉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哈。那相信大家第一时间出门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甚至可能有一些朋友出门没有什么准备，发现今天特别的冷哈。
1: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一直在琢磨哈，给我女儿究竟是穿那个厚的校服还是薄一点的校服，然后我就往外看，我看很多人呢还穿着半袖呢，所以说我想来想去穿厚的。后来一出门之后我发现我真是聪明的妈妈，
0: 这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哈。你看哈，一说到这种天呢我就得说了，总说我啰嗦啰嗦跟大家说带外套，你说你今天带是不是就用上了哈，今天真的是有点凉，而且风力非常非常的大哈。
1: 来看一下情况吧哈。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有冷空气来登陆路了，昨天晚上9:30的时候我们在小区溜达啊，就那个风，就小风嗖嗖的秋风的感觉了。这一轮的冷空气会带来2到4度的明显的降温，而且呢大风天气还会持续，并不是说一阵风就过去了。
0: 确实是小雨刚刚说的我非常认同哈，昨天晚上去车里边拿点东西，下楼的时候我就是基本上一下来就然后就快往家跑，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就冷到我都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种秋风真的好萧瑟。然后我穿个单衣就是往自己家方向跑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可怜，就是那种秋天的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就开始悲秋了。
0: 对，
1: 宋小宝怎么说来着，一举一亮。
0: 确实是这种感觉啊。那这个风力情况确实是非常的存在感哈，这风刮的确实是大，昨天讲了这个7级哈，应该是那这一次的大范围的偏北风哈会持续一段时间，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持续的在这个7到8级左右了。那因为咱们是沿海嘛，所以这个沿海以及沿岸的这些区域可能风力会更强一些，那基准的阵风是8到9级。我建议大家最近这两天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别去海边了啊，稍微有点冷还有点危险哈。
1: 好，来看一下这个昨天呢也是气象台发布了双预警哈。首先是大风蓝色预警，覆盖了中山西港、沙河口、甘井子、高新园区，昨天的20点到今天的20点，城区呢是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这大风呼呼的状态会持续整整一天。
0: 确实是哈。同时呢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也是持续生效哈。如果还是那句话，这两天呢尽量就是大家作为可能散心的一些地点就不要选择近海了，那对海边的一些居民和从业者也是比较重要。大连西部、南部沿海风力最强哈，6到7级的常住风力，阵风是达到了8到9级。那在昨天晚上夜间局部阵风突破了10级，东部沿海风力后续将持续增强。所以说呢，最近不管是海边散步，还是近海出行，或者是海上作业，都有不小的安全隐患，所以非必要就不要近海了，建议大家哈。
1: 但这还不是最冷的啊，啥时候最冷呢？那到了明天晚上，也就是9月9号夜间，是本次的气温一个最低点了。我们这个气温就会有个阶梯性的下降，而且非常的明显，
0: 唰的一下就落下去了。
1: 真是的，南部区域呢是最低温是在15度到17度，北部地区呢甚至低到了11到12度，最硬的是北部山区个别乡镇，最低气温已经是个位数了，达到了6到8度了。
0: 相信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心里也会有一点隐隐的担心哈，说啊，这就要开始降温了，怎么这么快啊？是不是天马上就要冷起来了？大家不用过于的焦虑哈，这波冷空气是快速过境的一个短期的天气过程，不会一直持续低温。咱们现在还是秋天嘛哈，所以从9月10日开始呢，大连整体的气温呢会稳步的进行一个回升。那个属于秋天的那种啊，这个阳光暖意，还有咱们大连是说的这个小风嗖嗖的特别舒服的这种感觉哈，就会回来了。但是这两天我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个秋天的一些衣服可以往外拿一拿了，因为毕竟我们这也是一个过渡，马上就是可能也会慢慢的这个有 缓慢的进行一个气温的走低，但这两天确实是一个比较突发的情况。
1: 其实想一想，一到十一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穿那种，我都会穿那种薄的毛衣了。
0: 是的，是的，
1: 现在都九月份了，
0: 所以
1: 说也很快，
0: 也该往外拿一拿了哈。
1: 嗯，是哈。好，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一说到我们大连的话，要说到很多马拉松的比赛了哈。那最近呢，这个朋友圈有一个很燃的话题，就是咱家门口又要开始跑马拉松了。
0: 哎，我发现呢，最近这几年啊，大家就是真的是全民运动啊，特别热爱各种运动，你像一开始是马拉松，然后最近这两年是壁球，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来看起来相对我们说小众一点的运动哈，现在很多人都开始练了，包括我之前还学了一段时间的壁球啊，也是很多的朋友都开始练了，所以哈真的是进行了一个现在就是全民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我觉得是挺好的哈。
1: 对，然后像我妹是在辽阳，我一直就觉得我妹是那种囊囊的女孩，能明白什么叫囊囊的吗？
0: 低精力女孩。
1: 对，就胖乎乎的，然后呢肉乎乎的，又没啥精力，慢慢的，但是呢居然在朋友圈晒她跑那个半马。
0: 哇，
1: 好
0: 棒，好棒啊！那我们这次在大连举办的马拉松呢，是本周日早晨的7:30，在长琴海岸的海螺广场开跑。那也是2026大连长兴岛的半程马拉松哈。那其中呢有6000名跑者，我觉得这个阵容还是不错的哈。想想应该都非常的热闹，是21.0975公里啊，20多公里哈。我觉得我都累啊。这个但是对于马拉松来说呢，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放在长兴岛这条赛道上呢，就是奔跑着看海。哎呀，这么一形容啊，我觉得还挺美的。你说在海边跑马拉松的这种感觉哈，你的鼻腔里充斥着这个淡淡的海水的味道，迎面吹来的是那种海风，然后你在这儿奔跑，又能够看景，然后又能够锻炼身体，哦，太棒了。
1: 那我这一刻就深刻感受到你作为大连女孩的那种本地的主人翁的这种骄傲和自豪啊。大连也是我的半个故乡了，确实非常的美。而且呢据说哈，这报名通道一打开的话，热度是层层就上来了。全国的

0: 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加上港澳台的朋友们都来了，同时还有韩国、日本的朋友们也是专程报名。
1: 那其实这个赛道我也仔细看了哈，除了我刚刚说的可以这个看到这个沿海的风景之外哈，因为它里边包括了什么海阁楼广场、帆船广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斑海豹的保护区，这些是一系列的哈，这个标志性的定点，近一半的路程其实它都是临海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了解大连，去感受大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方式哈，就沉浸式的感受那种海岛的风光。说到这个参赛哈，如果收音机前咱们有朋友已经报名的话，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周日早晨开跑呢，沿线会有一些交通的管控，如果呢在附近的停车区域哈，或者是需要行驶这个附近，可能需要一个绕行啊，规划一下线路，不管你是跑去加油还是去这个上班途经这里，都建议提前出门哈。九月的天气其实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还挺适合运动的哈。那在这个赛程的过程当中呢，组委会也专门增设了海绵呐、喷淋降温的一些设施，沿途的饮水、医疗、饮料、能量补给站也都分段设置好了，大家可以提前搜索一下，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哈。我觉得不管是什么运动和比赛，安全和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其实想一想哈，九月份来了之后了，大家都希望九月还有一个小阳春，因为呢国庆黄金周就要来了，今年相对来说这个周特别长，前面就是中秋，然后后面接的就是国庆，很多人已经开始在预谋了，可以用预谋这个词儿吗？
1: 打算
0: 就是把中秋，
1: 真的是这种感觉，哪怕在咱们本地啊，然后也是比如说像南山路啊，比较热门的东港啊，本地的朋友、外地的游客都会特别特别的多哈，所以其实尤其一起呢一定是盐城一起的，然后也就像是刚才小卢说到的，如果是说大家遇到相应的情况的话，是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的， 是的，
0: 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文旅局呀、比如说你遭受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或者是所谓的一些黑旅行社、野社的话，都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反映。
1: 所以说呢，这个出门在外哈，虽然说咱们经常抱着说这个出门在外，咱们尽量就不跟别人起冲突哈，或者怎么样，但是一定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人身的安全。如果真的遇到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的话，也要勇敢的向这个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举报，去维护自己的一个权利哈。
0: 是的，
1: 那咱们普通人出行怎么避开这些坑呢？我觉得可以简单跟大家就是支几招啊，我觉得它是其实就是一个打一个预防量哈。第一呢，你就是我刚刚提到要看证件，你是导游，你得亮出你的导游证，对吧？你到这个旅行社报名，你得看他这个经营许可，他经营许可上的这个名和他旅行社的名是不是一样的啊，是不是这个有没有这个合法性哈，这两个证都有才行。第二招我觉得也是其实很多的一些媒体包括咱们国家也在宣传，但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一个事儿，就是别贪便宜，就特别特别便宜的那种哈，别人家都要300、500、1000、2000，他就要100、200，你这时候你就得琢磨琢磨了哈，因为没人会干赔本的买卖，这羊毛永远出在羊身上哈，那种特别明显低于市场价的特价团十有八九它是有猫腻的，咱们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但是呢它这个危险几率就会升高一些哈。还有呢第三招就是签合同，行程费用服务标准一定要白纸黑字的写清楚，发票也记得留好，你真正出了事儿你才能拿着这个东西去维权。像很多朋友呢会在一些短视频网站，人家去有一些导游宣传，然后去引流导到自己旅行社，你加个微信，你们俩微信转款，然后他给你安排个人，他这就有问题，因为你没签过任何合同嘛。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比如说跟你的这个旅游地点不相符，导游的态度不好，有乱收费哈，这样情况你维权就很难啊，因为你没跟人签合同，你只是把钱转给人，其实这都好，就怕他收了你的钱人都跑了啊，这就更危险了，
0: 让我想起了你的买鞋故事
1: 所以这都是血泪的教训哈。
0: 是哈，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郑钦文又创造了历史，而且是两天之内。然后呢，你的人生有没有0:5的时刻？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哎呀，真的是像节目当中说到的，被领导要求改了8版，后来才发现领导是看错页了。” 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想通

0: 了，别跟上一分较劲，先把这一分钟过好了。
1: 确实是啊。比如说这位朋友就说，我人生里最像0:5的时刻是半夜孩子发烧，我老公不在家，一个人抱着他在医院排队，当时我觉得天都要塌了。现在回头一看，孩子也健健康康的，感觉自己也熬过来了哈。
0: 是哈。所以说生活当中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希望这个时刻出现在中午左右，你就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了，然后呢跟我们一起来为每一天加加劲儿，鼓鼓劲儿。
1: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午间朋友圈呢就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哈。那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我们都会在这个时间陪大家打卡一些热点，聊聊属于咱们这座城市的多元的态度。短暂的午间呢，和电波一起打开全新的去看待生活哈。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991健康时间，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拜拜。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3: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队，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迪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队，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4: 要扣我头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720克新疆白玉，16克999纯金，精心打造。
5: 大家好，欢迎进入今天的奥运圣火金牌玉福娃时间。现在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已经成为愈来愈关注的热门话题。经北京奥组委审核批准，中国网通独家发行的奥运圣火金牌玉福娃已隆重问世。我们先。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3: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FM99.1 都市之声广播，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本地人都知道，傅家庄是大连市区海水清澈、水质良好的公共浴场，沙质细腻，海水通透，比网红浴场更干净、更舒适。地址：中山区傅家庄公园。交通多路公交直达，停车便利，最佳游玩上午踏浪玩水，傍晚看落日海风，优势游客密度适中，干净安静，适合亲子散步放空。大连最纯粹的近海温柔都在这里，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4: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麦子菲呢，在全球一年啊，夺走了大约350万条生命，就相当于说每10秒钟有一个人因为麦子菲离世了。在中国呢，它是造成疾病负担最重的三大慢性病之一，仅次于脑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虽然说啊，受害者众多，但是它呢是非常的隐蔽的。根据《柳叶刀》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中国40岁以上人群当中，每7个人里就有一个慢阻肺患者。更加严重的是哈，由于早期症状和一些日常表现高度重合，我国慢阻肺的公众知晓率是非常低的，超过90%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了。正常人肺功能的衰退本来是缓慢的，但是一旦患上了慢阻肺，这种下降会突然的变快变猛。很多人对于慢阻肺啊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这个病能拖一拖熬一熬，等严重了再治也不迟。但是现实呢是，一旦进入中晚期，肺功能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如果是你或者家里老人已经出现了慢阻肺的症状，或者属于高危人群，建议先做一件事儿，就是肺功能检查，它是真正能够确诊慢阻肺的金标准，可以判断患者的肺到底还有几成的功能，下降了多少，是不是慢阻肺，以及病情已经发展到了哪个阶段。筛查出来之后，什么能真的帮上忙呢？如果说已经确认了慢阻肺啊，或者处于高风险的阶段，那有一些干预呢是真正有用的，比如说戒烟。目前唯一被明确证实能够缓解病情恶化的行为就是戒烟，还有呢就是肺康复训练，轻度的有氧运动加呼吸锻炼可以提升耐力，缓解症状。再有呢就是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这个可以减少因感染引起的急性加重，尽量的守住我们的肺部功能。最后呢就是规范的吸入药物治疗，不是吃药片啊，而是吸进去，直接作用在肺上，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快。

世界上呢有这样两种人哈，一种人总能一觉睡到天亮，另外一种呢却会在晚上被尿憋醒，然后就非常不情愿地走向卫生间。这两种人的数量其实差不多的，18岁以上的人群夜间排尿大于等于一次者，占57.5%。但是呢，这两种人到底哪一个是更健康的呢？首先哈，一觉睡到天亮不起夜，那肯定是健康的理想情况。但是呢，会起夜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说就不够健康，只要次数有限，没有其他的不适，大概率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晚上起夜的次数超过一次，或者以前一直都不起夜的人突然开始起夜了，那可能就要小心了。如果说你白天的排尿非常的正常，24小时总尿量也是正常的，只是晚上有起夜过多的情况，那可能是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啊，它的分泌呢是会在凌晨4点达到顶峰，是日间的9倍，而有一些夜尿症患者呢就丧失了这种节律，也有可能是睡眠障碍的问题哈、比如失眠症、睡眠呼吸暂停、发作性嗜睡症、周期性腿动、唤醒障碍等等，都是有可能引起夜尿症的。如果说你除了晚上总是起夜，白天上厕所的次数也是明显要比别人更多的，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些可能会导致尿频和尿量增加的疾病了。排尿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啊，它涉及到了肾、膀胱、前列腺、尿道等多个器官，可能性呢也是非常多的。如果是整体尿量增加，可能是控制不佳的糖尿病啊、尿崩症啊，以及某些严重的肾病，比如是急性肾功能损害等等。如果是总尿量

熬夜的危险能够通过补觉来弥补吗？其实挺难的哈。虽然说呢，补觉肯定是会比完全不补要好，但是这个呢也不能完全弥补熬夜带来的危害。那么对于不得不熬夜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因为学习或者是工作必须要晚睡，那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并且维持规律的晚睡晚起的作息，让身体适应新的节律，这个比强行改变作息更能减少伤害。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进一步的降低影响哈，保证总睡眠的时长，就即使是晚睡也要争取睡足7到8个小时，通过晚起来补足睡眠，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科学补觉哈，如果说某天熬夜了，第二天呢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午睡，就是20到30分钟，来恢复我们的精力，避免长时间午睡会影响夜间睡眠。同时呢还要注意饮食健康，熬夜的时候如果感到很饿，可以吃一些水果、坚果或者是清淡的粥、蔬菜这样的食物来补充能量，避免辛辣油腻的宵夜。也要避免靠抽烟喝酒来提神，提神可以适当喝一些茶或者是咖啡。再就是要调节光线和环境，熬夜工作的时候呢，确保环境是光线比较明亮的，这个是有助于保持清醒。那到了白天计划睡觉的时候，就要使用遮光的窗帘，营造黑暗的环境，帮助入睡。还有呢，就是要合理安排活动，熬夜后第二天啊，可以适当进行一些轻度的活动，比如说散步啊、拉伸啊，避免剧烈运动，白天多接触户外的自然光，也能帮助调整状态。还有就是要做好皮肤的清洁，熬夜前记得要卸妆或者是洗脸，保持皮肤的清洁，这个是可以减少皮肤问题的发生的。最后呢，就是要关注情绪和压力，长期熬夜的人啊，更要注意释放压力，比如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保持心情舒畅。虽然说这些方法呢是可以缓解伤害的，但是长期睡眠不规律仍然需要警惕健康的风险，建议注意观察身体的变化，定期做体检，监测血压这样一些指标，如果出现了持续疲劳、精神不佳这样的问题，建议及时咨询全科或者是神经内科的医生。你听

老话说啊，三十而立，这个确实是有些神奇的年龄。二十多岁呢，进入职场，虽然早已成年，穿着发型都是一副大人模样，但是思维依旧是天马行空，梦想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一直到三十来岁，大脑呢好像突然开窍了，一下子摸到了生活的正确开关，知道自己在意什么，想要什么，逐渐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甚至有不少网友说啊，三十岁才是人生的开始。科学家们发现说呢，这个还真的是有一些道理的。看似滞后的三十来岁，也许才是真正遵循了正常的生长节奏。按照大脑的生长发育节奏，三十二岁才刚过青春期。剑桥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大约4000份的大脑扫描数据之后，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人类大脑呢是由四个转折点，分别出现在9岁、32岁、66岁和83岁左右。大脑的生物钟当中啊，人的一生呢是会经历5个时期的：0到9岁是儿童期，9到32岁是青春期，32到66岁是成年期，66到83岁是老年化早期，83岁之后是老年期。我们的行为啊、感受啊，都是和大脑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些年龄节点带来的改变哈，可能和你预想的并不相同。我们总是以为说脑子长好之后就定型了，其实并不是的。从婴儿期的混乱搭建，到30多岁的效率巅峰，再到中年的稳定运转和老年的慢速重组，大脑这一生啊，一直都在悄悄的变化，也一直在保有可能的一个调整性。知道这些节奏之后呢，其实也并不是为了多一些了解神经科学，而是为了更改善当下的自己，也更加理解每一个正在经历成长、改变甚至退化的人。

0: 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也要问自己。当你开始奋斗，你想要的是什么？
1: 想要更好的生活吧。
0: 即使疲惫，你仍然追求的是什么？生活，更好的生活。是什么让你一直不停地奔跑？
1: 是生活啊，不然呢？
0: 是什么让你欢笑？生活，当然是生活。当你为了想要的生活忙碌着，它可能已经在这里，等着你。
2: Shopping 聚会旅行充电。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3: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来说26件不花钱就能让身体变好的小事儿哈，我们可以照着这一份清单来做。第一个呢是睡觉，好好睡觉，把睡觉放到第一位。第二个是起床，第一件事儿要拉开窗帘见见光。第三个，白天要多见光，晚上要够黑。第四个，睡前泡泡脚。第五个是放下手机，纸质书会更好。第六点呢，要运动，更要练练肌肉。第七点，每天走够6000步。第八点，快走散步也是不错的运动。第九个，把运动安排在早上会更好。第十个呢，是不要久坐，哪怕随时站起来2分钟也是好的。第十一是回家第一件事儿可以先洗澡，快速切回生活状态。第十二呢，是坚持涂身体乳。第十三个是保湿防晒护肤完成90%了。第十四，多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喝。第十五个，每周称一次体重。第十六点呢，是多吃食物本来的样子，少吃一些加工食品。第十七个，先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第十八点，吃饭要慢一点，多感受食物的味道。第十九点，每顿吃7-8分饱，这样就可以了。二十，吃完饭去散会儿步10分钟就很好。二十一，少刷手机，多去户外。22，多跟喜欢的朋友、家人吃饭聊天。23，不喜欢的聚会其实是可以不去的。24，多晒太阳，多偷点能量。25，多说我已经很棒了。最后一个，不要相信晚上的大脑，一切要等睡醒了再说。希望当我们觉得生活太乱，又或者是状态下滑，身体太过于紧绷的时候，能够从这26条当中挑出一两件对身体友好的事情来做一下，慢慢的呢，让这些小事儿变成组成我们生活的习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自己，就在每一件小事当中。听身体的话，别再怠慢自己了。你就像

打工人的晚餐时间呢，是取决于下班时间，而下班时间呢，是取决于工作完成的时间。所以哈，真正吃上晚饭的点儿就很难说了，可能是18点，也有可能是22点。尽管说啊，工作很难收尾，但还是推荐你早点把这个晚饭给吃了。尤其是冬天，尽量把晚餐的时间哈，提前到睡前3.5到4个小时之间。吃晚饭时间提早呢，是全身受益的。第一个，早点吃可以稳定血糖。研究者们呢，是做了一个狠绝的实验哈，让同一批人吃一模一样的饭，只是一顿在晚上6点吃，一顿呢是熬到晚上10点再吃。结果呢，身体的状态完全是两副面孔的。如果说你晚上6点吃，血糖呢非常的平稳，脂肪燃烧模式启动，一切是井然有序的。如果说晚上10点吃，那血糖飙升，而且居高不下，脂肪被悄悄囤积，压力激素就是皮质醇啊还来捣乱。第二个呢，就是早点吃晚餐啊，不知不觉就会变瘦了。当你把晚餐时间提前，身体呢会发生一系列很奇妙的连锁反应。有一项涵盖了将近2500人的荟萃分析发现说哈，仅仅是控制下每天的进食窗口，把所有的饮食限制在固定的6到11个小时之内，即使你没有刻意的节食，平均呢也能带来1.37公斤的体重下降。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哈，它会守护着你的心血管。有一项长期的追踪研究显示说，晚餐每推迟1个小时，脑血管疾病风险升高8%。晚上9点之后吃的人，比晚上8点吃完的人风险要高出28%。所以最佳的晚餐时间怎么定？其实呢，有2条线索可以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是离睡前至少留出3.5到4个小时，胃呢大约是需要4个小时才能把一顿饭处理的差不多。如果说你晚上9点半到11点睡觉，那最合理的吃饭时间就是晚上5点半到7点。那这样呢是既不顶胃，也不会影响睡眠质量。第二个呢，就是根据第一顿饭再往后推。不管你是限制饮食啊，还是说晚睡晚起的夜猫子，天亮的晚黑的晚的人，都是可以尝试把进食时间限制在8到10个小时之内的。那晚餐时间呢，就可以从你的第一顿饭往后推算。比如说我们第一顿饭是早上9点吃，那进食窗口呢就是9点到晚上7点，第一顿10点，进食窗口就是10点到晚8点。总而言之哈，冬季呢，大多数人的最佳晚餐时间落在睡前的4个小时，这样是既符合生物钟，也更利于代谢、体重和睡眠。

冬天呢真的是太容易胖了哈，下班路上热乎乎的烤红薯啊，糖炒栗子，满大街叫嚷着新鲜出炉的炒瓜子花生，办公室的热奶茶蛋挞，聚会上吃热乎乎的火锅烤肉芝士炒年糕，咱就说哈，这样的冬天谁能不胖，谁到底是谁能不胖，一上体重秤一称一个不吱声。相较于春夏秋穿的少，稍微长胖呢是可以被发现的，到了冬天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胖真的就被遮掩得很好了。有一个很扎心的研究事实哈，从秋初到冬末普遍呢都是会增加一斤的体重的，10%以内的人会长胖5斤以上，而且呢到了春夏这样的一些季节，这些体重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就是说减不回去了。不要小看这一斤哈，年纪越大越胖的朋友就是这样一年一斤一年一斤的胖起来的，但是呢也别太灰心，有一个很轻巧很有用的小方法，就是坚持称体重。也别小看坚持称体重这个小习惯哈，它呢是被写进了很多个国家的权威减重指南当中，甚至呢是被称为是避免体重悄悄反弹的最强工具之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跟大家分享几个研究数据哈。先来说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人们称体重的频次是随着季节变化的，冬天是称重最少的季节。研究还进一步发现说呢，在称体重中断期间，参与者平均体重增加了0.85公斤，在称体重中断的时间越长，体重增加趋势就会越明显，越经常称体重的人体重增加的也会越少。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哈，研究者们呢是总体得出了一个结论，坚持称体重的人更加容易维持体重，而这个方法呢同样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时期。有研究专门把这个保持体重的技巧放在了冬天的节假日来做测试，结果就发现说啊，即使是节假日你没有刻意的节食和运动，每天称一下体重的人能在节假结束的时候保持原有体重，而那些不称体重的这群人呢就平均胖了2.2公斤。持续称体重哈，可以让我们在胖了动动少吃点，瘦了再吃点又胖了，这样的反复微小的体重波动中，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健康状态当中。

洗衣粉和洗衣液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洗得更干净呢？洗衣粉和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哈，都是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活为主，非离子表活为辅。无论是洗衣粉还是洗衣液，都有些相关的标准，要求整体表活的含量呢，都要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一点上两者差别不大。由于这个非离子表活啊，通常是液体，所以洗衣液的生产过程呢是有着天然优势的。只要在工厂的反应釜中去添加完整的配方，搅拌均匀，灌装，这样就可以了。那洗衣粉呢要更麻烦一些，通常来说呢，比洗衣液要额外添加防结块的粉末、过碳酸盐、强效漂白剂，还有沸石等等，再经过混合喷粉制成。一般情况下呢，洗衣粉的清洁力确实要比洗衣液强一些，洗涤过程除了表活作用，还得靠机械力。洗衣粉呢，因为可以添加一些过碳酸盐和碱剂，在碱的作用下哈，配合表活性剂的增溶作用，对油污的去除能力会更强一些。洗衣粉呢，逐渐被洗衣液取代，其实主要的问题不是价格或者是清洁力，而是它不太适配新款的洗衣机。洗衣粉呢不好溶解，泡沫多，用的时候要先溶解，对滚筒洗衣机不太友好。洗衣粉是放在滚筒洗衣机的加料口嘛，仅在洗涤程序开始的时候冲水走一遍，溶解度没有那么好，很

容易残留在加料口，直接随衣物加进滚筒里，半天也融化不了，大大缩短了有效的清洗时间。除此之外呢，洗衣粉中的一些不溶助剂不易漂洗，洗衣粉洗出来的衣服呢可能会发硬变灰，还有洗衣粉碱性强，不戴手套的话呢搓起来手会发烫，洗完之后手也会发干。从洗衣粉到洗衣液，其实代表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呢不再仅仅关注洗干净，而是追求洗得好，包含了像护衣呀、柔顺啊、留香、方便以及适配各种不同的面料。最后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洗衣粉和洗衣液要按照使用说明适量的添加，不是加的越多洗得越干净，放太多的话很可能会漂洗不干净，会有残留的。

0: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你好生活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张一，接下来是金龙鱼雷带来的下班听我的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1: 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

0: 10月20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0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高新区管委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明华。在9月12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就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产权证办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建议，我们将积极回应并认真解决。
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明华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高新区的城市基础建设、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产权证办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3: 上班听老板的，
4: 回家听老婆的，
3: 下班回家的路上，
5: 哈嘿哟，
3: 我的时间我做主，
4: 我的时间我做主，
3: 实时热点刷刷刷，灵活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4: FM 99.1下午5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细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记忆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不是明显感觉到秋天来了？
1: 嗯，
0: 凉快了吧？
1: 要凉爽一些，
0: 甚至感觉会冷飕飕。确实温度比较低，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啊，从夏天过渡到秋天以来，今天是温度最低的一天，也是让我们觉得最凉爽的一天。
1: 对，不过目前呢还没有冷飕飕，我估计等到咱们下节目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就应该比较凉了。
0: 对，
1: 再加上这两天这个风啊是比较大的，
0: 大北风啊，
1: 哎，温度一降低，小北风一嗖嗖，哎呀，你就感觉，尤其像季龙好出点汗的，一出门不行，我闪着了
0: 啊！
1: 哎呦，我又闪着了。
0: 你会感觉到这两天啊，穿短衣短裤的人明显减少了，尤其是短裤的，已经纷纷换成长裤了。
1: 是，
0: 但是短袖还有可能，尤其中午前后还是比较晒的啊。
1: 对，其实咱们大连呢，这个短袖其实是可以穿的，我觉得十一左右
0: 是不？
1: 对，就上半身这个短袖没问题，
0: 然后外面套一个长袖呗。
1: 那叫穿什么短袖了？
0: 啊，就中午啊，
1: 就纯短袖啊。根据大家自身情况吧，咱们来关注一下啊。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在这个冷空气的持续之下，咱们大连的北风比较大，夜间到早晨呢，这个陆地的阵风

0: 会达到7到8级，明天白天阵风啊是7级，南部地区最低气温呢会来到16、17度，北部地区呢就来到了13度上下了，这就很冷了。
1: 这降的也太快了吧？
0: 尤其是北边确实要比室内主城区啊要低上那么3、4度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2到24，这最高气温也降了不少啊。
1: 是。
0: 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啊，继续要备好啊，车上啊或者随身携带呀一件长袖的薄外套，也要注意防风。明天晚些的时候呢，随着冷空气逐渐的减弱啊，夜间呢咱们大连的北风平息了，随后几天会出现这种秋高气爽，气温回升的形势。
1: 是。那么预计周四周五的话，咱们大连呢是偏北风转西南风，风力不大，温度呢会从25度升到28度，双休日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重新回到20度附近。那应该说秋天还没来，是吧？但是确实啊，咱们这两天的温度还是很低的，而且刚才我还看了一下沈阳的最低温度9度，快供暖了感觉。
0: 最低温度是吧？
1: 最低温度来到了9度，已经是个位数了，感觉前一段时间还32度呢，这两天9度。
0: 哎呀，降温降的真挺快的，
1: 太猛了。
0: 大家最近这两天准备那什么吧，交采暖费吧，
1: 啊，
0: 得准备一笔钱了，
1: 该供暖了是吗？
0: 就提前得交费用啊，是吧？有的供暖公司提前交还送大米呢，
1: 是不？
0: 是。
1: 你说让那些不送大米的啊交供暖费的人，心里边多不平衡。
0: 他会有一个时间的嘛，你要是提前交，哎，他可能会有一些奖励嘛。
1: 我是没享受着过呀，
0: 等到供那天才交呗。
1: 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享受了，卡了，
0: 停工了，
1: 停了。
0: 欢迎大家发送信息过来吧，还是我们的老平台老地方，大连都市之声，大家可以打卡问候啊，发送信息过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朋友发信息过来了。
1: 哎，
0: 今天发来信息的是
1: ZY，
0: 还是 ZY 在前面呢？
1: 哎呦，这么早啊！
0: 哎呦，真的往前走一走。
1: 东华下午4点半就来了，这真早啊！
0: 东华下班了，今天第二不忙啊，
1: 真早真早啊！早上好，早。
0: 洞洞也发来信息了，金龙鱼雷晚上好啊，
1: 好。
0: 还有我们的朋友刘旭微梦也说来了来了，打卡了，军兄弟，每天都特别期待你俩的节目啊，真是绝佳搭档啊。
1: 好，谢谢。
0: 你看这ZY，这每天现在小话不断，
1: 而且越来越诗意了呢。诗意浪漫，哎，
0: 对，
1: 你看周转朝夕二度逢，成都烟火市井匆匆，久怀记忆久续随风，一念相聚共赴群中，今日打卡就位，诸位共勉前行。这里边有些看不明白呢。周转朝夕可以理解，二度逢早晚相见也能行。
0: 对呀，
1: 都城烟火市井匆匆，这久怀记忆什么意思？久续随风什么意思？九月份是不是九月份的意思？
0: 也可能是，
1: 是不？
0: 对，
1: 行，我就这么理解了。九月份快乐，
0: 里面有数字嘛，有二有九有一嘛，哎，就是为了压这个嘛，
1: 好吧。
0: 东华也是一个才子啊，
1: 这是 ZY 的，
0: ZY 也是个才子啊，
1: 你更是大才子、啊。
0: 说完了，说东华去，看东华说的、
1: 是。拨开云雾也来了，欢迎欢迎。
0: 对，还有我们朋友喜羊羊啊，说金
1: 这叫懒羊羊
0: 啊，
1: 这是眼神怎么也不好使了呢？
0: 那是不都是一个村的呀？
1: 那不是一个店啊？
0: 老话说嘛，喜羊羊、懒羊羊、美羊羊、沸羊羊，给家人带好啊
1: 啊
0: 啊！懒羊羊说了，金鱼兄弟晚上好，下班路上看到路上有些落叶，心情啊有些悲凉。
1: 哎，所谓落叶悲秋嘛。一年四季的轮回就是这个样子的。
0: 你换个角度去想啊，这个落叶落下来之后，落在土地里变成了肥沃的土壤，让明年呢这个树叶长得更加的茂盛嘛。就大自然的循环嘛。夏至听兰也说了，打卡下班，金鱼上班快乐。龙啊，咱那个羽绒服是不是准备好了
1: 啊？
0: 长袖的短衣短裤穿上没呢？
1: 啊，穿上了，都穿上了。羽绒服已经去洗去了，马上就要上羽绒服了。我估计对于我来说，再过一个月羽绒服也得上身上了。现在冬季那个棉服，就是冬季的那个棉的啊，这个家居服已经开始穿上了。
0: 哎呀，正在回复中，这话是问金龙的吧？他说晚上冷没冷？穿没穿大棉袄来二棉裤啊？别冻出大鼻涕甩二里地
1: 啊！
0: 不来上节目了。
1: 对，应该说的是我。
0: 应该说金龙。金龙体格的些许有些康康。
1: 现在已经开始穿了，谢大伙关心哈。冬季家居服已经上身，大家可以放心。
0: 是郭靖的老弟杨康吗？爱自己也说了，今天呢，我已经穿上了长袖的短衣短裤了。

0: 会了，是不是？
1: 哎，不知道这个金龙穿没穿？
0: 穿了，穿了。
1: 他说：“我猜于雷应该是没穿。”
0: 于雷穿裤衩来的，穿大裤衩来的。
1: 对，我还背心裤衩
0: 啊，背心裤衩来的。
1: 嗯，先造一身汗呢。
0: 是是是，嗯。
1: 啊 ，ZY 说了，周二都市991，所以占两个九。
0: 哦
1: 哦，还是一个藏头诗，
0: 这你说
1: 周转朝夕带个周字，二度逢是周二，都市烟火市井匆匆占了个都市，久怀记忆久续随风带了个九九。
0: 哦，
1: 一念相聚共赴群中占了个一。
0: 嗯，
1: 对不对？
0: 你看这太厉害了。
1: 哎呀妈，你这小诗做的卧薪尝胆的，我们都没听出来。
0: 你下回把你那个诗啊就是逗号之前是一句，然后往摁个空格，是吧？嗯，摁个回车，你给他竖着排一列就看出来了。你横着排的看不出来。
1: 你像我们那个老大哥骏马一样学习。
0: 嗯，
1: 哎，
0: 押不押韵都放一排，
1: 只要会逗号，只要会回车，就那
0: 就
1: 是小诗。哎，你看这金鱼兄弟，你们好吧？
0: 嗯，
1: 非常有才，我很喜欢，祝愿你们天天
0: 收听长虹。哎，
1: 谢谢啊，骏马大哥也来打个卡吧。
0: 是
1: 啊，现在我跟你说，群中有一位更年轻的诗人了。
0: 嗯
1: 啊，
0: 叫 ZY，
1: 要抢你的位置了。
0: 嗯
1: 嗯，老骥伏枥，咱也来一首。
0: 哎 ，ZH 也来了 ，ZY、ZH 都来了。
1: 哦，
0: 嗯，
1: 不但有张扬，还有张和。
0: 嗯、张浩行不行啊？张和，
1: 张和五子良将啊！
0: 来，朋友们，你们把你们的拼音首字母发过来，我猜猜你叫啥名，好不好？
1: 嗯，
0: 你看我们厉不厉害？
1: 哎，挺有意思，
0: 有意思不？
1: 这挺有意思，
0: 好玩了吧？哎、又能玩了。
1: 还有我们节目，主打一个随性，
0: 对，
1: 主打一个哈，
0: 想说啥说啥，
1: 就男人至死是少年，就愿意玩，
0: 开心就行。朋友们，把你姓名的首字母发过来。
1: 嗯，
0: 哎，然后我们就猜猜叫啥名，
1: 就是两个字儿，还三个字儿，还四个字儿的，哎，
0: 对啊，
1: 每个字儿的首字母。
0: 嗯，
1: 你像 ZY， 我们就猜叫张扬。
0: 张扬，
1: 你猜叫啥？
0: 我猜完了，张扬，我先猜的呀。
1: 张扬啊，
0: 嗯
1: 嗯
0: 嗯，你叫张英。
1: 我一直猜 ZY 叫张一
0: 啊，张一呀、啊，
1: 那不可能，张一是我们台女主持人。
0: 是，
1: 嗯，张扬，
0: 嗯
1: 嗯，赵岩。
0: 啊，
1: 有可能
0: 赵岩，
1: 我有个中学同学叫赵岩，
0: 嗯，
1: 也戴眼镜，
0: 有个相声演员也叫赵岩，好吧？
1: 啊，是赵岩，赵岩老师啊。
0: ZH 说了，不是张浩，也不是张和，你们猜吧。
1: 哦、
0: 啊，行，一会儿我们接着猜啊。你看这会儿信息嗖嗖嗖的就来了，大家纷纷把自己姓名的首字母发过来了，
1: 也
0: 我们开始猜了
1: 啊。
0: 啊，
1: 哎呀，
0: 好嘛，
1: 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愿意猜这事，
0: 好玩吧？
1: 动动，
0: 嗯
1: ，LD，
0: 嗯，叫李动，
1: 刘动。
0: 流动，流动不好
1: 啊！
0: 你流动不稳定，老流动了，干什么玩意儿？你流动，还流动红旗呢？还流动？
1: 老话说嘛，人挪活，树挪死，人没事就溜达溜达。
0: 是流动，
1: 那你不流动，你还该溜达呢？你不流动吗？
0: 行，流动，你是不是开红旗车？
1: 你给流窜犯，
0: 流动红旗。
1: 嗯，
0: 张恒，我想起来 ，ZH 是叫张恒，
1: 张恒啊，
0: 哎，
1: 就是
0: 地动仪，
1: 地动仪那个吧，
0: 张恒。
1: 张恒啊，下着听蓝是 WHM，
0: 嗯，应该是
1: 王
0: 桑曼，桑曼，
1: 桑曼，
0: 哎，
1: 这个是目前被评为最难猜的，
0: 不好猜啊，
1: 对，哎，
0: 这不好
1: 猜，思摸，
0: 嗯，不好猜，
1: 看这个刘旭微梦是
0: 德西七
1: 七，
0: 哇，这不好猜啊，这不好猜啊，
1: 嗯，
0: 姓董呗，
1: 董。
0: 嗯，董
1: 董小圈儿，
0: 董小圈儿，董小琪，
1: 董小，
0: 哎，西七吗？董
1: 小
0: 琪，小
1: 倩，
0: 小倩，
1: 小倩不也可以吗？
0: 小倩，
1: 对呀、
0: 啊，
1: 小倩不也可以吗？女孩叫小倩，
0: 董小圈，
1: 嗯，还米小圈呢？
0: 啊，董小圈，米小圈，
1: 嗯，
0: 董小，
1: 小倩吧，
0: 董小倩，
1: 董小倩，
0: 行，我猜的，反正你看你、哪个对啊？嗯，
1: 海阔天空，乐滋摸。
0: 乐兹摸，
1: 我知道了。小时候咱们都看过这动画片
0: 啊，
1: 拉兹猫吗？
0: 拉兹猫，
1: 它的主人叫格格巫吗？
0: 哎呦，我
1: 天天抓蓝精灵吗？拉兹猫吗？那个猫，拉兹猫，
0: 姓梁可能是，
1: 哎，
0: 姓梁，
1: 嗯，
0: 叫梁兹什么是吧？
1: 梁在，
0: 梁在美，
1: 梁
0: 在美国的吗？
1: 梁在马，
0: 梁。还在吗？得了，还在马？你在吗？这个摸开头一般用什么米字儿？摸开头的、
1: 啊？不对，摸开头的。
0: 梅，
1: 嗯，
0: 米，
1: 嗯，
0: 梦，
1: 门，
0: 门，
1: 海阔天空是男士，
0: 门也少啊，
1: 对吧？
0: 摸开头的。

0: 摸开头的男士
1: 名儿，摸开头的名儿怎么那么少？
0: 名儿，
1: 对呀、啊，摸开头的名儿，朋友们，你想想吧，
0: 不是就叫名儿，就铭记的那个名
1: 哦，名，
0: 哎，
1: 梁再明，
0: 对，你看名儿嘛，
1: 梁子明，
0: 嗯，
1: 刘子明，刘子明，哎呦，我终于猜出来，海阔天空年轻，他小，刘子明嘛，子字辈的，基本、就是、
0: 子明，对
1: 对，子明，
0: 嗯，
1: 子明倒姓的吗？一下就心咯噔一下吧，哎，有人说李在明就算了，咱就别猜他了、
0: 李在明啊，小棉花说了，我是男生，姓孟
1: 哦、
0: 啊，
1: 摸也可以姓孟，
0: 嗯，
1: 孟
0: 小畅，
1: 啊、
0: 孟小畅吗？
1: 啊，
0: 对不对？
1: 行，
0: 嗯，
1: 孟小畅，
0: 不开云雾说了
1: 啊，
0: 他说我猜那个叫做马思纯，啊。就摸丝丝
1: 摸丝丝
0: 啊，马思纯，哎呀，你这才挺好啊、
1: 哦！
0: 摸可以姓马，
1: 对，
0: 嗯、
1: 哦，还有姓最后名叫摸叫莫，叫什么什么莫也行，
0: 哦、宋莫就是
1: 宋莫
0: S M 那个
1: S M 宋莫，哇，
0: 嗯，
1: 这不好猜，不好猜，
0: 我知道了，你们肯定是拿电脑比划的吧？一打吧，
1: 不一定，
0: 嗯，
1: 不一定，私摸说叫实名行不行？
0: 嗯，
1: 实名
0: 啊，实名
1: ，C Y 啊 ，C 一。
0: 哦，
1: 女士西医
0: Reho 啊，是女士，
1: 嗯、叫
0: 我们一直以为是男士，看头像看不出来。
1: 哦，这是个女士啊。
0: 啊、
1: 嗯，嗯，
0: 小杨，
1: 许杨，
0: 嗯，
1: 许杨，许音，
0: 或者姓徐，
1: 姓徐，
0: 徐不也可以吗？
1: 应该姓徐的多，姓徐的多。嗯
0: 嗯, 嗯，徐阳，
1: 对，
0: 这有可能。
1: 嗯
0: 嗯咳咳，这个我知道，阿慧。他说的是
1: 啊，
0: 滋喝，
1: 这叫张慧
0: 没？
1: 赵慧，
0: 张慧，赵慧，
1: 哎，
0: 张慧吧，
1: 张慧，我猜赵慧，
0: 张慧，张慧，
1: 哎、
0: 张慧，
1: 对，
0: 嗯，军儿也发来信息了 ，G、嗯、
1: 就是歌姬，
0: 歌姬，
1: 歌姬，歌姬嘛，哎，
0: 高军儿，
1: 高
0: 军儿，
1: 对我刚刚说高什么军儿，
0: 对，高军儿，
1: 他说你俩能猜出来的话，你就这个点个大拇指，是不是、啊？
0: 是不是吧？
1: 哎，是不是高军？
0: 嗯，
1: 哎。
0: 这没问题吧？
1: 嗯，
0: 唱游天下，
1: 唱天下，一次，
0: 杨灿，
1: 不一定非要是灿呢、啊。
0: 嗯，
1: 杨琛，
0: 唱游天下是女士。
1: 哦，女士。
0: 哎，女士。
1: 啊、杨那也叫杨琛。
0: 啊、
1: 岑琛吗？是不是？
0: 岑琛是吗？
1: 吾有岑琛。
0: 岑森。
1: 啊，
0: 岑参那也是。
1: 是吗？
0: 对，诗人叫岑参。嗯，
1: 我怎么记得是岑琛呢？
0: 什么岑琛呢？岑参，
1: 嗯、好吧，一会儿查查啊。
0: 嗯，
1: 歪词，朋友们还要猜猜来，歪词。
0: 嗯
1: 嗯，
0: 董爽怎么又发了一个呢？
1: 嗯，
0: 你是
1: 自己家孩子呗？
0: 啊、嗯，叫董爽嘛。
1: 啊、
0: 嗯，又发了一个的一西，
1: 的一西。
0: 嗯，
1: 一就是一呗，西是什么？
0: 董一，
1: 董一，
0: 董一小，
1: 不好听，
0: 还真好听，不好听吗？一小，
1: 董一小。
0: 哎，你好，你是一小的？哎，我是二小的。
1: 一小二小，
0: 哎，
1: 董。董一西西，董一什么呢？董一星，
0: 董一轩，
1: 哎，
0: 董一轩，
1: 一轩好听，
0: 好听吧？
1: 哎，一轩，一轩名好。
0: 今儿我们猜谁呀？你也没说呀？
1: 啊，董一轩，
0: 一个董爽，一个董一轩，
1: 哎，
0: 啊、
1: 是他妹。
0: 芳草地出来，徐金华。
1: 哦，
0: 咱刚才猜的是啥？猜完就忘了。徐金红，咱刚才猜的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对、
0: 嗯，
1: 喝也是这样的，
0: 嗯、
1: 喝可以形容华，对。
0: 来看这个啊、
1: 嗯，
0: 这个露露呼呼发来了。
1: 嗯，
0: 他说我这个咋样？
1: 叫乐乐，李丽嘛，李露，
0: 李露。
1: 哎，太简单了，
0: 露露嘛，
1: 哎，咋样？太简单了，你咋样？
0: 嗯，是不是露露？
1: 哎，刘露，李露。
0: 嗯，
1: 哎，就这个名儿，极其简单。
0: 我就猜中几个，我们就骄傲了
1: 啊。
0: 嗯，
1: 哦，歪呲说是杨超，
0: 杨超也、
1: 哦，杨婵，哦，杨超可以，有可能，杨超可以。杨婵，又有人猜杨婵啊，猜对的可以说一说啊。张慧还说呢
0: ZH 对、我们猜是张慧是不是？他说刚才、刚把喜马拉雅打开，猜到我了吗？
1: 嗯、
0: 是张慧吗？我们猜的
1: 吗、
0: 啊，高军这不对啊。
1: 嗯，
0: 那你以后就叫高军不行吗？
1: 哥开头的什么姓啊？
0: 哥还有什么姓？
1: 哥还有什么姓？朋友们
0: 啊，
1: 哥的姓，
0: 哥，
1: 嘎干
0: 嘎，
1: 姓干。
0: 啊梗
1: 梗
0: 梗
1: 梗梗梗梗
0: 刚
1: 刚刚也不对呀、啊、没有啊、什么姓姓哥呢哥开头的姓
0: 嗯
1: 啊哥姓冠吗
0: 有姓冠的吗
1: 没有吗
0: 嗯
1: 哥 哥、
0: 啊、提示我们一下吧，一下
1: 哥
0: 没想到
1: 有姓狗的、啊、有姓狗的，
0: 对
1: 对吧，狗君，这也不一定吧，
0: 嗯，这名反正
1: 对吧、嗯、
0: 姓氏很少，
1: 这个姓氏有，
0: 嗯，
1: 哎，
0: 对
1: 对，
0: 还有官员也姓狗嘛，
1: 对呀、啊
0: 哎、
1: 这也没问题啊，
0: 嗯，海阔天空说了我叫刘忠明，
1: 哦、
0: oh, LZM，
1: 嗯，
0: 差不多啊，我们刚才猜啥忘了
1: 啊。

0: 嗯，
1: 哎，
0: 不，特女孩特，
1: 哦，她叫 Tower 塔，难道你叫王塔？对呀、啊，你根据英文名，那你英文名还叫 Tower 呢？
0: 叫王腾，
1: 啊、
0: 是不是啊？腾飞的腾。
1: 但女孩起这几个名都挺大气啊。
0: 那怎么不能大气一点呢？
1: 高大大气，那你得1.8米吧？
0: 嗯，王婷啊，王婷，
1: 王婷，
0: 对你叫王婷婷，
1: 有可能王婷，亭亭玉立嘛，往那一立像塔似的。
0: 叫什么婷的挺多的，叫王婷
1: 啊、
0: 怎么样？一下猜出来了吧？
1: 王婷，
0: 哎。
1: 你看今天要一猜这个姓名啊，好多朋友纷纷来参与这个信息过来了。哦，有个朋友提了说、
0: 哦、
1: 这可以是葛吗？
0: 对，哥开头姓葛，对，哎呀，我感谢大家、啊
1: 哦、葛军
0: 哦，关啊，
1: 关
0: 说姓关，对，姓葛，哎呦，
1: 讲三国关老爷讲到这儿吗？
0: 对呀、啊、可以姓关或者姓葛呀，
1: 还有姓郭，
0: 姓郭，
1: 有的时候，
0: 哎呦，
1: 有的时候容易蒙住。
0: 对，怎么就没想到姓郭呢？叫郭军，
1: 嗯，
0: 这个名很明显了
1: 啊、
0: 嗯、郭军，对吧？嗯，哎，
1: 夏日听兰说有姓告的，有姓葛，怎么还硬猜呀？那我俩就硬猜了。生猜硬猜 ，Reho 说啊，竖了个大拇指
0: 啊，猜对了，
1: 猜对了 ，Reho，
0: 我们俩猜啥了？刚才
1: 西一，
0: 许
1: 阳，
0: 许阳，
1: 刚才是许阳，是不是？
0: 嗯，
1: 我这属于男女通用的名字，
0: 嗯、
1: 是徐阳还是许阳？
0: 徐阳，
1: 对，
0: 徐阳，
1: 你看，
0: 嗯，
1: 还是厉害，准确率。一半一半吧。
0: 哎，哦 ，Z 喝说我叫张红，
1: 哦，
0: 不是说张慧，叫
1: 张
0: 红，张
1: 张红，
0: 张红也挺好的。
1: 张红女孩叫的还行，
0: 不算多，
1: 嗯，
0: 有不少男士叫张红。
1: 对，因为你这个宏大的红女孩用的比较少。
0: 是的，
1: 对，
0: 嗯。
1: 行了，大家继续那个发送信息吧。
0: 嗯
1: 啊，大连都市之声啊，还有好多朋友发来了。
0: 嗯，
1: 方便的话呢，就发一下你的这个姓名拼音的首字母啊，然后最好呢附上你是男士和女士。
0: 嗯，
1: 哎，我们一会儿有时间呢，猜猜大家真实姓名叫啥？猜对了啊，告诉我们一声。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
1: 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带大家来解锁啊咱们大连广播俱乐部啊十一首发的自驾第一条线路。广播主持人呢会带着大家呢前往内蒙古的乌兰布统大草原啊，这次草原金秋是6天自驾行程啊，有哪些独特的特色呢？我们来连线啊我台的记者新闻小飞，让小飞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小飞你好。
0: 你好。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们这次十一金秋草原6天自驾呀，是10月2号上午我们在大连统一整装集结，全程呢有专属领队带队，统一配发车贴对讲机，全程由我们大连广播主持人随行带队。首发队的主持人目前啊没有确定啊，不排除直播间咱们哪一位当家主持人就亲自上阵了啊。我们这次行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和普通旅行团呀、普通的自驾是不一样的，我们全程主打的是自由松弛不赶路，拒绝走马观花。出发的第一天我们也不长途奔波，第一站直接就抵达阜新，打卡呢有东北小布达拉宫之称的瑞英寺，这座始建于康熙年间的藏传古寺，历史底蕴深厚的，是辽西很有代表性的小众人文秘境，让大家出行第一天就节奏舒缓，收获满满。
0: 嗯，确实跟这个常规的草原自驾完全不太一样啊。开篇呢就兼顾了人文和小众的风光，这一路走一路逛一路休闲。哎，如果大家想这个咨询报名的呢可以获取一个详情，那这个路径呢我们来说一下呗。
2: 嗯，想要了解完整的行程啊，包括价格、住宿情况还有路线安排的听众朋友呢，现在您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官方公众号，私信回复关键词。
1: 嗯，对。那么第一天呢这个主打是人文沉淀，轻松启程啊，咱们也不赶。嗯，对。那么第一天呢这个主打是人文沉淀，轻松启程啊，咱们也不赶路，纯是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十一出行的，而且呢

0: 说这条线路呢，全程是纯玩儿，没有购物啊，主打广播专属的品质体验。
1: 是的，是的，我们这次的行程就是纯玩儿，没有购物，没有隐形消费，是我们广播专属的品质自驾团。这六天时间呢，我们会一次性深度体验像草原啊、森林啊、沙漠呀、三种立体地貌风光。乌兰布统呢，也是咱们大连自驾可以到达的最近的、最美的、最出发的草原。
0: 嗯，
1: 幽灵草原错落，林海草原共生，有天然画廊啊、摄影之乡的一个美誉，非常适合拍拍车队大片啊，草原的牛羊啊，看看云端的旷野呀、啊，是金秋景色绝美的时候啊。最后呢，也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因为国庆
0: 这个鞋柜里啊鞋很多啊，但是来来回回啊换了好多次，最后常穿的永远是那么几双鞋。今天呢，给大伙儿啊上一双啊穿十年呢都不带过时的经典，就是啊鬼冢虎家的经典复古休闲鞋。说到这个鬼冢虎啊，复古休闲鞋里的经典标杆，随便呢你翻一翻哪一位穿搭博主的鞋柜，十有八九都有他的身影。这个鞋身侧面啊是那道标志性的虎爪纹，扫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啊，低调但是非常有辨识度，懂的人呢自然明白这份质感。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品牌新款的皮革系列，头层牛皮的材质，拿在手里非常的轻，这皮面摸起来温润的这种哑光的质感，不发硬也不廉价，捏一下呢这个鞋身呢马上就弹回来，穿在脚上更加的舒服。这鞋垫啊软软的，非常有弹性，走路的时候啊这个脚跟落地是稳稳的，完全也不磨脚。有十款配色随便挑啊，比如说黑黄色搭配非常的随性，白灰色呢通勤穿，米酒红色约会穿，配裙子呀配裤子呀都可以，嫌脚小还嫌腿长。
2: 嗯，重点就是价格也非常合适啊，官网一双大概是1290，今天的奥莱清仓只要是399，那差不多三折的价格就可以拿下千元级的经典款了。男女同款，十个颜色可选，限量福利手慢真的就没有了啊，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一个字鞋啊。首先说你喜不喜欢，要不要下单，你先看一看款式啊，是不是，你先回复一个字鞋，那会有一个回弹链接，打开之后你就能知道了，哦原来这个样子的，那喜欢你就下单，那不喜欢也了解了解，尤其这个这个品牌的啊，这个鬼冢虎是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什么样的一个款式啊，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一个字鞋。

0: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港东五间是本地人私藏的绝美海上打卡拍摄长廊，在东港港东五间，想看大船穿楼的经典画面，就来到港东五街和长江东路的交叉口坡顶，站在高处，笔直街道向着大海铺开，两边高楼框住海面，赶上轮船经过，巨轮就像从楼宇之间缓缓驶出。傍晚时分，拍完大船，顺着坡道走到海边平台，还能守候一场浪漫的海上日落。小提醒：船期受潮汐调度影响，时间不是绝对固定。不要卡点踩点，建议提前等候。大连每天准时上映的《海上浪漫》，千万别错过。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2: 是了，
3: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2: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3: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4: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5: 第六回，吕布出世，笑纳赤兔马。战鼓隆隆，旌旗飘摆，董卓的军队和丁原的人马对峙在战场之上。老董卓勒住战马，手搭凉棚往对面观瞧，只见丁原呢排的是一字

0: 长蛇阵，阵前有两匹战马，第一匹马上骑坐的就是丁原丁建阳，第二匹战马上骑坐的正是吕布吕奉先。咱在第一集里就说了，是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皇八下九卫十姜维。吕布啊，那可是最最能打、最最勇猛的高手。其他故事里啊，你看这最厉害的大 boss 一般都是安排最后一个出场，但《三国演义》这套故事啊不一样，排名第一的吕布这一开场啊就蹦出来了，就好比是灭霸在第一集他就出场了，那还不得把这个钢铁侠绿巨人啊揍个鸡飞狗跳啊。
1: 这吕布呢，自幼生来就是履历过人呐，他是剑法无双，武艺超群，纵马驰骋沙场，冲锋陷阵，来去如飞，因此呢得了一个外号叫做飞将军。在中国古代，说哪个将军特别厉害，人们都得啊给他找些神话上的原因。那传说呢，这吕布身边呢有三条龙保护着，那就是金龙、玉龙和火龙。他头上戴的束发紫金冠呢，就是一条金龙变化的。这手里使的化杆方天戟呢，是一条玉龙变的。那他骑的这个赤兔马啊，说是火龙变化的。当然现在呢，这吕布呢还没骑上赤兔马呢，不过也快了。哎，不过此时呢了不起啊，身上缠着两条龙呢。
0: 这吕布不但是武功拔尖，长得还好看，他是又英俊又威武，再加上顶盔冠甲，戴上的紫金冠，拿上的方天戟，那就更加的帅气了。还有传说呀，说吕布是那二郎神杨戬转世投胎，因为他呀剑术又高超，还说他是后羿的转世投胎，也就是那个呀射掉九个太阳的后羿，也就是嫦娥的老公。后来呀，吕布还娶了一个小妾，哎，就是娶了个小媳妇儿貂蝉，貂蝉拜月的貂蝉。所以呀，又有人说了，说貂蝉呢就是月里嫦娥投胎转世，他们夫妻要再续前缘。当然了，这些都是传说故事，听完了咱们就哈哈一乐也就得了。不过吕布啊异常勇猛，这一点那是毋庸置疑的。那老干爹丁原刚拿手一指，吕布嗷一声就上去了。哎呦儿啊，老爹爹我寻思还做一个战前总动员呢，你这都冲出去200多米了。
1: 嗨，用不着，爹爹稍作休息，看儿收拾那董贼。
0: 吕布是拍马摇戟冲向了敌军，董卓手下也有人啊，四员大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那也是个个勇猛。哥四个互相一看，嘿嘿，
1: 哥哥，哎，兄弟，
2: 吕布小儿这是看不起咱哥们儿啊。
1: 就是啊，自己就敢杀过来，揍他啊，
2: 揍他，揍他。
0: 四员大将是齐齐冲出，他们来了一个啊攒鸡毛啊凑胆子，四个人呢想打人家一个，但毕竟是鸡毛掸子呀，而吕布那是一头猛虎啊，那能糊了得住吗？李傕着大枪一挺要扎吕布，吕布把这个大戟往外轻轻一磕，开呀，大！李傕的大枪差点没撒了手啊，郭汜的大刀一摆来了个力劈华山，吕布一横大戟是横弹铁门栓啊，再开啊，大！
2: 哎呀，我的妈妈咪呀！
0: 这大刀啊颠起来5尺多高，差点是撒了手啊，虎口都给震出血了。最开始是四个人围着吕布打，没有几个回合，吕布自己把这四员将啊给困住了。这李傕、郭汜、张济、樊稠给累的盔歪甲斜，是带懒袍松，顺着脖梗子淌汗呐，那跨栏背心都湿透了。
2: 哥哥呀，
1: 兄弟，
2: 我以前觉着自己挺厉害呀，怎么今天这么饭桶呢？
1: 是啊，我以前也挺猛的，这今天也是要拉胯呀。
2: 哎呀，跑吧，
1: 跑吧。
0: 四个人是虚晃一招，拨马就往回撩啊。吕布一看，嘿，哪里跑，催马摇戟就追呀。丁原在身后一看，这机会来了，三军儿郎给我冲，消灭敌军，宰了董贼。大队人马跟着吕布是往前冲杀，吕布呢是一马当先呐，杀进了敌军之中，摇动化杆方天戟，无人是他一合之敌呀。碰着就死，是挨着就完呐。
1: 吕布是边追边喊呐，嘿嘿，董贼，你的人马已经被我自己包围了。

0: 吓得董卓是妈呀一声，是调转马头啊，撂蹶子就窜呐。他这一跑，这手下士兵全乱了套了，落花流水是溃不成军呐，是呼啦啦是败出去几十里地呀。那丁原的人马呢，是得了好多的战利品，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是胜利回营。
1: 董卓就惨了，造了一个灰头土脸呐，双打的茄子啊蔫儿了啊，开了瓶的可乐，他是没了精气神了。
2: 哎呀，哎呀，有这吕布、吕奉先在，老夫的霸业就要泡汤了呀！
3: 正在这么个时候，营帐的一旁啊站起来一位，
4: 嘿嘿嘿，主公别急，在下有一条妙计
0: 啊。嗯，悟空，你有什么好办法啊？
3: 啊，怎么还悟空呢？
0: 不，你这动静怎么跟猴子似的？
3: 我主要是啊，好久没给啊孙猴配音了。
0: 嗨，
3: 主要也是形容这个人呐，他比较聪明，古灵精怪的。这个人是谁呢？此人正是董卓手下的虎贲中郎将，他属于啊禁卫军的高级将领，名叫李肃。
4: 嘿嘿嘿，主公，实不相瞒，这吕布啊是我的同乡。
0: 哦，是吗？你们是哪里人呢？
4: 我们是五原郡九原县人，哎，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包头。
0: 哦，就是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那个地方。
4: 哎，
0: 你们的人都挺能喝呀。
4: 哎，那可不，我们那是啊草原雄鹰展翅飞，一个翅膀就挂三杯啊，左三杯啊，右三杯啊，扑棱扑棱啊，右三杯。
0: 嗨，咱不说喝酒了，你说你的计策吧。
4: 哎哎，主公，哎，我就是要过去和老乡吕布啊喝酒啊。主公不知，这吕布我是非常的了解，八个字儿就可以概括，他是有勇无谋，见利忘义。嘿嘿，我愿凭借着火眼金睛和那如意金箍棒。
0: 那怎么还是猴啊？
4: 哎，是凭借着两行伶俐齿啊，三寸不烂舌，游说那吕布，让他成为您的大将，您看怎样啊？
0: 哎呀呀，李肃，你若能招降吕布，可是首功一件，我要重重嘉奖于你啊。
4: 嘿嘿嘿，主公啊，那我就得给你放放血。
0: 啥？给我放血？来呀，把这李肃拉下去斩喽。
4: 哎哎哎，主公啊，嘿嘿，哎，我说的放血是说呀，您得拿出点好东西来，我不能空手套白狼，哎，拿着唾沫去粘家巧啊。哎，依我之见呢，您得把您的赤兔宝马送给那吕布，这事儿准成
0: 啊。说到这赤兔马呀，董卓可心疼喽，这是宝马良驹，日行1000，夜走800呀，那驮着董卓是纵横沙场多年呢。哎呀，这咱给只兔子不行吗？这非得给赤兔马。
4: 嗨，主公，那给兔子啊，他也不能骑呀。武将都爱马，这就叫做舍不着孩子啊套不着狼啊，舍不得媳妇儿啊逮不着啊流氓。嘿嘿嘿，不还是有句话吗，叫宝马良驹送英魁，老百姓都喜欢用华为。
0: 你这怎么还有广告呢？董卓心疼了半天，最后啊一咬牙一跺脚答应了。要是有吕布在，老夫霸业可成矣，到那时还不是要啥有啥呀。
1: 书说简短，当夜晚间呢，这虎贲中郎将李肃带着礼物就偷偷的赶奔了丁原的大营。经过了禀报，他是悄咪咪的来到了吕布的大帐。吕布一见这李肃，哎呦，那还真是亲切，这就叫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啊，先喝五粮液，是再喝北大仓。
0: 好嘛，这俩内蒙古人啊，一见面就喝上了呀。
1: 那必须的呀，边喝边聊嘛。
4: 嘿嘿嘿，我说啊，奉先呐，我是给您送点纪念品来了，来看看喜不喜欢。
1: 酒过三巡，两个人是来到了帐外，随从啊把这赤兔千里马都牵了过来。吕布一看，这眼睛就直了，这马也太好了吧，蹄之背高8尺，头之尾是长丈2，膘满肉肥，是毛管刷亮啊，浑身上下都是红毛，马头不大，支楞着两个耳朵，好

0: 像是兔子的脑袋，所以它学名叫做赤兔胭脂兽，那正是奔腾千里荡尘埃，渡水登山紫雾开，撤断丝缰摇玉佩，火龙飞下九天来。这马就成为吕布身边的火龙了，再加上头戴的束发紫金冠是金龙，手中的画杆方天戟是玉龙，吕布现在是三龙傍身，天下无敌呀！
1: 凤仙兄，这就叫做红粉赠佳人，宝剑赐壮士，您呀快试试吧。
2: 这吕布乐的呀，嘴角都要咧到耳后根子上去了，上前伸手一抹他的马头，顺着脑袋再呼噜一下鬃毛，哎，这马就明白了。
3: 怎么事儿？这是我的新主人呢，要看看我的风采啊。
2: 来吧，展示 ，It's show time。这赤兔马呀，前蹄唰就抬起来了，两条后腿呢来了一个站桩，然后那就是仰天长嘶啊，稀溜溜的一声喊，就传出了虎啸龙吟之声啊。这吕布太感谢李肃了，我说李哥，你混得不错呀，这一出手就是绝世宝马相送，那你在哪家公司高就啊？
1: 嘿嘿嘿，兄弟，不瞒您说，哥哥我现在官拜斗战胜佛啊，不是，这官拜虎贲中郎将。
2: 哎呦，吕布明白啊，汉朝的精锐的部队才叫虎贲军，那是皇家的王牌特种部队呀，虎贲中郎将，执掌虎贲军，高级军官呐！你这每个月交完五险一金，到手不得得20000多块钱工资啊？
0: 这李肃啊也是很聪明，没有直接说是董卓派他来的，不然呢、啊、他怕吕布翻脸，整不好啊那就是啊唐僧埋地雷啊咕咚啊炸了庙了，啊花果山劈闪电啊惊着猴啊。李肃呢是东拉西扯，迂回前进，慢慢的渗透，绕来绕去，是说来说去，吕肃啊就问起啊吕布的家里人上边了。哎，我说凤仙老弟呀、啊、令尊老大人啊过得怎么样啊？
2: 嘿，这吕布一听啊不太开心，我说李哥呀，咱俩可是同乡啊，我家老爷子走得早啊，这坟头上的草都3尺多高了，这你是知道的呀，怎么着，你是想他了，我让他给你带走啊？
1: 哎，我呀啊暂时还不着急过去。哎，我问的令尊呢、啊、不是你的亲爸比，而是你的干爹地，哎，丁原丁建阳那位丁刺史啊。
2: 嘿，说到这儿啊，这吕布这脸呢就有点泛红，毕竟管外姓人叫爸爸，这也不是什么太露脸的事儿啊。我说李哥呀，我在这丁爸爸手下干活，哎，也是出于无奈，混口饭吃嘛。
1: 凤仙呐，嘿嘿嘿，你可太谦虚了，就你这能耐还叫混口饭吃？那江湖大排名你没听说过吗？啊，一吕二赵三典韦啊，四关五马六张飞，你呀啊全校啊第一名
2: 啊。那你说那几个人我咋都没听说过呢？
1: 哎，他们不是还没出场呢吗？啊，再过几集呀 啊就都出来了。嘿嘿嘿，我的意思是啊，你是那擎天白玉柱啊，架海紫金梁，你呀是啊擎天柱和威震天的后代，你多大能耐呀？
2: 嗨，这擎天柱跟威震天能有后代吗？
1: 哎，我是说贤弟啊这么大的本事，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怎么能在这平平庸庸的丁原手下当差啊，给他还当儿子呢？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你呀得找一个更好更有发展的公司。
2: 那哪有好的公司啊？
1: 哎，找工作和老板谈呢。
2: 嗨，我和哪个老板谈呢？
1: 贤弟啊，依我看，嘿嘿，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大流氓不是哎，有枪就是草头王，嘿嘿，要说了不起的人物，非西凉刺史董卓不可。
2: 哎呀，李哥呀，我现在保的丁原和董卓正是对立面儿啊，今天白天我还给董卓揍得够呛，这让我给追的增高鞋垫都给追掉了。
3: 你说让我怎么

0: 能够投奔他的公司呢？
1: 贤弟，你先看看这个。说话间呢，李素把随身带来的行李箱啊就打开了，里边是闪闪发光，带的都是好东西啊，什么钻石啊、翡翠啊、玛瑙啊、猫眼儿。来，兄弟，实话实说吧，这都是西凉刺史董卓托我给你啊带来的。来，拿这个宝石先给弟妹啊做个戒指。
2: 吕布一看呐，嚯，人家那宝石啊叫鸽子蛋，就够大个的了吧？这个宝石啊，好像鸵鸟蛋呐。这要戴在手上，那就不是戒指了，那是流星锤呀。
3: 李哥，这些都是董贼啊，不是，是董事长送我的
1: 啊。对啊，是啊，董事长送的。嘿嘿嘿，你就说这董事长他懂不懂事儿吧？嘿嘿嘿。哎，门外那匹赤兔马也是这董卓董刺史送给你的。
2: 吕布可不傻呀，可就明白八九了。李哥啊，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这董刺史送我这么多贵重的宝贝，我得拿什么回报他呢？
1: 哎，简单，董刺史只要一个东西。
2: 啥东西呢？
1: 那玩意儿它不大，圆咕隆咚的，毛的噜嘟的，转圈七个窟窿，正面全是褶子。
2: 哦，这东西在哪儿呢？
1: 就在丁原丁建阳的脖子上。
2: 吕布明白，这就叫啊，哪家老板给钱多，哪个老板就是我大哥呀。论语里曾经说过，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亡羊补牢，牢底坐穿。
1: 哎，贤弟，哎，你这是啊盗版的论语吧？
2: 道德经里也讲过，一生二，二生三，三姓家奴。
1: 嚯，嘿嘿，你这道德经啊也不是啊正版的吧？
2: 我说李哥呀，请您先回董刺史的大营，明天一早我就前去拜见，到那时董公要的东西我一定双手奉上。
1: 哎呦，嘿嘿嘿，那太好了，那愚兄就敬候你的佳音。
4: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
3: 嗨！

0: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
0: 到了都市新鲜事啊，这两天有一个葫芦娃爷爷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关注呢？
2: 很多人都看到了是吧。
0: 哎，怎么回事呢？什么是葫芦娃爷爷呢？
2: 嗯，
0: 这是有一位75岁的失独老人啊，这个陈娇，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他是花6块钱买了一个葫芦秧苗，打理树叶之后啊，就接出了7个形态匀称的青葫芦。这个场景呢，特别像经典动画片《葫芦兄弟》里边，哎，那个样子。
2: 对，
0: 尤其他还是一个75岁的老人，是不是？

0: 啊，正好是葫芦爷爷的感觉，
1: 像爷爷啊。
0: 这一下被网友拍了之后啊，这爷爷火了，他家也火了，这七个葫芦呢也跟着火了。
1: 其实这个时代呀，真的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0: 就会火，
1: 偶尔火下来了。
0: 对，大爷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种几个葫芦还火着，全网都火了。
1: 最主要的是人家不想火，哎，人家就是说一对老两口想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0: 嗯，
1: 就在临街的这个小院啊种了这么七个葫芦啊。小葫芦确实挺好看的，现在结挺大了，七个。结果怎么样呢？在这种互联网的这个时代呀，好多人那就蜂拥而至，这个地方啊就是属于被动的变相的成了一个所谓的网红打卡地的。
0: 嗯，
1: 还有好多人跑到这儿来直播扎堆拍照，大半夜直播，然后呢老人很难睡觉，还有半夜晚上在门口嗷嗷喊一
0: 啊。嗯，所以这些网友们呢就在楼下呀往楼上，不管几点钟啊，有的甚至都大半夜了也在那。嗯，所以这些网友们呢就在楼下呀往楼上，不管几点钟啊，有的甚至都大半夜了也在那喊爷爷爷爷。
1: 对，
0: 这个爷爷呢刚开始啊是为了照顾这些人的情绪，觉得刚开始也很新鲜，还都出来吧跟大伙打招呼，基本上三五分钟就会出来一趟啊，大家好好打个招呼。后来发现这一天到晚没头啊，七十来岁了，你想想他能忙得过来吗？
1: 嗯，
0: 这一天他也吃不消啊。
1: 你别说七十来岁了，你就是三十来岁，
0: 嗯，
1: 一天到晚三五分钟出去一趟给大家打个招呼，三五分钟又出去一趟，
0: 是，
1: 哎，说说话，有时候还让爷爷表演节目，一整还要唱一段，
0: 是，
1: 说两句话还互动一下，谁能受得了？
0: 嗯，
1: 没几天呢，这个老伴儿，啊，这老太太就因为这个劳累过度，头晕病就犯了。
0: 你瞅瞅，
1: 天天呢，这老两口啊，安安稳稳吃顿饭，安安稳稳睡个觉，
0: 嗯，
1: 都成了奢望了。
0: 对，底下乌泱乌泱的都是人。
1: 嗯，
0: 这个叫他名儿，那个也叫他爷爷的，你说你能吃安稳吗？
1: 这就是叫什么呢？严重的扰民了，
0: 已经骚扰了，
1: 就相当于说你在你家睡觉吃饭呢，天天有人在你家窗外嗷嗷喊，然后拿手机怼窗直播，
0: 嗯，
1: 哎，就让你出来说两句话，
0: 是，
1: 哎，谁能受得了？
0: 前两天在忍了几天之后啊，老两口啊实在忍受不了了，共同把这七个葫芦都给剪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当场唱了一首歌，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和在场的所有游客挥手道别，
1: 可能就是一个谢幕曲吧。
0: 谢幕了就不玩了。
1: 我觉得这老两口啊真的是特别的善良，被严重了影响了生活了，
0: 嗯，
1: 最后被迫把葫芦提前剪下来，还没完全成熟呢，
0: 可不吗？
1: 完最后结束的时候还不给大家扫兴，老头还被迫还唱了一首歌。
0: 那么大岁数了，
1: 意思就是说，哎，行了，大家走吧，祝你们生活充满阳光吧，
0: 是，
1: 以后啊可就
0: 别来了。
1: 对，
0: 是。所以呢，最近这不《人民日报》嘛，就开始公开对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评论，
1: 嗯，
0: 啊，说欣赏美好，啊，不必要，非要打破他人的平静，流量面前要守住边界，守护的不只是普通人的生活安宁，更是社会对于善意的正确理解。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呢，又提出了得建立啊，有人说了，得建立啊叫素人啊热点熔断机制。啊，平台啊，对涉及的一些老人呢等一些弱势的素人的这个热点呢，就及时的限流，哎，线下划定打卡区和私人生活区的这样一个边界，
0: 嗯，
1: 避免普通人呢被迫用捡葫芦的方式去自救。
0: 确实啊，就是类似这种啊，突然间就火了之后，然后生活受到影响的事儿呢，一个接着一个。你像陕西西安有个孤独树那个事儿，走红了之后，游客涌入到麦田里边，出现了大量的踩踏毁坏庄稼的情况。
1: 嗯，
0: 农户没有办法，砍掉了树冠，保护自己的收成。
1: 你这树砍掉了，
0: 嗯，
1: 对吧？你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像精神病似的，突然哇哇就涌到我家来了。
0: 嗯，
1: 寂静的一个小山村被破坏了，来拍一棵树，
0: 嗯，
1: 供粮食都糟蹋了。
0: 对，
1: 湖北武汉呢，还有一个叫糖水爷爷，哎，谢永安，坚持17年。就卖2块钱一碗的糖水，
0: 嗯，
1: 走红之后啊，遭到这个网暴啊质疑，卫生有问题。后来怎么办？
0: 嗯，
1: 被迫收摊回老家了。那我不卖行不行啊？
0: 17年的生计，就因为这个所谓的红了，
1: 嗯，
0: 结果还被网暴了。
1: 真是
0: 有些人就是欠的，
1: 就什么人都有啊。
0: 嗯，
1: 哎呦，最可气的这个事情，前一段时间大家也在关注了，就成都92岁啊，就是卖这个叫蛋烘糕的这个摊主叫薛婆婆。被一群人呐围着怼脸拍，故意就激怒他。
0: 哎呀，
1: 这个我看的时候真的特别的生气，就想那老太太90多岁了，坐在那儿啊卖那个饼啊，好多人围一圈围老太太，就拿手机， 然后就故意的问一

0: 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问题。奶奶，这个东西我吃完不给钱行不行？奶奶，你这能做什么馅儿的啊？完了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就故意把那老太太给整急眼。
1: 嗯，
0: 9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眼神也看不清，也听也听不清，有时候说话都反反复复的问，就相当于你站在那儿一个人不停的就拿一个问题就刺激你，反反复复让你说，反反复复让你说，时间长了你说谁不急呗？
1: 是，
0: 结果老太太一不

0: 相关的这个部门呢，也应该及时的这个介入。如果是平凡人的这样一个生活，安静的生活被打扰了，我觉得就是这样，该报警就报警，该打哪个相关部门的电话，就让他们来执法来，对吧？你包括这个92岁老婆婆，你故意怼脸拍，刻意的去激怒她，然后你再发到网报上，我觉得这老太太家人就应该去报警。你这算不算寻衅滋事？
1: 嗯，
0: 你故意围着我影响我就做生意怼脸拍，然后发到这个网上恶意的剪辑，你算不算是故意诽谤，侵犯我个人的名誉权？这个事情不应该就这么简简单单就结束了，应该追究这些吧没有良心的人的这些法律的责任。
1: 嗯，
0: 该让他们负一些责任。
1: 后续说，据说是这个葫芦爷旁边又有一个葫芦爷爷，
0: 那不是葫芦爷爷
1: 啊，
0: 是一个挺年轻的一个小子
1: 啊，
0: 就住在葫芦爷爷家对面。
1: 哦，
0: 过了几天我就看那个新闻了，葫芦爷爷是在5号的时候葫芦被迫剪掉了
1: 啊，
0: 好像是6号啊还是7号啊。对面啊就挂出了7个假葫芦挂在那儿然后这个男子啊穿上了一身红色的葫芦娃大娃的衣服站在那儿了他就想趁这个流量还没过去站在那
1: 蹭一
0: 蹭，嗷嗷喊，爷爷爷爷我在这儿，我是大娃，来拍我来吧。
1: 你瞅瞅，就是为了蹭流量。
0: 哎呀，我就觉得
1: 有人呢就
0: 想火，想过平凡孤独的平凡的这样一个安静的生活。
1: 嗯，
0: 哎，不想让你们这儿打扰。
1: 但有的人呢，
0: 有人呢就是为了所谓的挣点钱，
1: 哎
0: 哎，能够火一下子，
1: 嗯，
0: 没有什么底线，
1: 所以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有一些我们很不常见的奇形怪状的事情，
0: 嗯，
1: 有些人会在大马路中间给你啊，这个拍视频直播，
0: 嗯，
1: 有的人对着这个窗户对着玻璃在那扭来扭去的，有的两三个女孩子啊，在着一个手机面前，周围全是人，她也不管别人围不围观，
0: 嗯，
1: 我扭我的胯。我换我的腰
0: 是，
1: 嗯，
0: 最主要的有些人呢，他没有这个底线，不讲社会公德，
1: 嗯，
0: 让我想起了那个动画片那个歌怎么唱的
1: 啊？
0: 魑魅魍魉怎么他
1: 就
0: 这
1: 么多？
0: 后面不是加一句吗？俺老孙来也，帮就给你一棒子，
1: 哎。
2: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3: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2: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3: 什么？
2: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3: 什么？
2: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说呀，说为什么咱们瞄准的时候，要闭上一只眼睛呢？
1: 啊，就是打枪的时候
0: 是
1: 瞄准。我们经常在影视剧作品当中啊，能够看到，因为咱们国家非常安全，是禁枪的。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摸过枪，也没看过枪，你只能看着这个电影电视剧，尤其是军人在打枪的时候，对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去瞄准。但有的时候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这个体验呢？比如说你要缝衣服、穿针引线的时候，
0: 也会两只眼睛闭一个。
1: 哎，有的是两只眼睛睁开，但好也不太好认真，闭上一只眼好能更准一点。你说这是为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啊，因为这个枪支上啊，它有这个标尺和准星，如果我们想要射中目标，就必须啊保证这个标尺、准星和目标在同一条直线上。这老话叫什么呢？叫三点一线嘛。哎，才能打得准。我们的左右两眼所看到东西啊，其实是不一样的。双眼一起看东西啊，会有一个立体的形象，但如果只有一只眼睛看，那就是在平面上，如果用两只眼睛看，就会看见重影，无法瞄准。哎，所以你左眼看一个距离，右眼看一个距离，你瞪了两只眼，
0: 是
1: 准星有时候看不见，
0: 所以
1: 看不清，
0: 必须得闭上一只眼睛，
1: 对，就可一只眼睛瞄，这就更准了。
0: 是。接下来说说木头为什么不会融化呢？朋友们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这个事情啊？就即使再怎么对于木头加热，它也不会被融化。化掉了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1: 加热就烧成灰了呗。
0: 对，烧尽了，但不会化掉，不像有些铁啦、一些金属，哎，它化了，或者是
1: 比如说 冰
0: 它
1: 加热
0: 化了，
1: 哎，融化成水了。
0: 对，
1: 包括那个钢铁呀、金属。

0: 啊，达到一定的熔点，
1: 嗯，
0: 它会变成铁汁，也就融化了。
1: 这个木头本身呢，并不是晶体，而晶体呢，才有固定的熔点。物体只有达到熔点，才能够融化。木头并不是简单的物质，它呢是由液体形状的木晶，哎，木头那个木晶，还有纤维等一些构成的混合物。
0: 嗯，当我们加热木头的时候啊，只是使啊液体的木晶蒸发了。使纤维啊放出水变成了碳。木头呢发生上述反应的温度呢比发生融化的温度要低。当我们想要达到使它融化的温度的时候啊，它早已经达到啊碳化的温度了。
1: 对。
0: 当达到融化的温度的时候啊，能融化的物质啊早就已经气化或者是液化了。
1: 对。
0: 就还没等它就是给融化呢
1: 就完事了，
0: 木头烧没了，
1: 嗯，
0: 烧成飞灰了。
1: 是。
0: 嗯，
1: 所以说它应该是先进行了碳化。所以不可能达到了融化的情况。
0: 对。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0: 听了金鱼不发愁。啊，
1: 两个黄鹂鸣翠柳，
0: 金鱼兄弟必须有。
1: 桃花潭水深千尺，
0: 不及金鱼送我情。
1: 怎么都是金鱼呀、啊？
0: 就爱听金鱼，
1: 听金鱼
0: 有文化。文化，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世界首只人工受精大熊猫人精诞生记。在1978年9月8日之前，大熊猫人工繁殖领域的研究者们仿佛置身于一团迷雾之中，前路布满荆棘。大熊猫这一珍稀的活化石仅产于中国，它们憨态可掬，深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然而其繁殖难题却让科学家们绞尽脑汁。圈养大熊猫的繁殖存在着三道难以跨越的坎：交配率低、受孕率低、成活率低。从1937年到1990年这漫长的50多年间，世界动物园内人工饲养的大熊猫超过200只，可雄性中具有强我交配能力的仅仅只有11只，雌性具有产载能力的不足30%，而雌性怀孕产下的幼崽能活到半岁以上的仅有1/3。这样的数据让每一位关心大熊猫命运的人都忧心忡忡。北京动物园的科研团队在这样的困境下挺身而出，决心攻克这一难题。他们深知大熊猫对生态平衡多次预备实验。1978年5到6月间，他们成功将大熊猫精液超低温-196摄氏度保存，并且到1980年5月，精液仍维持在入存时30%-45%的活率，这为后续的人工受精实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科研人员对菌菌进行了人工受精，这一过程充满了挑战，每一个步骤都容不得半点差错。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操作着仪器，密切关注着菌菌的反应。终于，在众人的期待与忐忑中，菌菌成功受孕。那一刻，整个科研团队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但他们知道，这仅仅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漫长的等待和更艰巨的任务。经过半年的悉心照料和紧张等待，1978年9月8日，这个注定被载入史册的日子终于来临。菌菌顺利产下2只幼崽，那一刻整个动物园都沸腾了，工作人员们欢呼雀跃，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然而喜悦之中也夹杂着悲伤，其中一只幼崽，这只出生重125克由人工哺育的幼崽，在产后64小时不幸死亡。而另一只由娟娟母乳哺育的幼崽被取名为人精，这个名字寓意深刻，象征着第一颗晶莹的晨星。它的诞生纪念着大熊猫人工受精首次成功。人精的成长之路同样备受关注，一个月龄时它的体重已达1225克，健康活泼的模样让大家十分欣慰。它深受国内外动物专家和动物爱好者的真爱，成为了动物园里的明星，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一睹这只特殊大熊猫的风采。饲养员们更是对它关怀备至，精心准备它的食物，时刻关注它的健康状况。在大家的呵护下，人精茁壮成长，它的每一个举动都牵动着人们的心。人精的诞生如同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开辟了人工繁殖大熊猫的新途径。它证明了人工受精技术在大熊猫繁殖中的可行性，为后续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人精诞生之后，大熊猫人工受精技术相继在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上野动物园、马德里动物园及成都动物园获得成功，越来越多的大熊猫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诞生，大熊猫种群的延续有了新的希望。如今当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时，或许不会忘记1978年9月8日诞生的那只人精。它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研人员，为了保护这些可爱的生灵，不断探索，不断前进。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1: 在大连有这样一对兄弟，他们一个穿着红裤头，一个穿着蓝裤头，
2: 那是海尔兄弟。
1: 他们憨厚老实，幽默搞笑，有个共同的敌人长得像雪村，
2: 那是熊大和熊二。
1: 他们千里眼顺风耳，能喷火，能吐水。
2: 哎呦我的天哪，那是葫芦兄弟。
1: 那他们长啥样啊？
2: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1: 听金鱼组合新闻脱口秀，奔跑。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那么由金龙鱼雷主持的下半听我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是李萌带给大家的都市好医生，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2: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991。
13: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9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的波段， 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都市好医生，我是主持人李萌。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8点钟，希望你给我一个小时，让我通过电波来守护你的身心健康。我们在晚饭之后轻松地聊聊医疗的话题，说说健康的那些事儿啊，也希望能够帮助您。同时我们也会请到很多权威的专家走进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来说一说怎么来参与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多种多样的方式。首先呢，各位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直接来搜索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同时云听、喜马拉雅这些软件也都可以搜索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如果您恰巧有时间可以来跟我互动的话，非常欢迎。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也是我们的官微，大家可以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我就可以看到您的互动讯息了啊。每天积攒一点点的健康常识，为您的健康能够做一个小小的储蓄啊。那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啊，不光是在听，也可以动动手指来跟我进行互动啊。今天我们先来说说大连的天气吧，怎么样，是不是有一夜入秋的感觉？这风吹在脸上，打在身上，真是凉飕飕的啊。白露至，北风劲啊，我们大连的天气就是这样，马上就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了啊。从昨天开始啊，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我们大连迎来了下半年首场大规模的大风降温。那今天是9月8号，也是星期二了啊，沿海和海岛不少的监测站都已经出现了9到10级的阵风。特别是今天早晨，有一些点位测试到的大连的气温已经下降到20度以下了，大概在16到17度左右哈。我觉得这也是刷新了立秋之后的新低，也让我们每一个大连人真切地感受到了白露的凉意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李萌要通过电波提醒各位啊，注意添衣保暖了，朋友们啊，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千万不能再开窗了，不能再串堂风了，该拿的被子是不是要整理出来了，要把那些夏凉被啊，或者你身子底下还铺的凉席儿啊，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纳凉的东西啊，我们可以洗一洗，收拾起来了，应该不会再回到我们说酷热的那个温度，或者是那个时候了。所以秋冬的一些衣服啊、被子啊、保暖的用具啊，慢慢的都可以拿出来使用了啊。那么我们再预告一下，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哈，在冷空气的持续作用之下，我们大连仍然是北风比较强劲的，夜间到早晨的时段，陆地的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明天白天上班的路上，你会明显感觉到风力还是很大，南部地区最低气温还是在16到17度徘徊，北部地区已经在13度上下了啊。今天还跟沈阳的朋友聊起来了，沈阳的昨天的凌晨的温度是9度，你敢相信吗？当然了，白天随着阳光啊不断的这个炽热的这个照射啊，你会发现气温呢还要在普遍的上升。你比如说今天白天的中午前后的温度还可以达到24度左右呢，所以有必要提醒的就是那些早出晚归的人群，要准备好长袖的外套，注意防风了啊。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啊，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呢，仍然是有权威嘉宾做客直播间。今天我们要和嘉宾聊的呢，是关于皮肤的话题。我们会用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有医院的皮肤科的主任。其实一到换季的时候啊，皮肤的确是个大问题啊。我周围很多的朋友现在就被两件事困扰，一个是皮肤问题，一个是鼻炎问题。所以今天如果您恰巧啊也有这方面的困惑，别忘了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持续收听。另外今天节目的后半段还要跟大家说一个各位都逃不掉的一个健康话题。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吧。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孙楠的《风往北吹》啊，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也比较应景，因为这两天我们大连开始起风了啊。白露节气之后呢，的确是凉意十足。这风一吹啊，我觉得最敏感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个是你浑身的皮肤，另外就是鼻子啊。所以我身边你看皮肤出现问题的和鼻炎复发的就特别多。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会邀请到来自咱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张福荣主任，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那在正好这个换季的季节，跟大家聊聊皮肤那些事儿。大家一边听呢，一边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加入我们的聊侃啊。发送信息的方式是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城市里忙忙碌碌，加班熬夜，三餐凑合，身体时不时发出小警报。网上搜来的说法五花八门，偏方满天飞，越看心里越慌。别自己对着症状瞎判断，也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欢迎收听都市好医生，邀请一线临床医生做客直播间，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只说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干货，破解健康谣言，拨开认知误区，解答你关心的身体困惑。都市生活再忙碌，也别忘了好好关照自己。都市好医生，守护你和家人的平安健康。
1: 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都市好医生，我是主持人李萌，感谢大连市友谊医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邀请跟我们进行电话连线采访的是来自大连市友谊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张芙蓉，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美容主诊医师，大连市青年才俊。他任大连市医学会皮肤病性病学科专科的分会副主任委员，大连市医师协会皮肤性病学会的分会委员。我们来问候一下。你好张主任。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嗯，
3: 哎，你好。
2: 刚才我说了哈，就现在这个季节啊，相信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被面部特别是这个皮肤的问题所困扰，所以我相信您作为权威的专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面子的那些问题，好吧？
3: 好的好的。
2: 嗯，先来跟我们说说哈，您在平时出诊的时候遇到最多的咱们说脸面上出现的这个皮肤问题都有哪些呢？
3: 就是一个就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到了这个春季或者秋季的时候啊，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个面部过敏的问题。这个是在我们临床上每天出诊的时候遇到比较多的，这是一类型患者一个面部敏感。还有一类型患者，这个就是面部的像小孩长一些痘痘啊、痤疮啊，这一类型的患者呢，也是就是困扰大家比较多的一个事情。这些主要是年轻人身上比较多。
2: 嗯，
3: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脸上现在可能大家在网上也会听到一些，就说的是面部痤疮，面部的玫瑰痤疮，这个名字很好听呐、
2: 啊。对呀、
3: 啊。就是很多20来岁到40岁左右的青年女性呢、啊。或中年女性这一类型的患者，他们脸上就会出现一阵红一阵痒，说不定可能情绪稍微一激动，脸就不由自主的红了。这一类型的患者，现在困扰大家也比较多。
2: 嗯，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啊，我在周围已经看到有些朋友反映出了这样的问题。特别刚才您说到的，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玫瑰痤疮哈，就觉得这本身是个病，但是却有这么浪漫的名字，其实也和它泛红的这么一个反应比较相关哈。那今天咱们就把眼下您遇到的门诊出现最多的问题，咱每一个都给它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讲一讲。比方咱们就先从这些年轻人着手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对于面子的问题好像更加关注啊，因为毕竟关系到未来的这个就业啊，然后呢给人的第一印象可能还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求偶啊、恋爱啊等等，是吧？那您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些年轻人遇到比如您说的这个痤疮的问题。
3: 好的。痤疮的问题呢，它一般就是在我们青春期以后嘛，它主要是有一个皮脂分泌以后，就是我们这个激素分泌以后的话，它容易出现一些面部出油这么个情况。
2: 嗯，
3: 这一类型的人就慢慢开始容易出现这个痤疮的问题了，这是这样的。
2: 嗯，就是油性皮肤。
3: 油性皮肤像更容易出现一些痤疮的问题，再加上现在小孩们在学校可能学习压力也比较大，晚上有的时候熬夜呀，然后再加上咱们现在饮食喝了一些这种各种甜的或是奶类这些东西啊，就是油脂这些东西比较高的一些东西，就容易出现这个长痘的这些问题。
2: 那我们能这么认为吗？就是所有在脸上鼓出来的包和痘其实都叫痤疮吗？
3: 也不是全部都叫痤疮，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叫玫瑰痤疮的问题。
2: 嗯，
3: 它有一类型就是丘疹脓疱型的，它就和痤疮比较像。
2: 嗯，但是它不是属于标准的那个痤疮。
3: 对对，它不是跟它是一模一样的。对，它是相当于。
2: 刚才说到的这个痤疮，比如说油性比较大的、压力比较大的，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年轻的啊，这些个这个小朋友哈，包括青少年，他现在的这种痤疮的出现率也是非常高的。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一刷视频，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防痤疮和治痤疮的一些产品哈，真的是不敢下手去买。那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痤疮的到底该怎么来预防？包括如果我已经出现这问题，我该怎么来正规的治疗？
3: 啊，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痤疮啊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就说偶尔就冒这么几颗痘痘这样的，我们可以就是单纯用点外用药就可以。
2: 嗯，
3: 那要是说这个痤疮比较严重的话，就是像我们在门诊也遇到啊，前段时间有个小伙16岁小男孩，然后呢他就是面部、前胸、背部基本上是长满了，而且他是一个瘢痕体质，长完这个痤疮以后啊，后来全部形成很大的瘢痕了。那个小孩来的时候就是浑身已经是散发着臭味儿，就是过来我们这边治疗。他父亲当时在大连给他看了好多家医院，就各种口服药都吃上了，后来还上北京去花了10万块钱中药也喝了。
2: 哦，
3: 然后都效果不好。后来来我们这儿来以后，我们给他就是像青少年有的时候有一些药吧，他也受到一些控制。后来呢有就是因为他有些副作用比较大嘛，然后而且他以前用过了，后来我们就给他用了一个外用的，现在大家应该都在网上能查得到，叫刷酸啊，就是一个单纯外用的。哎，给了小孩用了以后，哎，效果挺好。因为刷酸嘛，主要费用上可能有点贵，一般情况下就是那么大面积，我们一般不太会去给他做。但是因为前期他用的药实在都太多了，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哎，后来治疗还效果挺好。小孩后来来的时候都不说话，低着头。等做到第二次的时候，就是特别开心了，来跟我们有说有笑了。
2: 因为治疗好了自己的问题，他有自信了。

0: 啊，
1: 对，就
0: 嗯，
1: 是青少年的这一些，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也不太当回事，但是小孩他毕竟小，他就对这些东西挺在意的，就是对他们这个情绪上啊也会有影响。
0: 嗯，嗯，是。张主任，您说的特别好，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也处在青春期哈，就是总是看到他的额头，特别是在这个太阳穴的附近哈，经常冒这个小痘痘，有的时候有白头，有的时候呢，他手欠还自己给挤了，有的时候还能挤出血呢，包括您说的这个瘢痕体质，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痤疮都长在了脖子后面，就是后颈部的这个位置哈，包括有的时候后背上也有，洗澡的时候呢，破了之后就留下了非常难看的一个印记，那刚才您说的这种都可以用刷酸的方式来进行改善吗？
1: 这个我们也是看他的一个情况。大部分患者油性的皮肤是挺适合做一个刷酸那个治疗，因为它就是一个外用的一个药物，而且是不含激素啊，不含这些，它就是一个水杨酸的成分。
0: 那它就是
1: 所以
0: 涂
1: 说
0: 抹
1: 治
0: 就
1: 疗
0: 可
1: 是
0: 以了，
1: 用
0: 是
1: 的
0: 吧？
1: 也是安全。对，但是它用浓度给的比较高嘛，所以是在我们医院护士得看着，就是给你弄，而且中间还牵涉一些出渗啊这些治疗的过程，所以说在医院做需要。
0: 明白了。那您能不能再给一些青少年建议？这是怎么来治疗了？那我们再说说怎么预防。比如现在你说刚有想冒痘的这个情况，那平时我们在饮食啊，包括生活过程的这个习惯上哈，比如清洁啊等等，有没有什么嘱咐大家的？
1: 好的，就是主要一个，我们饮食上还是建议清淡一些。如果你觉得冒痘比较严重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少油腻的少甜的，就甜的、油腻的这一些是比较容易出现冒痘。然后就是现在不建议喝这个全脂的牛奶，这个也是引起冒痘的一个问题。
0: 这个以前我还真没关注。那您说，青少年应该喝脱脂的牛奶，还是其他有要
1: 如果是
0: 求？
1: 冒痘的话，冒痘的话就暂时别喝牛奶了。
0: 整个牛奶都要停掉。
1: 对，
0: 过了这段时期的话，才可以再继续饮用哈。
1: 对，过了这段时期，你觉得不怎么冒痘，你可以喝。
0: 哎呀，这可真是刷新了认知哈！觉得以前越有营养的东西越吃，好像怎么样补充啊，补充蛋白质啊、体力啊等等。现在发现原来这个痤疮还和我们的饮食是密切相关的哈，
1: 密切相关，
0: 不光是内分泌的问题，还有我们从外界补充的问题哈。
1: 对，然后一个就是，尽量少熬夜吧，因为咱们现在有的像你像初三、高三的孩子呢，肯定是避免不了了。但是大家要是说平时就是那个不到那么紧张的时候的话，其实大家还是尽量把学习效率提高，少熬夜。
0: 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啊。但是尽量还是调整自己的作息习惯和你的饮食的一些注意啊，最起码咱有一个预防，然后也减少未来的这个痛苦哈。好，谢谢张主任啊。那我们再问其他的问题啊。我们从这个青少年的痤疮问题，我们再说说现在很多爱美的女性，我发现啊，困扰大家的面子问题，还有这个斑慢慢都出现了，色斑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您在出诊过程当中遇到的色斑都分哪些类型？先跟我们说一说。
1: 好，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常见的雀斑的一个常见这个斑的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能遇到叫小雀斑，就是有一些脸上，它大概从5岁左右开始，脸上就长了很多一个小点儿那种斑，那个我们叫雀斑啊，这是一类型比较常见，和遗传有关系。然后呢，另外一型呢，大家也可能注意到，就好多人脸上就两个面颊，就是有点黑黑的一大片。我们叫它那个黄褐斑，这个很多，尤其是，快生孩子、育龄期的女性特别爱长这些斑。这是一类型斑，叫黄褐斑。还有一类型斑呢，就是，慢慢随着，尤其岁数大了一些老人脸上，看它一块一块的，就是大概指甲盖大小那个斑，我们叫实际上叫日光性黑子，我们就是说的好听点叫晒斑，它跟因为跟日晒有关系嘛，
0: 那我们也管它叫老人斑，有人说叫老年斑。
1: 对，也叫老年斑，但是因为有一些人可能30来岁、40来岁，他脸上一块长那斑，所以说呢，可能说老年斑有点不太好听，我们就叫他晒斑，就是那个意思，
0: 就这几类。
1: 大概起常见的是这几类。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像有一些。

0: 人长得那个比较少见的，像那个太田痣了，它就是眼睛上下一大块那种发蓝黑色的那一大片的，我们叫太田痣啊。还有的人他都可以引起眼睛的那个发黑，但是这一类型相对会比较少。
1: 哦，那这个也算色斑的这个类型当中的是吗？
0: 也算这里面的类型当中。
1: 哦，而且他刚才您说到这种像太田痣的这种，他有如果长在眼睛上很奇怪，你看我身边遇到过这样的朋友，就是他上下眼皮都有，他总是跨越眼睛长的哈。
0: 对对，那个就是太田痣，
1: 好奇怪啊。
0: 分为小孩一生下来很短时间就开始长，或者是成人以后再长都有可能。
1: 哦，那您说像胎记那样的还也算色斑的类型吗？
0: 胎记的话，它得看，我们有一类型的胎记是咖啡斑，那就它也是在斑那种类型。还有一种，那个咱们说胎记，就是后背长那种一片一片那种蓝色的那个斑呢，叫蒙古斑，它可以慢慢自己到5岁左右慢慢消退。
1: 哦，就是我们说的这小孩生下来特别在后背或者是屁股上有那个发蓝紫色的那个就胎记。
0: 哎、
1: 哦。他慢慢就好了，
0: 对对对，自己消退的，哎，那个不用管。
1: 哦，哎呀，今天听您讲完之后，我们把色斑的种类哈大概掌握好了。那这么多的类型，肯定要分门别类的处理。那一般色斑我们来怎么对待呢？刚才您说了，不同的色斑肯定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0: 对，那我们是这样的，像刚才说的一些小雀斑呐、还有这个我们说老年斑呐、晒斑呐这一类型的斑，治疗效果都非常好。
1: 嗯。一般用什么方法？
0: 我们可以用激光，主要是用激光，祛斑的激光。
1: 这个激光来打这些斑，我想问一下，应该是打几次？什么样的疗程？包括有没有痛感？然后什么见了、这个疗效怎么样？
0: 它实际上一般的话，像雀斑和老年斑，一般打到一个1到3次左右。
1: 一次多长时间？
0: 有的地方一次很快。主要是我们需要敷个麻药，就是局部抹点麻药，抹完麻药以后做的话，一般来讲的话都还是比较快的。根据多少。
1: 会有疼痛的感觉吗？
0: 抹上麻药以后基本上没有疼痛。
1: 哦，那是打完了就变浅了、还是直接就消失了？
0: 他打完即刻呢就是有点红肿。然后呢他回家以后大概2-3天的时候呢就会结一个黑色的痂。大概那个痂大概得个1个星期到10天左右就掉了。
1: 自己就脱落了。
0: 掉完以后自己就脱了。掉完以后呢有的斑呢就可能没了。有的斑呢可能会颜色变浅，但是还没有完全掉。一般再过3个月的时候再来做就可以。
1: 等于我们还要再追加一个治疗是吧？比如说那些浅的这个结痂之后没有掉的斑、还要进行第二次的激光治疗是吧？
0: 对，一般大概1到3次左右能完全掉干净。
1: 刚才您说的就是特别顽固的，像咱们说这个黄褐斑，对，一片一片这种也是要用激光来处理吗？
0: 这个我们的光电是作为三线的选择，因为我们它的这个斑呢它有点问题，就是容易出现一个色层，就容易让它反黑，颜色加深。就是你要是稍微给的能量大一点或什么的话，它就激惹它，反而让这个斑加深了。所以我们的黄褐斑号称是斑中之王。就是我们一般光电这些的话就是后面往上上，早期的话可能会去修复它的这个皮肤屏障啊，或者是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滚针粘合氨甲环酸呐、这一些前期不太用激惹它的手段去治疗。
1: 说到这个黄褐斑啊，我还有一些疑问，也代表广大的听友来问一问。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医美机构哈、也打着这样的这个广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机构呢有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光疗仪器，有什么样的这个射频设备啊，特别是我可以做很昂贵的一个东西叫皮秒啊，然后我可以一次性的把所有的黄褐斑的这个问题就彻底去掉啊。您了解这个技术吗？或者是您对这种宣传的这个治疗思路，您觉得对吗？我们可以去尝试吗？
0: 那我觉得别的斑有可能啊，这个斑呢绝对是虚假广告。黄褐斑不可能的。
1: 它是一个长期反复的一个

0: 我觉得就是痘印留下的色斑的那种感觉。
1: 它这个黄褐斑，它的因为发病原因很复杂，
0: 嗯，
1: 它可以和体内的激素有关系。你看，有的人他怀孕期间，
0: 嗯，
1: 他肯定体内激素变化，他就容易长这个斑嘛，
0: 嗯，
1: 还有一些情绪不好啊，遗传，那我们也叫它肝斑嘛，就是，情绪可能比较压抑这种人群，或者是比较抑郁这种人群，他也容易出现这种肝气郁结以后形成这种，我们中医可能叫肝斑，所以说它的治疗是很复杂的。
0: 嗯嗯，
1: 这一类型的斑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有时候给患者做的话，患者就是说他特别想做，我们去跟他做，因为可能就是你可能他花了钱做着做着，本来缓解了，过段时间可能又复发了，又回到一个原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根据患者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治疗呢，就是也是会非常的一个慎重，因为这个黄褐斑，我觉得特别考验医生的一个经验。
0: 嗯，
1: 就是不要太过于激进的去治疗。你过于激进治疗反而就是得不到你要的效果、
0: 哦，怪不得呢，有很多的姐妹到一些美容院花了大价钱做了一次又一次，不光是身心是很疲惫哈、啊，最主要的是效果我觉得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啊，这种理想的状态，反而还有一些是更加严重了啊，所以这钱也白花了哈，自己很闹心。所以我觉得，如果遇到了皮肤的问题，还是应该到正规的医院，然后接受专家的指导，然后再做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哈。那刚才您说到的，像这个黄褐斑这么顽固的斑，和自己的内分泌，包括心情啊、压力都有关系。那咱们医院在做比如说激光类的治疗的过程当中，还会给患者做身体调理上的，比如说一些用药啊，包括一些中药的配合会有吗？
1: 我们就是也可以跟他联合选择一些那个药物口服，
0: 嗯，
1: 中药这块我们现在是可以做一些中医的一些外治，比如说像黄褐斑这儿，我们可以跟他做一个针刺啊，就维针啊，反正联合中西医结合吧，因为你单纯的可能这个就是用某一种手段可能不能完全解决。
0: 嗯，是这样的哈、
1: 嗯。
0: 所以如果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被色斑的困扰，大家可以首选到咱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皮肤科，找到张福荣主任来进行一个面诊和咨询，是根据你自己的自身情况，我们的医师才会有针对性的给你开具一张你的这个治疗专属的一对一的这个治疗方案哈。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加入哈，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问一问你所感兴趣的皮肤科的相关问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大连市友谊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张福荣，也欢迎大家和张主任继续进行交流啊。那刚才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痤疮的预防和治疗，包括也讲到了一些色斑的类型和处理办法哈。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啊，我相信更大众一些了哈，就不是那么针对性的一些病啊，皮肤病态上的一些问题了。我们想问一个不管是男人女人，甭管是多大岁数，可能都会关心的问题，就是抗衰的问题。这可能也对于张主任平时出诊的时候，是不是也接待过很多这样的患者，大家都想变得年轻，都不想老去，所以今天想问问您关于抗衰您怎么看？
1: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皮肤科呀，现在是我们叫皮肤美容科，
0: 嗯，
1: 就是我们也就是美容这块也是我们皮肤这负责嘛，
0: 嗯，
1: 那确实是能遇到就是各个年龄段的一个对美的一个追求的患者、
0: 嗯、
1: 啊，不能叫患者，因为我们叫求美者，
0: 那求美者，
1: 因为大家。哎，对对，叫求美者，也有就是比如说70多岁的人也想美的，就是那种爱美的女士啊，她是一辈子都爱美。
0: 嗯
1: 嗯，所以我这样子吧，我就是从不停的一个年龄段，然后呢，主要是也是从我们一个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一些建议吧。
0: 嗯，太好了。
1: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比较年轻一点的女孩子哈，比如说20来岁啊、尤其是有一些。我们还接触一些演员，一些小演员过来做美容的，然后呢，我们其实都还是建议我们还是得讲究一个身体的健康嘛，不要去过度的一个做一些美容的项目。所以呢，前两天还有个22岁来，就要把这个法令纹往上提。我说你22岁正是一个人生皮肤状态最美好的时候哈，根本就不需要去做这些手术啦，或者做一些线雕啊，去做一些美容。那你比如说可以改善一下肤质，比如说你觉得你皮肤比较黄啊，或者说有痘印啊，或者是 那个有一些色斑呢，我们可以去做做光电，做做轻医美，把它那个让这个皮肤的问题解决解决就行了。那你这个年龄段不需要做一些抗衰的处理啊，所以说我觉得30岁以前啊，大家不要太焦虑了，就是也不要对这个容貌太卷了，就是稍稍微做点让我们的这个状态好点的，我觉得就够了。
0: 嗯，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想法哈，是说给很多的年轻人听。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其实自己的皮肤状态还是蛮好的，可能对比那些明星自己比起来就总是想要那样，然后做了过度的治疗反而是画蛇添足了啊。那这是对于年轻的30岁以前的，那下一个年龄段呢？
1: 对，然后30岁以前的这个不光是30岁以前，还后面呢，我再说一遍，就是大家一定还是要，就是按时就是早点休息。其实有一些人他为什么觉得脸垮了？有的20来岁的女孩，她主要是天天熬夜，熬夜以后，其实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你的每一个时间段，它都是我们的一个脏器的一个循行的一个时间。你天天熬夜的话，它自然而然这个脸的状态就感觉你自己感觉就像30多岁、40岁那种感觉。所以说呢，我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是这一点。这个你的精气神上来了，你自然而然就年轻了。
0: 嗯，说的有道理啊。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啊，语重心长的告诉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有一个比较正常的作息习惯啊，这个很重要。这比你吃药、开刀或者花那么多钱都重要。
1: 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呢，那对到对于我们30岁以上的这些，可能这个时候可能感觉皮肤就有点开始衰老，尤其过35岁以后，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可以把光电，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做光子嫩肤啊，还有打打水光啊，这些就是让我们皮肤状态比较好，就是比较好一些的这些项目选择。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打点肉毒素，啊，改善我们的一个，比如说像额纹呐、啊。还有鱼尾纹呐、啊，这些地方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很安全。
0: 哦、嗯，就是30加，特别是35岁以上已经出现皱纹的情况了，然后您对这皱纹还比较在意的情况下，可以打一些肉毒啊。那这个打肉毒一般是多长时间打一次比较合适？
1: 啊、肉毒素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4到6个月。
0: 哦，它慢慢就消、吸收了，就代谢了，是吧？
1: 对对，它有个代谢周期，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根据它这个代谢周期的话来选择一个就是治疗时间。
0: 那张主任，像这个肉毒，去皱的这种维持能一直打下去吗？对身体没有什么副作用吗？
1: 嗯，它还是比较安全的，就是可以一直打。我们有一些患者打了10几年的，还有的他们有一些研究数据，对双胞胎姐妹进行一个。长期一个追踪研究，就是打的那个和没打那个，它确实状态出来不一样。
0: 啊，那还有没有这样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前2年一直在打，但是后来我一下就停掉了，那会不会加速衰老？
1: 那不会，它就是包括就是大家共同的一个问题啊。尤其说我们做我们的光电呐、啊，还有肉毒啊这些，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其实它是不是的。我们都在讲我们的这个抗衰这个过程呢，就像在放电影一样。只是说我们在做了这个治疗以后，就是对这个电视剧按了个暂停键。不要它往下走了。那你再开始，就是过了那个时间，那个暂停键消失以后，它相当于从这段时间再往后面走一个道理。
0: 哦，剧情是继续的，它不会重返到那个第一集让你重新看哈。
1: 对对对，就是说它不会说让你加速的去衰老，只是说让你这个地方应该是延缓一个衰老的过程。
0: 哦，这回大家就可以放心选择了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年龄段应该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年龄段，就是开始关注自己的衰老情况，然后再琢磨用什么方法把它定格住啊。那如果再

0: 丝啊，这个我们讲的七 B 啊这些，还有现在那个就是射频类的，这主要是射频类的抗衰，其实这个年龄段也可以去选择，相对也是很安全。这个时候呢，它不光对我们的皮肤的表皮层有一些肤质颜色的改善，它对一个中下层的也有一个提升的一个作用。
1: 哦，那这个一般费用会很高吗？而且它的这个疗程有没有要求？
0: 你像这个黄金微针，一般建议3个月来做一次，然后我们那个七 D 的话，一般是建议早期1个月做一次，连着做3个月，三个月以后呢，你才改成2、3个月做一次。
1: 也都不能太间断啊，也倒是要疗程来进行的哈。
0: 对，早期还是建议按疗程做一做，做一段时间以后呢，以后你看你根据你的状态，你比如说你可以3、4个月做一次也可以。
1: 那这个费用高不高？大概是多少钱？
0: 费用的话，这个就相对贵一点了，可能就得要好几千了。
1: 因为上了非常好的设备啊，用了非常好
0: 对
1: 的这个
0: 对。
1: 手段啊。那我还听说这个有，如果说这些还都改善不了，我对自己要求就是特别高，我就不希望有一点下垂，也不希望有一点褶，我就希望它平平的，拉得给我紧绷绷的那种，有没有手术的手段？
0: 有，就是如果是说你想要特别干净，那肯定就是一个玻尿酸的填充，这是一样。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现在，市面上可能也有的还做线雕，就是用一根线穿到你皮下，然后把它提上去，它是那种倒刺线，就是那线下去的时候是顺溜的，往上弄的时候那个线就像张开，把你肉往上提上去了，然后再给你，就是让你的皮肤就一下子提上去这种。
1: 那这些都
0: 那
1: 属
0: 这
1: 于
0: 些
1: 立
0: 或
1: 竿
0: 者
1: 见
0: 叫，
1: 影的。
0: 哎，立竿见影的，或者就是给你打那个给你做手术了，
1: 叫什么小拉皮儿、大拉皮儿之类的。
0: 对，小拉皮了，他就给你打切开一个口，然后呢，把你的这个皮和皮下的组织进行分离，分离完以后呢，然后再给你提上去再缝上。
1: 听上去就很恐怖哈。那对于这些手术的手段，您怎么看？您觉得可以去尝试吗？
0: 手术的手段，我觉得就是你可以50岁以上的人群去选择吧。尤其是有一些，前两天我们这儿有个阿姨是70来岁，就是那个非常爱美，从年轻时候就爱美。因为她女儿正好是我们医院的嘛，然后上我们这边来，做了那个上眼睑那个拉皮儿，就是把那个眉毛那地方，我们叫切眉嘛，切一块皮，然后把上眼睑和眉毛那地方粘起来。
1: 看着眼睛好像也很精神，然后双眼皮还不用重新做了啊。
0: 对，然后把眼袋又给切了，然后呢说，还想做个小拉皮，把眼袋贴上去。
1: 对自己狠一点儿啊。
0: 对，但是做出来效果吧，确实就是一下年轻很多。
1: 是，刚才您说到这几个，我这个思路就跟随着您说那个画面。这阿姨眉毛也提起来了，眼袋也没有了，然后整个这小拉皮儿再把这个面下半部分啊全都提升起来，我觉得就像焕然一新一样。可能进去的时候是70多岁，出来可能也就是40、50岁的样子。
0: 对，那是50岁才有点难，但是可能60岁应该没问题。
1: 至少年轻10岁哈，所以
0: 对对对，
1: 其实刚才您说这个抗衰的问题啊，不管是男女还是老少啊，大家都关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觉得这个非常正常。谁说70岁的时候就不可以把这个脸再重新动一动，做好好的这个保养和改变，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哈。那对于这个抗衰方面，您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吧。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分年龄段来进行对待之外，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从清洁呀、保养啊，怎么才能够好好的护肤，才能够达到抗衰的目的呢？
0: 首先是这样的，我在尤其我们前面第一把就开始讲那个玫瑰痤疮这个疾病嘛，在这里呢，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就是我当了这么多年医生，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第一个，大家对于这个面部啊，不要太过于去清洁。其实现在这个玫瑰痤疮的这个发病呢，我觉得和这个面部清洁太过度了也有关系。
1: 洗多了，清洁多了还不行。
0: 对，尤其大家可能网上买一些什么去角质啊这些东西，就是去的太厉害了，也不好，对我们皮肤。
1: 这就叫过度清洁了，是吧？
0: 所以说这个第一，我觉得清洁上面大家适度就。

0: 可以。那你根据你面部皮肤来看，有的人就是觉得出油特别多，然后脸呢也觉得这个面部这个皮肤代谢应该是挺快的，这类型我觉得你可以多一天做两次清洁洗一洗。
1: 哦，
0: 有一些皮肤要特别干的这类型人群呢，我觉得你就比如说你就晚上你可以好好洗一下，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话，你要脸上不是那么多油，你可以就用清水或温水洗一下就可以。
1: 哦，就是不用再用其他的一些洁面的设备，包括一些个这个咱们说洗面奶之类的清洁用品是吧？
0: 对对。
1: 哦。
0: 然后呢，如果你要就是面部想深度清洁那样的话，我觉得一个月一次就可以了，因为我们面部的皮肤我们讲代谢周期是28天。
1: 哦。那也就是说过度清洁之后，我发现有些人就变成敏感肌了，是不是就是洗出来的？
0: 对对对，敏感肌、玫瑰头发我觉得和过度清洁是有关系的。
1: 哦，这个护肤的第一步清洁咱们说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太过度啊，没有必要拿洗面奶一天早中晚的去洗，这个就有点过了哈。
0: 对，尤其是一些比较干的皮肤，你根据你自己皮肤类型来看啊。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护肤这一块的话，就是还是尽量稍微简单一点。
1: 嗯，简单一点。
0: 就是有的，对。
1: 现在就是好多人护肤的步骤挺复杂的，先是这个爽肤水，然后乳液啊、精华啊，然后在这个霜、那个霜的，分得很细呀、
0: 对，分得很细，而且大家就现在因为化妆，小孩化妆比较多嘛，尤其年轻人。化完妆以后，又是用这个什么，就是那个叫卸妆油啊。卸妆油洗完一遍，再用洗面奶，还有什么，反正洗好几遍。
1: 是。
0: 所以说，这一类型的这个皮肤，我觉得是现在这个面部皮肤高发的一个原因，敏感和玫瑰头疮高发的原因。
1: 哦，其实也和咱们前面说的这个过度清洁有关系。对吧，卸妆也卸得太狠了。
0: 对，
1: 这也是一个。
0: 所以说这是这一块清洁和护肤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大家根据自己这个皮肤状态尽量的简单一些。
1: 明白了，其实这也是最简单能做到的，并不是让你去买什么药涂一涂，或者说要做哪些这个光电的设备。其实从清洁开始就应该很重视这个问题了，不要过度，当然也不要就是任其发展，去不管，连洗都不洗，这都不行哈。所以任何事情都是要有一个度在这儿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问问这个张芙蓉主任哈，同时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疑问，就是现在有没有好的，就是您认为什么样的面膜推荐给我们？就是平时我们可以做到自己护肤啊、保养啊，有没有您觉得比较靠谱的？或者哪一类的？
0: 就是这样的。如果是咱们面部皮肤没有什么任何问题，那我觉得大家买的这个正规渠道的这些正规的化妆品，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然后如果是大家面部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敏感呐、或者是长的痤疮呐、这一类型的皮肤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些医用的面膜。
1: 或者是直接到咱们医院去，直接有开出来吧，咱们也有吧。
0: 对，
1: 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如果您出现了面部问题的话，就别轻易的买那些大众使用的了，应该到正规的医院先进行面诊，之后由大夫来给您开具，这就像开处方一样啊，对我们的脸呢也得好一点，也得负点责任。问问张主任，平时您的这个出诊时间，大家如果要是到有医院挂这个皮肤科的话，怎么才能找到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一般是礼拜二周二周四两天全天在那个门诊楼二楼。
1: 周二和周四全天。大家可以从网络上，从咱们的有医院的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挂到您的号吗？
0: 对就可以。
1: 好嘞，那大家记住啊，大连市有医院皮肤科主任张芙蓉，您有任何皮肤问题、面子问题，您可以直接找到张主任来进行咨询。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和张主任就只能聊这么多了。非常感谢您跟我们讲了这么多护肤当中的这个干货哈，也帮我们避坑了，也非常感谢。下次我们继续连线，好吧？
0: 好的，谢谢你。
1: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一座都市，万千烟火，匆匆步履之下，健康是一切生活的底色。当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遇上各式各样的健康困扰，我们该如何科学面对？都市好医生汇聚各科权威医者，搭建医患沟通的广播平台，立足城市民生，聚焦日常病痛，解读疾病真相，传递科学医疗理念，拒绝夸大宣传，摒弃不实传言，用专业、客观、温暖的声音为每一位都市听众答疑解惑，为千家万户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锁定收听都市好医生。

人民日报的年终金句中这样说，这一年无论你赚钱是多是少，经历的事情是好是坏，请记住，如果这一年你很健康，那就是最好的一年。

什么才是最好的事？只要你健康，这才是最完美最好的事儿。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带给正在跟我一路同行的每一位身体健康。今天的都市好医生接近到尾声了，节目之外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给我留言，你所关心的健康医疗方面的事情我都可以看得到，积累下来会找到相关的科室专家走进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为你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都市好医生周一到周五晚间的7点钟到8点钟，李萌在电波的这一端守护你的身心健康。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收听 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由林阳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6: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6: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6: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7: 多一声问候，
8: 妈
9: 妈，
7: 多一点交流，
9: 这裙子真好看。
7: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7: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11: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1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
13: 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4: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5: 要偷我偷上来了，
13: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0: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到大连来，一定要来星海广场。这里是大连当之无愧的城市会客厅，开阔大气，山海视野无敌。给大家整理3个本地人私藏绝佳出片机位。机位一，广场中心铜马雕像，正对跨海大桥全景。机位二，西侧海边步道，落日侧脸，海景氛围感满分。机位三，百年城雕平台，像一本打开的大书，可以俯瞰整片广场与海湾。最佳时间晚17:30到19:00，落日黄金时刻，交通地铁1号线直达。来大连一定要在星海广场吹一次温柔的晚风，遇见大连小美好，

0: 着小嘟嘟来打卡。
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的网络平台为大凌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请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夜色渐渐的深了，喧嚣也归于平静了，欢迎走进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古人说呀，修身在日常，立业存本心。我们奔波于职场，周旋于人际，总在追逐业绩，权衡得失，却常常忽略向内去来审视自己。一份从容的表达，一段通透的心境，一套长久历史的处世之道，才是行走行业最厚重的底气。所以职场从不是输赢博弈，更是一场漫长的自我修行。有人呢困于沟通内耗，有人苦于表达受限，有人迷茫于成长前路。那今晚我们抛开浮躁功利的话术，以文字为基，以人心为尺，聊聊表达、成长、认知以及自我提升，拆解职场里藏在人情世故下的底层逻辑，去探寻成年人长久稳定的生存的智慧。愿此刻静坐聆听的你呢，能够卸下白天的紧绷，寻得一份清醒与笃定。好，接下来开始今天的正式的今晚的交流。

0: 在高压又复杂的职场江湖，你是否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被甲方刁难？
1: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2: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0: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2: 面子，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0: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

好的，来到我们的职场吐槽狂欢。我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在职场中领导为什么看不到我的辛苦。其实我想和你说呢，你学学和珅，再学学刘墉，这两个人，一个是大清的第一宠臣，一个是民间的第一清官。论向皇上汇报，和珅啊能甩刘墉三条街，但刘墉呢有另一种本事，他能让皇上笑着把事儿给办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办事儿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别汇报苦劳，要汇报老板的心病。那和珅为什么受宠啊？不是因为会拍马屁，是因为他能干成乾隆想干但是干不成的事儿。你看，在乾隆45年，云南按察使呢海宁举报云贵总督李世尧贪腐，那乾隆派人去查，查了半年什么都没查出来。李世尧呢是乾隆一手提拔的老臣，这案子再查下去，那不就是打乾隆自己的脸吗？这时候和珅主动请缨，他到了云南呢，第一件事不是翻账本，而是把李世尧的管家抓起来单独审。结果呢，管家全招了。之后和珅拿着口供去见李世尧，跟他说，您是老臣，皇上不想让您太难堪，您呢自己写个请罪的折子，说是一时糊涂，皇上会念旧情的。李世尧一听这话，就写了请罪的折子。然后和珅回京，带回的不是一堆烂账，而是一份保全体面的解决方案。乾隆是龙颜大悦呀，嘿，朕就知道这事儿只有和珅能办妥。其实现在的职场也是一样的道理，领导每天操心的事儿就那么几件，比如上边压下来的指标，评级踢过来的皮球，下边搞不定的烂摊子等等等等。所以你汇报的时候，别只说我干了多少多少活，而是要说呢，我帮您呢把那个最头疼的事儿往前推了一步。领导一听是这个，肯定啊就记住了。另外在汇报前呢，先问自己三个问题。刘墉在这方面吃过亏，有一次乾隆问刘墉，你爹以前当官的时候家里都穷成那个样，他怎么还能硬气的去参人呢？刘墉就老老实实回答，臣不知。乾隆没说话，但心里想的是，你爹能参人呢是因为他不花钱，你呢？后来刘墉学乖了，他发现乾隆每次找他聊天的时候，其实呢都在铺垫某件事儿，比如说你爹是怎么参人的，其实呢是暗示他想整顿吏治了，让刘墉站出来当那个参人的刀。后来刘墉呢汇报之前啊，必问自己三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就是皇上最近老提啥事儿呢，也就是他关心什么。

事儿卡在他手里，难点在哪儿啊？那第三个就是接下来我怎么说啊，能让皇上下决心啊，让他怎么做决策，然后的事情呢就顺利进展了。其实你想想，职场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你只要把上面的三个问题里面的皇上换成领导，不就 OK 了吗？一定要记住，想清楚再进门，不然的话，你讲了十分钟，领导的心里很困惑，说这家伙说了这么多，所以呢，你找我干嘛呀？那第三点呢，就是学会用结果加问题加方案的三段式。你看呢，和珅汇报从来不啰嗦。有一次各省报灾，奏折呢堆了一桌子，和珅把最要紧的几份挑出来，按顺序放好，然后呢进去见乾隆。他跟乾隆说了几件事儿，说今年直隶旱灾，收成减了四成，这是最重的事儿。臣问了户部，库里还有存粮，可以调20万石过去。折子啊已经拟好了，您看一眼。另外两省也受了灾，但是没那么重。臣建议呢，让地方先用截留的漕粮救急，回头再补。那剩下的折子啊，都是例行的公事，臣已经批了1亿。您要是不放心啊，您再翻翻。乾隆听完，拿起笔刷刷刷刷全批了。您瞧，这就是和珅汇报的风格。这要是放在职场上，那就是经典的三段式汇报啊。那结果就是这事儿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用一句话说清，别铺垫啊。问题呢卡在哪儿了？需要领导协调资源，还是拍板定方向呢？那么方案呢，就是我有两个建议，你看哪个行啊？所以不要让领导做回答题，让他做选择题。一定要记得全程控制在5分钟以内，因为领导很忙的，不关心你中间跑了多少腿，他就只关心这三件事儿。问题解决了吗？没解决的话，你要我做什么呢？你看，这不就是职场的技巧吗？那么第四点，汇报的时机啊，比起内容呢还重要。你看，和珅从来不挑乾隆发火的时候去汇报，乾隆心情不好的时候，和珅啊就站在旁边去磨墨，一句话也都不说。等到乾隆的脸色缓和了，他才把最要紧的折子递过去，轻描淡写的说上一句：“皇上，这个事儿奴才拿不准，您呢给拿个主意。”而刘墉呢，正好相反。有一次乾隆因为皇子读书的事发火，刘墉进去汇报工作，结果那不就撞到枪口上了吗？乾隆把他大骂了一顿啊！你那个案子查了3个月还没查完，镇阳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后来呀，刘墉就学精了，每次要汇报前呢，先让小太监打听一下皇上今天吃什么了，心情怎么样。如果听说皇上吃了顿好饭，或者刚写完一幅满意的字，他就赶紧进去。其实现在职场上也是相同的一个道理嘛。老板刚开完一个难缠的会，你进去汇报一个坏消息，那不就是找死吗？如果老板刚签完一个大单子，心情正好呢，你进去说需要他批个预算，他大笔一挥不就过了吗？记住啊，汇报不是有话就说，是挑他心情好的时候再去说。那第五点呢，就是收尾的时候呢，埋下一个下一次汇报的钩子。你看和珅每次汇报完呢，最后都会加上一句：“皇上，这事儿暂时就这么定了，回头出了结果，奴才再来跟您说。”又或者呢，这样说：“哦，对了，奴才听说两广那边最近米价有点涨，电话走人，不妨加一句：老板啊，这件事儿推进过程当中有什么变化，我随时跟您同步。”哎，这就叫管理老板的预期，他知道你还在干活，下次你找他，他就不觉得你突然间冒出来了。好了，那和珅和刘墉的故事啊，咱们就讲完了。没错，他们的对话内容肯定是有不少杜撰的成分，但现在你明白了，关键是汇报汇报还是汇报。哎，这就是在关键的节点让领导看见你。我不知道说完这些你学会了吗？为了让您啊记得更清楚，最后呢我们再总结一下汇报的这5个技巧啊。第一个，不要讲苦劳，要讲老板操心的事儿。第二个呢，汇报之前问自己3个灵魂的问题：老板最近烦什么？这事儿跟他烦的有关系吗？我要老板干什么？那么第三点就是汇报只说3件事儿，主要讲结果、问题、方案。第四个嘛，就是挑他心情好的时候去，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说啥那都是错的。最后就是汇报收尾埋个钩子，让他知道你还在干活呢。这时候你可能会问呢，如果啥都没干成，这咋办呢？那
你就去汇报你踩过的坑呗，告诉老板这事儿走不通，原因是 ABC 啊，建议以后。

接下来呢，咱们来聊一聊领导布置的工作常常涉及协调其他部门，但个人一直无法推动，应该咋办呢？我觉得啊，你可以学学张居正，在万历年间呢，大明的文官集团退位成风，户部说没钱，工部说没人，兵部说没粮，地方官说没接到朝廷的正式文件。一件小事儿，能从春天扯到了秋天，从万历元年扯到万历三年。张居正接手的时候，这个集团已经是锈死了。那他怎么做的呢？那张居正上任第一年呢，干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儿。查黄册，黄册是什么？就是大明的户口本、土地证、纳税记录，全国的钱粮都记在上面。但黄册库在南京，归南京守备太监管。那黄册的更新呢，归户部管；黄册的使用归各地的衙门管。所以结果就是呢，户部要查一个县的田亩，得先发文到南京。南京太监说啊，等等，户部呢就真的只能去等。那张居正让人去查一个普通的查册流程到底要多少道手啊，查回来一看居然有13道，从县衙

到府衙，从府衙到按察使司，从按察使司到户部清史司，那从这个清史司呢到隶书到尚书啊，从尚书到内阁，从内阁到南京守备太监，从太监到黄策典的库史，每一步呢只要是有人正在处理，那你就得等。张居正就拿着这张流程图在内阁会上摊开了，说你们看啊，办一件事情需要13道手，哪一道是必须的，哪一道是养闲人呢？结果是没人吭声。其实我们想一想，在职场当中，这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跨部门协作推不动，第一件事儿不是催，是画流程图，把这件事儿从发起到完成，所有涉及的部门岗位审批节点一个一个的列出来，然后问这一步真的需要他吗？他卡着是在等什么呀？是在等流程走完，还是等抽烟呢？这一画出来，谁在踢皮球，一眼不就看清楚了吗？张居正呢推行一条鞭法的时候呢，阻力最大的不是老百姓，而是中间那层经手人。以前收税收粮食有损耗，有飘煤，哎，还有那老鼠啃，有船帆，谁都能从中啊捞一把。现在折成银子收，损耗没了，哎，其他的损失也没了，老鼠也啃不动银子，船帆也捞不着了。那各县府的官老爷们嘴上都说拥护，但背地里却拖着不办。张居正的办法很简单，来来来，每省每府每县的主官签一份承诺状，承诺状上写清楚，你辖区哪年哪月哪日开始按新法征税，如果届时没完成，你担责。签了字的回头想拖，张居正就拿着这张纸去找他。哎，这可是你自己写的啊，要我念给大家听听吗？那么在职场不也是一样吗？跨部门协作最怕的就是回头再说，先放着，我尽量这种话。你得啊，在会议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件事儿拆解成具体的动作、责任人、截止的时间，然后发邮件抄送所有人，抄送双方的领导，这叫留痕。以后啊，谁想去装失忆，你就把邮件翻出来。5月20号你说好的6月1号前能给数据，今天6月3号了，数据呢？记住啊，留痕不是为了吵架，是为了让想耍赖的人知道，耍赖的成本变高了。我们再来说张居正，张居正推行考成法的时候，最难啃的是吏部。吏部啊，管着全国官员的升迁的降条，以前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晾着谁就晾着谁。考成法一出来，以后升官不看关系，看绩效，吏部的权力直接被砍掉一大半。吏部尚书张翰呢，是张居正的老乡，也是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结果呢，就是张翰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啥？考成法，吏部向来是照章办事，没什么好考的。张居正没跟他在朝堂上吵，他亲自啊去了吏部找张翰喝茶。喝茶的时候呢，张居正就问说：“你儿子今年多大了？”张翰回答说：“20了。”张居正又说呢：“我听说他读书不错呀，明年想不想让他考个功名啊？”张翰听了愣了一下，说：“想是想，但……哎。”张居正一摆手说：“想就好，考成法推行下去，3年之后各地缺出来的官位扣你儿子挑的，推不下去的话，咱们呢都别想有以后了。”张翰呢沉默了很久，后来呢这考成法在吏部第一个推行下去。所以你看懂了什么吗？这就是有些难啃的骨头啊，你不能光发邮件，你得亲自的跑一趟。而且去的时候呢，别只谈工作，聊聊他的难处，聊聊他手下的难处，聊聊他今年想干什么，然后告诉他这事儿成了他有什么好处，这事儿不成他和你啊都麻烦。这叫什么呢？这叫利益绑定，让他觉得帮你推荐这件事儿也是为了他自己好。那为自己好的事儿谁不干呀？要说张居正最狠的一招呢，就是万历4年开始推行的考成月报。以前呢，各部门干活干多干少没人知道，拖到年底写个总结糊弄过去就行了。但张居正规定，从今以后6部督察院每个月都向内阁报送一份考成簿，考成簿上写清楚你这个月接了多少差事，办完了多少件，还有多少件没办完，没办完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内阁把这些考成部汇总，变成一本考成月报，
发给所在的京衙门去来传阅，以后谁在干活，谁在摸鱼，谁在

踢皮球，大家都瞧的是一清二楚。有个礼部郎中呢，以前是出名的拖字诀，什么事儿到他手里啊，一拖都能拖半年。考成月报发到第三期，他的名字连续三期都在未完成的一栏。礼部尚书坐不住了，把他叫去骂了一顿，说你再这样下去的话，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说那个人后来呢，一个月就干完了半年的活了。那来看现在职场不也是如此吗？说现在的项目管理软件、共享文档、周报制度，本质上这不都是一个东西吗？就是想让信息透明化了。说你推进跨部门协作最有力的武器，它不是你的口才，是一张公开的进度表，谁承诺了什么，什么时候承诺的，现在到什么进度了，卡在谁手里了，全贴出来，不用你催，他的领导会催他的，他的同事会看他，人呢可以不给你面子，但是不能不给面子当众丢人吧，对吧？我们再来看呢，张居正推行新政的时候，最支持他的人是兵部尚书谭纶。谭纶为什么支持他呢？因为张居正先帮兵部解决了一个大麻烦。那时候呢，北方是边患严重，兵部每年要往九边呢调粮调饷，但户部给钱总是拖拖拉拉的，今天说库银不够，明天说等江南的漕粮带来再说。谭纶催一次，那户部呢就应付一次，催急了就吵起来。张居正知道了之后呢，把户部尚书叫来，就说啊，这个边关的事儿你能不能快一点。户部尚书就说呢，哎呀，不是我不快，我是确实没钱呐。张居正就说呢，那这样，我给你钱啊，你把江南今年的漕粮呢提前三个月起运，中间的损耗我从太仓银里补给你。哎，这一下户部尚书没话说了。谭纶那边呢，当年就收到了粮饷，从那以后呢，只要张居正有事找兵部，谭纶是二话不说先办了再讲。那在现代职场当中，跨部门协作，别总想着别人凭什么帮你，对吧？你要先想想，我能帮他做点啥？那我以前啊没有帮他做过什么，他手头是不是也有难啃的骨头呢？是不是有推不动的流程呢？是不是也有惹不起的人？说你帮他一次，他心里有数，下次你找他，他呀就不好意思再推了。张居正晚年的时候呢，新政已经推行了十年，国库充盈，边患平息，朝野上下都认为是他的功劳，但每次给朝廷报功呢，他都会把谭纶呐、张学言、潘基训这些人的名字呢写在前面。有人就问他说，首府啊，这都是您的运筹帷幄，你何必把功劳让给别人呢？张居正笑着说啊，运筹帷幄是我，但前线拼命的是他们，粮是他们调的，河是他们修的，兵是他们练的，我坐在内阁，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凭什么把功劳全占了呀？这话呢传到谭纶的耳朵里，谭纶后来逢人便说呀，给张居正干活值。所以人在职场最怕的就是干活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分功劳的时候你一个人上，你网上写报告，把配合你的部门帮你协调的人、熬夜加班的同事名字全都给他写上，你写全了，下次你再找他们，他们二话不说，写漏了下次你推不动就别怪别人了。好了，张居正的事儿咱们说完了，也让你明白怎么去来推动部门了吧。还是按惯例啊，最后总结一下六个技巧，您听好了。第一个，先画流程图，一瞧谁在踢皮球就能看得清了。第二个就是把口头答应变成文字的承诺，用好微信群、邮件抄送啊，什么原因你懂的。第三就是最难啃的骨头呢，你要亲自的去啃一次，让他觉得哎，帮你就是帮他自己。第四个嘛，就是让进度公开化，共享文档、周报、例会，把进度通通的贴出来。那么第五个，帮过他再找他，他就不好意思推了。第六个，分功劳的时候名字要写全，下次才有人愿意跟着你干。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呀能够在职场当中呢能够乘风破浪，大展宏图。所以这些个事儿啊，我们还是需要呢自己的去好好的去揣摩。

好的，接下来咱们再聊一聊呢，职场当中领导一般会如何看待那些不争不抢、闷声干活且业绩不错的员工。咱们说当年刘备对待赵云就是当领导的典范，来咱们看看玄德公是怎么办事的。刘备用赵云呢，看中的是他的稳。赵云一辈子没犯过什么大错，让他断后就断后，让他护人就护人，从不问为什么。刘备临终前托孤，不只是找了诸葛亮，还把赵云叫到床边说：“我儿阿斗啊，就托付给你了。”这样呢，诸葛亮负责治国，赵云负责安全，一个在明，一个在暗。那么来看看现在的职场，也是异曲同工的道理啊。比如说你是某个公司的老大，你手下的老黄牛分两种，第一种是真黄牛，干活靠谱，从不惹事儿，但是也没啥主见，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是这种人呢，你可以给苦劳，但是

这兵就是刘备的亲卫骑兵，人数不多，但全是精锐。而这支兵呢，只认赵云，刘备去哪儿都带着他。曹操的虎豹骑追上来，那赵云护着阿斗和甘夫人硬是杀出来了。事后刘备没给他升官，但把自己的儿子就交给他了，说从今天起呀，你负责保护阿斗。赵云磕头说啊，臣敢不效犬马之劳。那么再回头看一下职场，是不是也是同一个道理呢？老黄牛不介意你给别人升职，他介意的是你把他当麻布，用的时候拿来，不用的时候扔一边。所以呀，你不能这样，你要给他的公道呢，不一定是什么总监的头衔，而是这几样东西。比如信任吧，把一些最重要最敏感的事交给他去做，说这事儿我只放心你做。再比如依赖，在他擅长的领域呢，让他呢当一票否决的那个人，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比如背书吧，有人质疑他的时候，你站出来说他是对的，我信他。说跟您说呢，哎，就这三样，真比啊涨2000块钱工资还管用的。那老黄牛为啥升得慢呢？因为他不争不抢啊。刘备从来没在公开场合夸过赵云，但刘备临死前呢，把赵云叫到床边说的那番话被史官记下来了，被后人传了2000年。所以呢，刘备不是不夸，是选对了场合。私下夸比公开夸更让赵云觉得，嗯，老板的心里有我呀。所以呢，你要帮老黄牛翻译他的功劳。比如开周会的时候，你可以说，上周那个报表老王熬了2个通宵啊，数据是一点没错，大家以后有急活可以学学老王。年底评优的时候，你提名他，理由呢写具体的，别写什么任劳任怨呢，要写解决某某难题，挽回某某损失。你不是在替他邀功，你是在替他说出他不好意思说出的话。这点你要是领导的话一定要记住。我们来看呢，刘备给赵云的甜头呢是别人不知道的，阿斗可是刘备的命根子，他把命根子交给赵云，这是多大的信任呢？那赵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刘备也从来没宣传过，但赵云的心里清楚，说这个老板我替他死都值。职场里呢，老黄牛不喜欢被表演式的奖励，你当着全公司给他发一个老黄牛奖，他反而会觉得你在羞辱我呀，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升不去，升不上去嘛。啊，你发个奖杯有什么用呢？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悄悄的给甜头，比如悄悄的私下多发点奖金，比如悄悄的给他一些弹性，比如他家里有事儿，你批3天带薪假不用走流程，比如悄悄的给他一些选择权，比如问他想跟谁搭档做上项目啊。那么这些事儿呢，做了就做了，别声张，他会记在心里，下次团队加班他呀肯定是第一个留下来的。赵云一辈子没当上大将军，有人不服气啊，凭什么魏延啊能当汉中的太守，赵云就不行啊？刘备听到这种议论就说了句，魏延善战，赵云善守，守的不如打得出彩，但没守的打也打不成。哎，这一句话呢，把所有人的嘴都给啪的堵住了。说你看职场里老黄牛没升上去，别人会在背后嚼舌根子，你瞧吧啊，干得多不如舔得好。说这时候你一定要站出来替他说话，说老王没升任总监，不是他不行，是那个岗位需要对外司资源，老王的性格不合适，但咱们内部的技术难题离了老王谁都玩不转，你们呢谁觉得不服呢，先去把老王手头那个烂摊子接过来试试。记住啊，你不是在解释，你在划定边界，老王的价值在这里，谁不服你过来碰一碰啊。这样一说，基本上就没人在背后再嚼舌根子了。刘备从来没想过让赵云当统帅，因为他知道他不是那块料，但刘备给了他另外一条路，成为蜀汉的定海神针，有他在后方不乱，赵云就是一个让全军都长期信任的战力老将。那有些老黄牛呢，你就是不能把他提到管理层，他不是那块料嘛，提上去反而是害了他，他不会管人，不会开会，不会跟上面去撕，最后做得很痛苦，团队也带崩了。所以你要给他另外一条路，比如专业的通道，首席工程师啊，什么高级专家呀，待遇对标总监，但是不需要带人。比如名誉的通道，让他当技术的委员长，当质量的守护者，有头有衔有话语权，哎，不背管理的 KPI， 这多好啊，他适合什么你就给他什么。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想当将军，有些人只想

当一辈子的兵，但要当一个被尊重的兵。那讲过了这些，您是不是就明白了如何正确对待一个不争不抢且干活不错的老黄牛了吧？好了，还是老规矩，咱们再总结一下，一共六点啊。第一个，先分清楚品种，真黄牛给苦劳，卧槽牛给公道，哎，别给错了人。那么第二个就是给定心丸，信任依赖背书，那比头衔管用多了。第三个就是翻译功劳，他不会邀功你就帮他邀啊。第四个呢，就是偷偷的给点甜头，私下里多发点钱，多给点价，多给点选择权。那么第五个就是替他挡刀，有人质疑他升不上去，你站出来划定边界，他的价值在这儿，不服你来碰。那么最后一条就是升不上去就铺另外一条路，专业通道、名誉通道，这不都可以吗？最后啊，咱们就多升华两句，其实职场里呢没有什么绝对的公平，你的任务呢不是让所有人呢都去满意，对吧？那就是让那些真正干活的人呢觉得跟着你干他不亏。老黄牛啊，人不傻，你对他的公道他给你拼命，你对他不公道他就会变成一头走不动叫不出最后消失了的牛啊。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好的，还剩点时间呢，我们来看在知乎上有位叫竹野的朋友呢，他写的一段文字，就是当年扶我上位的领导传授给我的手段，我今天也利用点时间呢把它分享出来，看看对您的职业场的这个职业规划、职场的这些规划有没有用啊。他说有段时间我特别拧巴，就是那种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一身本事没处使啊，看谁都觉得像个草包，看领导觉得眼瞎。说那时候我在一家还不错的公司，业务能力算是同批里最扎实的，加班最狠，活干得最漂亮，但是每一次一到晋升提名名单上总没我，反而是一些你觉得平时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搞关系的人上去了。哎呦，心里那股火憋得肝疼啊。有一次晋升名单又公布了，我们部门一个比我晚来一年，业务能力也就那样的小伙子上去了，理由是善于协同，大局观强。我当时就炸了，憋着一股劲儿，当天下班之后把一份自认为逻辑完美、数据详实的部门优化建议书发到了大领导老赵的邮箱。说现在回头看，那份邮件哪是什么建议书啊，活脱脱的一封告状信呢，字里行间都在呐喊我这么牛，你们眼睛瞎了吗？看看那些上去都是什么货色呀。结果呢，邮件发出去之后就石沉大海了。一连几天老赵见了我跟平常一样笑呵呵的点点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心里更凉了，觉得这地儿没法待了，准备开始看外面的机会。这样又过了一周，老赵的秘书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是老赵晚上有个饭局，但司机呢家里有急事儿，临时

是走不开，看我能不能去带个班送赵总过去。哎呦，我这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啊，觉得这是把我当杂役使唤嘛。但是拒绝领导这四个字，那时候我还说不出口，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在车上一路无话，我从后视镜里偷偷的看他，他一直在闭目养神。到了饭店门口，他忽然睁开眼说：“小佳呀，别回去了，上来一起吃吧。”我一下子愣住了，连连摆手说：“哎，这不合规矩。”他笑了笑：“今天这顿呢，不是公事，就一个老朋友。来，你跟我上去听听故事，就当吃饭了。”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跟上去了。包间里果然就一个人，一个看起来比老赵还大几岁的老头，穿得很普通，但是眼神很定。老赵给我介绍说，这是他的发小王叔，说那顿饭的两个老头是天南海北的聊啊，从年轻时偷看邻村的电影，聊到后来下海经商的九死一生。我全程呢像个木头人，插不上一句话，光顾着埋头吃饭给他们添茶。饭局快结束的时候，老赵忽然转头问我：“小佳呀，你觉得一个组织里什么样的人最先被提拔呢？”我当时脑子一热，把憋了很久的话就脱了出来了：“那领导，那肯定是业务能力强的呀。”老赵和王叔对视里眼都笑了。老赵说呀：“业务能力是门票，但不是 VIP 的钥匙。门票能让你进场，但你想坐到前排，光有门票可不够啊。”说着给我倒了杯茶，慢悠悠地继续说道：“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跟你一样，觉得天下我最牛，知道我的师父已经是带我的第一个领导点了我几句，他呢没给我讲什么大道理，就请我吃了三顿饭，教了我三件事儿。今天呢，我也把这三件事儿送给你，你呢还年轻，你也听得懂，那是你的造化，如果你听不懂，嘿，就当我喝多了胡说八道。”老赵说呢，他师父教他的第一件事叫扫屋子。他说他刚进单位的时候被分配到一个边缘部门，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档案，枯燥的能长出蘑菇。他干了俩月，就把所有的档案按照不同的逻辑归类做了好几个索引，效率提高了十几倍。然后他就闲下来了，闲下来就容易胡思乱想，觉得憋屈。他师父看出来了，有一天呢把他叫到办公室，指着一盆快要枯死的绿萝问他说：“这屋里什么东西最碍眼呢？”老赵当时想都没想就说：“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师傅就说呢：“那你为啥不把它收拾一下呀？”老赵说：“这不是我的活啊，有专人负责的。”师傅就笑了说：“一个屋子里所有让你觉得不舒服不顺眼效率低下的地方都是你的活，你把它当成自己的屋子来扫，扫干净了，屋子亮堂了，住在里面的人舒服了，哎，自然会有人注意到是谁把屋子扫干净的。你说你总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觉得把地耕好就行了，可实际上别人看到的是整个屋子的样子，屋子里乱七八糟啊，你那块地再肥沃，在别人眼里也不过是这乱糟糟环境里的一部分。所谓的大局观，不是让你去指点江山，而是让你学会扫屋子，把那些没人管没人问但又确实影响大家效率和心情的垃圾悄无声息地清扫掉。”老赵说呢，从那天起啊，他不再指定着自己的档案了，发现饮水机常年没人清洗，他就默默的周末来清洗，发现部门的公用电脑系统很乱，文件堆得满天飞，他就花时间做了分类和归档，发现同事们经常为一些流程上的小问题来回跑，效率很低，他就把所有流程梳理了一遍，画了一张清晰的流程图贴在墙上。他做的这些都没人安排，更没人给他加工资，但是慢慢的部门里的人都开始依赖他，遇到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到了年底呢，他们部门有一个唯一的优秀员工的名额，所有人都把票投给了他。老赵说到这儿抿了口茶，看着我说：“你那封邮件呢我看了，写得很好，很有深度，但你就像是一个顶级的工匠，把手里的一个零件打磨得锃亮，然后抬头一看发现周围都是垃圾，你就开始骂骂别人为啥不把垃圾清理干净。而一个真正想成事的人会一声不吭地开始扫屋子，他知道屋子干净了，那个锃亮的零件才会被人看见，也才能被安到最重要的位置上。”老赵又说了第二事儿，叫分果子。他说当上优秀员工之后呢，领导开始交给他一些独立的小项目，他还是拼命三郎，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项目完成的又快又好，
但是很

快他就发现不对劲儿了。师傅见了他就说呀、你光能打是莽夫，会被群猴孤立的。猴王之所以是猴王，是因为他每次找到果子都会先分给别的猴子，尤其是那些地位不高的小猴子。他分的不是果子呀，是人心。你说你一个人把项目干完了，功劳你一个人全占了，报告里从头到尾都是你的名字，别人看你的话就像看一个正在独自霸占一棵果树的猴子，不攻击你攻击谁呀？说你分的不是功劳，你在投资人情啊，是在编织你自己的安全网啊。说完这些，老赵看着我目光很深邃，他说，我看了你一年过去的绩效，你参与的每个项目你都是贡献度最高的那一个，这很好啊，说明你能力很强啊。但问题是你的团队协作得分几乎是最低的，你总觉得别人在拖你后腿，但你想过没有，在别人眼里你可能就是一个果子小偷啊，一个人把所有功劳都往自己怀里揣的人。是这样的人能力越强，对组织的破坏力越大，因为他会扼杀所有人的积极性。你得学会把手里的果子分出去，你分得越多，你将来能摘到的果子就越大。老赵又喝了口茶说呢，第三件事最难，叫抬轿子。我因为懂得了扫屋子和分果子，很快就被提拔成了部门的副职，然后就遇到了瓶颈，整整三年原地踏步。那三年我干得很苦啊，正值是一个快退休的老主任，思想保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提的很多新方案都被他否决了。我觉得他就是我职业生涯的绊脚石，每天盼着他赶紧退休。结果我师父就说了，看我状态不对，第三次请我吃饭，这次他什么都没说，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古代有个宰相，每次出门轿夫都抬得特别稳，宰相坐着舒服，心情就好啊，处理政务就顺畅，国家就能治理得好。皇帝一高兴就给宰相加官进爵，宰相被提拔了，最高兴的是谁呀？是那几个轿夫，因为主子官大了，他们的赏钱地位都水涨船高啊。师傅说呢，说你直接领导就是那个坐轿子的人，你呢就是那抬轿子的人。你想让自己的位置高一点，最有效的办法不是自己往上蹦，而是想办法把轿子抬得更高更稳。你觉得领导是绊脚石，你想的是绕开他，甚至搬开他，但你想到过没有，他的稳正是你发挥的平台。他最怕的是什么？是乱，是出错。你提的那些方案在他眼里啊都是风险，你要做的不是证明他有多错你有多对，而是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怎么让他做得更稳更舒服。

时间悄然流转，那今晚关于职场与自我成长的分享即将落幕了。职场所有的顺遂呢，从来都不是投机取巧，而是沉淀学识、打磨表达、沉淀信心之后的水到渠成。那愿今晚的交流能为你拨开些许的困惑，往后工作当中遇事从容开口，处事清醒自持。好，朋友们，夜色温柔，前路漫漫亦灿灿，感谢各位听友今晚的陪伴，明晚我们再会。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都市夜书声 FM 991，听见生活每一天。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8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991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请您随时来欢迎与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灯火映长夜，书声未风尘，欢迎走进都市夜书声，我是林阳。喧嚣褪去，心绪归静，在这座热闹的城市里呢，我们以声音为伴，以书为友，与字里行间的品读诗意，于浅浅的清音当中感受温暖，让每一个夜晚都有书香温暖的相伴。所以我们希望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都能够把最好的声音送给大家。
1: 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暗淡的旧日情怀。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时光树叶。昨天我们在这个时段呢，聆听了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那今晚我们将再次听到齐秦的《冬雨》和《花季》。这两首歌呢，都诞生于1987年，都和齐秦与王祖贤刚刚开启的恋情深度的绑定，但是出处还有情绪的内核各不相同。1986年，齐秦与王祖贤因电影《芳草碧连天》相识相恋，恋情刚刚萌芽，现实的距离压力已经出现了。王祖贤很快签约香港邵氏，要赴香港发展，两个人即将呢台港两地分隔，聚少离多。《冬雨》这首歌写的不是已经分手，而是爱情遇到含义，内心充满困惑不安的状态。歌里呢连串的

为什么是热恋之中面对即将到来的别离，对感情走出啊生出的这种迷茫怅惘的这种感觉的一种怀念，那把内心的寒凉投射到凄冷的冬雨景象，雨呢就是心绪的外化。歌词中当中就唱到说，为什么大地变得如此苍白，为什么天空变得如此忧郁，难道是冬雨即将来临，难道是你的心已经不再留恋。那么这张专辑 MV 正是王祖贤的出镜拍摄，清冷画面和歌曲的氛围完全的契合。很多人会把冬雨和大约在冬季呢混淆了，大约在冬季温柔克制，写离别之后的牵挂与等待，冬雨呢是情绪更压抑，充满了质问，是离别前夕的纠结伤感。那专辑冬雨呢是齐秦商业里程碑，连续七周在台湾的金曲龙虎榜的是冠军。那陈志远编曲呢大量使用了萨克斯钢琴，弱化了早期摇滚的力气，走向细腻都市抒情，让齐秦从摇滚浪子被更多的普通听众所接受。好，一起来听这首冬雨。

芳草碧连天是齐秦唯一主演的电影，也是他和王祖贤缘分起的一个起点。当初选女主角呢，齐名点名要19岁的王祖贤。初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互相的印象并不好，是导演安排齐秦教王祖贤练本片当中的主题曲花季。那么在音乐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就慢慢的动心了，戏生情，花季呢就是他们的定情之歌。这首歌可以说是一曲双关呢。那么第一个就是电影剧情的表面，那影片的故事里呢，女主角最终离开了男主角，花开又花落，像一场爱情的祭典，对应的剧情悲剧的结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实的生活层面，电影拍完了，王祖贤就要动身前往香港了，现实当中马上就要分开，所以呢，写的也是现实里刚刚相恋就要面临离别的无力感。歌词当中就唱了说，花开的时候也是花落的时候，花开代表爱情盛放，花落预示离别，候鸟已经回来，你却已经不在，候鸟归来，爱人却远去，繁华落尽，祭奠呢一段刚刚开始就要面对分离的爱恋。一起来听花季。

0: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都市夜书声。那下面呢是请大家继续收听由我为您播讲的我们大连本土作家郝岩先生的长篇小说《幸福与你何干》。今天我们播出的是第八集，请收听。
2: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3: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她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2: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3: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亲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岩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4: 双手能为家人而出众，而多么拥有那么骄傲。
5: 吕总监是赵正大的直接领导，台里的很多主持人都不大瞧得起他，说此人对上头是奉承献媚，对下是专横欺压，基本属于跪着赚钱的跳梁小丑。可赵正大却不这么看，在台里像吕总监这个层次的中层干部不少，而且大都比他学历高岁数小，他能屹立不倒也算是有些本事了。吕总监表面上对手下的人凶，可是一旦下面的人出了什么事儿，他还真是护犊子。在总监的这个位子上，吕总监也是做了七八年了，基本再无升迁的可能。其实这些年里他本来也有往上动一动的可能，但是每回有了动的希望了，下面的人就会给他捅出点娄子出来，像是存心跟他过不去似的。一次主持新闻节目的一个女主持人在播放市领导的一个讲话的时候，居然放错了录音。还有一次，在节目的广告时

0: 间段里，一个男主持人见缝插针地给老婆打了个电话，商量教师节给老师送现金还是购物卡好，偏偏忘了拉下直播话筒的开关键。夫妻俩的这点闹心事儿直播出去之后轰动不小，全是由此展开了一场师德问题大讨论。可他们的孩子却不得不转学到了郊区的一所学校，这位老兄也下了岗。吕总监常说自己一天到晚是坐在火山口上，不知道哪一天谁就戳他的眼珠子一下。吕总监让赵正大赶快到台里，是因为那个在节目里受到赵正大奚落的宋天然，那天晚上在电台门卫那里闹腾了大半宿，宋天然也没有见到赵正大。第二天他就去北京办事儿了，回来后才知道自己那天晚上跟赵正大在广播里的一通吵居然在网上是掀翻了天，很多网友在留言里大骂他是变态的女魔头欠扁，这令宋天然很是抓狂。网络上的谩骂者他找不到，只好把气儿就撒在赵正大的身上了。一见到赵正大，宋天然就赶走了吕总监。吕总监开始还不走，他怕事情闹大了，后来在赵正大的劝说下才不安地离开了。宋天然上下左右地打量着赵正大，
1: 行啊，长得还凑合呀，说起来也算是有人样，怎么在广播里就不说人话呢？
0: 赵正大也没客气，哼，和你这种人说人话你能听得懂吗？
1: 你再说一遍。
0: 同样的话我懒得重复第二遍。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是谁呀并不重要啊，重要的不是我要找你，而是你要找我。好吧，咱们直来直去吧，我还有别的事儿，不想啊在这儿跟你瞎耽误功夫啊。
1: 行，我呀就给你来个痛快的，找你是因为你侮辱了我啊，还有我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找你我就是要讨一个说法，为我，因为我代表的人。
0: 赵正大不屑地笑了。宋天然哼了一声，
1: 哼，你不用冷笑，我告诉你赵正大，你让我在全世人眼里丢了面子，你必须再把面子还给我，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0: 哼，我觉得真的好奇怪的是啊，我不知道啊我让你丢的是什么面子。听到赵正大这么说，宋天然更来气了。
1: 你不光侮辱一个失恋的女人，你还让全城的人都在仇富，让大家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我们富二代，你呀必须对我道歉，必须对整个社会上的富二代道歉，而且又在你的节目里说声道歉。
0: 嚯，看来你的要求并不高啊。
1: 宋天然摆出一副大度的样子。那是当然了，越有钱的人呢、越宽容，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
0: 不是，这位小姐，你觉得可能吗？
1: 可能，当然可能了，在我的字典里啊没有不可能，只要我想啊一切皆有可能。宋天然显得很是自信。
0: 赵正大这回可是认真了，他看了眼宋天然，冷淡地说道，看来你真把自己当太阳了哈、我来告诉你吧，没有人呢会围着你转啊，做梦回家去做，没人愿意陪着你玩啊。
1: 哎，你怎么说话的啊？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就你这素质当什么主持人呢？
0: 那我也告诉你啊，我可不是街边摆摊算命的，唠不出你愿意听的嗑。
1: 说完这句话，
0: 赵正大转身朝门外走去，宋天然在背后狂呼烂喊地叫道，
1: 赵正大，我也告诉你，我有的是时间，我就不信耗不死你。
0: 随你便。说完赵正大头也不回地走了。要不是刚离完婚自己的心情不好，赵正大或许对宋天然的态度会好一点，再加上还惦记在家的正果，他更懒得去搭理宋天然了。匆匆忙忙地回到家，却发现弟弟正义躺在沙发上睡觉呢，正果趴在茶几上画画呢。看到大哥回来了，正果吵着要找嫂子，正大的心绪又乱了起来。看到茶几上放着几张彩票，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拿起来就要撕。可正果呢，却是拦着，说这是二哥的东西。赵正义这时候醒过来了，赵正大数落他又开始做白日梦了，赵正义也不辩解，由着大哥发泄一通。等赵正大的火气消了，趁着正果不在，赵正义才悄声地问，
1: 是不是有什么

0: 事儿了。赵正大原本不想跟郑毅说离婚的事儿，可是被他这么一问，眼睛就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还是把离婚的事儿说了。赵正义大惊，哥，你是不是外面有相好的了？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跟谁相好？别胡说八道啊。
0: 赵正大有点后悔给弟弟说了实情。既然没有相好的，赵正义就觉得大哥这婚不该离。嫂子确实毛病不少，平常除了爱叨叨，还爱摔个小脸子，有时候说的话能把人呛一跟头。可总体来说，嫂子还算经得起考验呢。那500万来了又跑了，这要是换一般人的话，那还不跟正果拼命啊。特别是正果这病3年多了，嫂子还一直悉心的照料着，就冲这一点，嫂子也算合格了。
1: 哥，你怎么着也算是个聪明人了，可这回你有点愚蠢啊。我可告诉你，男人善变的是心，女人善变的不过是张脸。不是你没听说过吗？什么是幸福男人吗？年轻的时候找个漂亮好看的，结婚的时候找个勤快能干的，离婚之后找个腰缠万贯的，死了找个阴魂不散的。那嫂子就是勤快能干，哎，而且她还通情达理。你说这么多年，那果儿还有我给你们添多少麻烦呢？啊，那人家就是叨叨叨叨了，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啊，你得知足啊。啊，你还号称情感专家呢，这哪头轻哪头沉你不知道啊。
0: 听到感情专家这个字眼儿，赵正大不屑地哼了一声，
2: 哼，情感专家也怕秀才遇上兵啊。
1: 哎呀，离就离了吧。
2: 哎，你记得啊，千万呢先别告诉爹啊。
0: 赵正义点头说道，
1: 哎，哥，是得先瞒着，要是爹知道这事儿，那非炸了锅不可呀。
0: 这时候赵正大想起郑果还有个高压氧要做，忙收拾收拾带着郑果去了医院。看到手里的化价单子，发现费用比以前多了不老少，他以为医生开错了，可对方却拉着脸子说，
3: 这个现在什么不涨啊，蒜头都8-9块钱一斤了，要是嫌贵你可以做半养的吗？
0: 赵正大还是如数的交了钱，把郑果送进了高压舱里。等郑果出来，两个人匆匆忙忙的去幼儿园接好好。听老师说孩子让好好的姥姥接走了，郑果一听晚上见不到好好了，立马就哭了起来了。赵正大无奈，只得硬着头皮带着郑果去了周大妈的家里。饭桌上，周大妈也说起郑大在节目里教训宋天然的事儿，说好几个老邻居都在他面前夸郑大那天晚上的话解气，为郑大的节目，周大妈可是发展了不少的听众，有这样一个名人女婿，令周大妈觉得风光了不少。听着母亲一直在说赵郑大的节目，周雨晴心情烦躁，
1: 妈，天天把他挂在嘴上你也不嫌烦呐？
3: 嗨，这丈母娘疼女婿，祖祖辈辈都是如此啊。再说了，郑大多好啊，人品好，长得也好，还是名人呐。
0: 周大妈一边说一边掰着手指头，
1: 对，他哪里都好，就我不好。
0: 周雨晴的眼泪涌了出来，一把扔了筷子起身进屋去了。
3: 嘿，你这闺女，你犯什么邪呀？我夸的是你男人，你怎么还给我挤出猫尿来了？
0: 好好吃饱了，拿过个塑料袋要把好吃的都装走，说是给爸爸和姑姑吃。周大妈戳了一下好好的脑袋瓜，
3: 外甥狗，外甥狗，吃了就走，一点都不假。
0: 周大妈刚把几样东西装好，赵正大带着郑果来了。好好一见到姑姑高兴得不行，周大妈连忙招呼两个人快进来吃饭。赵正大推辞，
1: 不吃了，妈，我啊过来接好好。
0: 从赵正大一进家门，躲在屋里的周雨晴就寄希望于他说把自己也接回家，可是听他说只是来接好好，周雨晴的火气一下子就窜上来了。他冲出屋子，愤怒地指着赵正大吼道，
1: 赵正大，你喊谁妈呢？你还来干什么？滚！
0: 说着就往外推搡着赵正大。周大妈还以为是小两口闹别扭呢，把吓哭的郑果和好好推进了里屋，一把扯开了女儿。
3: 雨晴啊，你干什么呀？你看你把孩子给吓的。
0: 周雨晴不理会周大妈，还是撵着赵正大走。周大妈骂女儿犯浑，呵斥道，
3: 有能耐回家使去，别在我这老太太面前逞能。
0: 周雨晴流着眼泪哽咽着说，
1: 我没家。
0: 赵正大看不下去周雨晴流泪的样子，转身往外走。周大妈急忙往门外追，周雨晴一把拉住了周大妈，哭着说，
1: 妈，我们离婚了。
0: 周大妈一下子傻眼了，
3: 啊，离婚了？为什么呀？
1: 妈，他的脚变大了，我这双鞋呀放不下他了。
3: 啊，他陈世美了？他敢？
0: 周雨晴哭得更厉害了起来。周大妈疑惑了，
3: 不，那他翘啥尾巴呀？是觉得自己有头有脸了，胆儿就跟着肥了吗？啊，他赵正大除了有点不能当饭吃的这个臭名气还有什么呀？你说说啊，以前你们谈对象那会儿，他来家里那话多嘴甜的啊，那腿脚勤快的都了不得呀。你再看看现在啊，觉得自己人五人六的了啊，跑到家里还摆个大野谱啊，在这里坐半天都闷不出半句话来，想干什么呀？
1: 妈，他在家里也不跟我说。
3: 哎呀，他这是不学好只学坏呀。
1: 不行，我呀得找他爹理论理论去。
0: 周大妈说着转身要往外走，周雨晴一把抓住了周大妈的胳膊。
1: 妈，你这时候去你不得把他爹给气死呀？
0: 周大妈瞪了女儿一眼，
3: 那我不找他爹说道说道，得把你妈我给憋死。
0: 看到女儿不停地在抹眼泪，周大妈叹了口气，
3: 哎呀，这都是名气害的，要不当那个主持人呐，他还敢离婚啊？你看看他主持的那个节目，说三道四，扯的都是男男女女的那点破事儿啊，专门捡人家遮羞布的节目，他不出毛病才怪了。
0: 周雨晴觉得老妈扯得太远了，把离婚和赵正大的节目联系到一块儿，这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事儿。可周大妈却觉得这关系可大了，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他赵正大没钱就没有变坏的本钱，他敢离婚是把自己的那点不当饭吃的名气当成了离婚的本钱。周大妈鼓动女儿，
3: 这事儿啊不能就这么算完了，得一笔一笔的跟他赵正大咱们得算清楚喽。
1: 妈，婚都离了还怎么算清楚啊？
3: 傻闺女啊，你平常的厉害劲儿都哪儿去了？这两口子一个屋檐下住着怎么都好说，这离了婚了就得扒拉手指头算清楚啊。哎，对，你说那张彩票它能是真丢了吗？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就琢磨琢磨，是不是人家早就算计好了，把那彩票密下了啊，等过个三年五载的就把你扫地出门，那钱全都落下了。
0: 周雨晴不太相信老妈的话，她分析给老妈听，说郑果都那样了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周雨晴了解赵正大，她做不出那样的事儿来。周大妈说那也是他们老赵家亏欠你的多，彩票丢了那是他们兄弟姊妹间的事儿，他们就应该承担丢失的责任，算账的时候女儿该得的那一份一分钱都不能少了。周雨晴认为老妈的提议不合适，周大妈却觉得没有合适不合适的说法。她虽然在外面没有女人，可做出忘恩负义休妻的事儿来，那就是陈世美。要是没有女儿跟她成这个家，赵正大在城里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找不到呢。周雨晴和母亲还在争执不休，郑果打着哈欠从里屋出来了，说是要回家。跟在一旁的好好也吵着要走，周大妈拉着脸，
3: 要回家呀，你找你哥去，你嫂子不走了。 话一出口觉得不对，往后啊

0: 不是你嫂子了。听周大妈这么一说，郑果要哭了。周玉琴忙劝着郑果说，周大妈是跟他开玩笑呢。可周大妈却铁青着脸说道，谁开玩笑了，我就是要让他知道知道他哥的德行。郑果委屈地哭了起来。周玉琴连忙安抚着郑果，果儿啊，大妈瞎说呢啊，别当真别当真啊。然后回头瞅着母亲，妈，你这不是刺激他呢吗？周大妈气鼓鼓地说，你这个没良心的啊，人家都把你踹出家门了，你还不长记性，你彪啊还是傻呀？离开的赵正大你活不了了吗？周雨晴突然大吼了起来，妈，我的事儿不用你管。好好，我不管了，那你给我滚。周大妈也火了，扭身进了里屋。周雨晴把郑果劝得不哭了，又劝他跟自己啊在这儿过夜。可郑果一个劲儿地摇头，又要哭的样子。周雨晴无奈，只得送郑果回家。好好听姑姑要走，也哭喊着要跟着一起走。三个人坐着出租车回家，家里没有人。周雨晴安抚下郑果，想跟好好走，好好却钻进了被窝，郑果也不让孩子走。周雨晴知道这个时候赵正大正在节目上呢，便给小叔子赵正义打电话催他回来，却又打不通。原来啊，赵正义晚上陪着客户去看房子去了，对方白天没时间，约在下班后。可傍晚又来了个电话，说有个应酬不想看了。赵正义这个月的业绩在店里一直垫底呢，天天被点名。为了拉住这个客户，他跑到人家吃饭的酒店，等到快九点了客户才出来。听赵正义一解释，对方还算是良心未泯，去看了房子。那个地角有点偏，手机连信号都没有。赵正义怕对方察觉出来，一进小区就喋喋不休地介绍着房子，不给对方一分钟分神的机会。可是折腾了一通，客户还是跑了。赵正义很是恼火，想一想一天都没有到病房去看看老爹，就赶到了医院。一进病房就听到老爹正在跟病友吹嘘自己是名人赵正大的爹，病友们一脸的不屑。赵正义扶着赵长路去卫生间的时候，悄声地跟父亲商量着，爹呀，咱往后能不能谦虚点，低调点啊？可赵长路却不耐烦，
1: 他们想高调那还高调不起来呢。我告诉你啊，你记住了，以后在外面别喊爹，那听着土气，叫爸。
2: 哎呦喂，嘿，您这还讲究上的，这叫爸还爹地呢。
1: 你个兔崽子，管谁叫弟呢，没大没小的。
2: 什么呀，你没看那个香港电视剧里都这么叫吗？爹地呀，妈咪呀。
1: 行行行行行，别扯那花里胡哨的洋犊子，就叫爸。
2: 行行，您让怎么叫就怎么叫，您说了算啊。刚才还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喊了快三十年的爹突然不是亲爹了呢。
1: 你胡说什么了啊。啊，对了啊，这事儿你得告诉你哥一声啊，就说是俺说的，这叫与时俱进啊，以后你们都得叫爸。
0: 赵正义问赵长路晚上吃的是什么，赵长路说是赵正大送来的饭，是周雨晴在家做好的。
1: 今儿这饭菜呀，饭馆味儿就是太淡了，这干活的人呐得多吃点咸啊，吃咸的这才有劲儿吗？
0: 赵正义知道肯定是哥哥骗了父亲，没有说实话。
3: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0: 起酒杯闻了闻，微笑着放下。你这酒是这里啊卖的最便宜的，跑到酒吧喝这种酒的男人呢一定很猥琐。中年男子一下子傻愣在那里，一脸的尴尬。宋天然戴上耳机转身走了。此时的赵张大正在为一个女听众来答疑解惑呢。
1: 这位听友，你说了大半天呢就说了一句话，那你老公呢变得让你心惊胆战，让你胡乱的猜忌。那你知不知道世界天天在变，人呢也天天在变。我想提醒你的是啊，女人一成不变，那男人一定会变的。没有一个男人喜欢留在家里放心，想起来伤心，看起来恶心的女人。
0: 女听众有些不满，
2: 郑大老师，那怎么说话呢？那这不是拿刀往人家心窝子里戳吗？
1: 哦，是这样的啊，治病的药啊都苦，好用的话呢都难听。不过这位朋友你一定要记住啊，男人赚的钱呢就是给女人花的，你不舍得花呀，总有其他的女人花。哦，对了，还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啊，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0: 此时的周雨晴在家里收拾着东西，而且她也正在听赵正大的节目。听到节目里赵正大这么说，周雨晴把手里的衣服一摔，嘴里嘟囔道，
3: 简直是一派胡言，早知道你这么想的话，我呀就应该把你的银行卡花得比你那张脸还干净呢。
0: 老爹赵长禄这时候也在听广播呢，他躺在病床上，双手捧着收音机，里面突然传出一段熟悉的广告，就是那个所谓专做无痛人流的医院的广告。躺在病床上听广播的赵长禄试图把音量关小一点，不想却拨反了开关，一下子收音机的声音大了起来，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他连忙把声音关小了。一号床的病友烦躁地喊着，
4: 哎，祖司英他爸啊，还没请够呢，哪儿都不说了啊。
0: 赵长禄连忙解释，
5: 哎，这不插播广告呢吗，一会儿还说呢，这广告啊播了四五年了啊，你说这得要了多少条小命才能挣出广告钱呢？
0: 三号病床的病友啊听赵长禄这么说就笑了，
6: 老哥，你每天晚上都听你儿子的节目，这可是铁杆粉丝啊。
0: 赵长禄点着头，
6: 这粉丝啊俺懂啊，自家儿子在广播里说话，那换了谁的爹能不高兴啊，再说这节目办的是真好啊，听着解闷儿啊。
0: 一号病床的病友生气地说道，
4: 把奶家怎么解闷儿哈，谁管不着，奶在医院就不行啊，啊奶半夜听了奶儿解闷儿，那我半夜听奶儿失眠，奶儿再不让我睡觉哈，我可要告护士去了。
0: 赵长禄受了打击，嘴里嘟囔道，
6: 哼，要是你儿子在广播里说话，看你失不失眠。
0: 说着赵长禄掀起被子捂住巴拉脑袋，和收音机继续听着。收音机里一个男听众含糊其辞地说道，
7: 哎，这郑大老师啊，奶喝酒吗，我缺奶啊。
0: 赵正大听到一个酒鬼的声音显得有些反感，
1: 啊，酒啊装在瓶子里像水，喝到肚子里闹鬼，说起话来走嘴，走起路来闪腿，躺到床上你知道是什么吗，是阳痿。趁你呀还知道我这个主持人叫郑大，你赶快回家去跪老婆的搓衣板去吧。
7: 喂，郑大啊，奶奶血的不低呀、啊、我叫奶一条嗑哈、啊、奶也不济啊，女人怎么能有小费啊，女人不济呢，我们男人怎么会有机会啊，女人和男人都不醉哈、啊、那宾馆呢都没有银碎。
0: 男听众显得是语无伦次，赵正大有些愤怒起来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像话，看来呀你的生活和你现在的状态是一样的糟糕。我已经打算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这段糟糕的谈话吧。

0: 赵正大恼火地挂断了电话，清清嗓子继续着说着。
1: 有人说呢，人鬼之间的距离很短，有时候就是一瓶酒。这位酒鬼告诉我们女听众一个道理，想出轨和男人一起喝醉酒，想家庭幸福，让男人在家喝一肚子水。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很多人都说刘德华的《回家真好》，虽然听上去温馨温暖，可是家里的烦恼事儿也真不少。其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烦恼，只是这烦恼有多有少，而其中一部分的确是来自自己的港湾家里。如果那个家能够带给我们的烦恼太多，彼此放了对方，或许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吧。下面送给大家一首歌，可惜不是你。
0: 梁静茹的歌声响起，熟悉的旋律让人一下子想到电视里《非诚勿扰》男嘉宾失败退场的情形。周雨晴听着歌声有些走神，那歌词分明说的就是自己呀。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周雨晴关了收音机，看了眼收拾好的两个大包裹，叹了口气。赵正大出了直播间，坐在椅子上没有着急走，来接下一档节目的老宋进来了。哎，正大，今天怎么不着急回家了？赵正大敷衍地笑了一下。老宋坐到赵正大的旁边，哎，有个事儿啊，还老想跟你说呢。我有个客户啊，想在你节目里啊给念叨两句啊，就是不孕不育的广告钱嘛，他给台里啊是照交不误。赵正大没明白老宋的意思。那我叨咕什么呀，你那不是现成的吗？老宋一拍赵正大说道，你这名嘴往这一叨咕，那不比我好使啊。放心，那家医院挺抢劲的啊。哎，我说老宋，我那节目里的广告本来就多，我跟台里都抗议过多少回了，怎么还可能再往里加呢？赵正大起身出去，扔下一脸怒火的老宋。出了电台的大门，赵正大四下张望着，却不见大顺子开的车。他正要到马路边去打辆出租车，一辆开着大灯的汽车疾驶而来，赵正大急忙闪到一旁，汽车夹着而起，从车里下来的居然是宋天然。赵正大一见慌忙走开，宋天然在后面喊着，你给我站住。这时候一辆汽车冲了过来，正是大顺子开的车。他打开车门冲正大喊着，上车上车。正大来不及多想，一头钻进了车里。大顺子一脚油门下去，汽车扬长而去。宋天然气得直跺脚，你混蛋。大顺子来晚了，听说是今天半夜油价上涨，没想到在加油站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加上。大顺子感慨道，哎呀，能省一个是一个呀，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赵正大和大顺子都没想到宋天然居然开车追上来了，他的车紧挨着大顺子的车，按下车窗冲赵正大喊道，赵正大，有种你下来，你给我下来。大顺子朝赵正大喊了一嗓子，哥呀，坐稳了啊。猛地一脚油门，汽车窜了出去，跑车紧咬在后面。大顺子一个急转弯，汽车扎进了小胡同，宋天然的车却在马路上呼的一下子冲了过去。汽车在胡同里曲里拐弯的行驶，赵正大不时的向后张望着。大顺子笑了笑说道，放心吧哥，开跑车的脑子都不转弯，就会跑直道，进了玩智慧的胡同，那小狐狸精转不过咱们。

好的，各位听友，那今夜书声落幕，余味依旧绵长，愿我们在往后的烟火岁月里，常与文字相伴，常与温柔同行，沉淀内心，丰盈人生。这里是都市夜书声，我是林阳，感谢您聆听，明晚我们再会。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
1: 换一版啊。那个大家呢已经出门了吗？能够迎着朝阳拍一张照片吗？其实我觉得哈，迎着朝阳出行的时候呢，每一天的这个节奏感真的是不太一样。
2: 嗯，充满了期待啊。
1: 对啊，就像是今天，就是，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哈，复合型人才啊是社会，然后包括呢一些头部的企业呢需要的。就是说，你看刚刚我们看到的，要培养的是懂财会的、通法律的复合型人才。我们也想呢，新问题来了啊，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既然社会也需要，然后呢，我们发现呢，你进入到一个职场环境当中，你们单位对你与你的要求啊，不只是说你会本职岗业、本职专业，你可能要会的更多，或者是说你在工作过程当中打磨出来了更多的技能。如果说是一个复合型人才，我们来问问大家，你觉得你是能跨哪些技能复合？
2: 对，咱们一开始不都是采编播要求一体吗？
1: 对，但是我们都是在一个体系当中。
2: 很多人认为主持人上节目是有编辑编稿的，我们是没有的。那咱们现在的要求不就传统媒体你要会，自媒体你要会，
1: 对对，
2: 会剪视频，会剪音频，会拍，
1: 还得会修图，
2: 会用美颜，对，
1: 还得会做海报。
2: 对，
1: 我对我来讲，我觉得我除了上节目之外呢，我会做海报，然后剪视频，然后还
2: 多说点，一会儿领导给你打电话，再说呀，快快。Come on, baby， 全说出来，
1: 就是，
2: 还会什么？
1: 就是有的时候写
2: 我啥也不会。有，
1: 你身边有一个就是说爱上班，身边有一个硬拉着他要努力工作的同事，你就说矛不矛盾吧？
2: 我努力在学习，但是我表我啥也没学会，我现在就会上节目，别啥也不会。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个来问问大家哈，上班路上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复合型人才，你会N 加什么？就是你自己从事的这个行业，比如说，哎，我是那个行政人员，但是呢，我还会搞投资，
2: 行政人员还会搞投资呢？
1: 对呀，有些单位是
2: 炒股票啊，
1: 对，巨户
2: 最近全套利了，
1: 套利了，套
2: 牛没来是吧？
1: 那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你仔细想一下，如果说你是个复合型人才的话，你夸夸你自己，你都会什么？你既会什么，又会什么，还会什么？是吧？好了，那个大家发着在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
2: 然后我们再来看9月7号，大连工程学院与宇树科技举行宇树巨深智能产业学院签约暨揭牌仪式哈。这是东北地区首家面向巨

0: 余生智能产业链的实体化产业学院，也是宇树科技在东北高校落地的首个产业学院。学院开设了宇树未来班，推行订单式人才培养，共建课程教材师资，助力辽宁产业体系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
1: 嗯，以前我们都说来料加工啊，
0: 嗯，
1: 其实现在呢，学校的也是，就是说你需要什么，我给你培养什么。
0: 我满脑子都是那个无脸跑的机器人儿。
1: 哦，对，
0: 好可爱。
1: 对对，就
0: 后来我试了一下，好迷糊。
1: 就是哎，哪天咱们就。可以聊聊，如果说
0: 吓我一跳，我先哪天你要跟我上拿体育场跑，
1: 跟跑一跑。大家有没有想过，你说机器人能无脸跑，我们要是跟他一个姿势的话，会是什么状态？
0: 不行，迷糊，我试了，
1: 试了
0: 啊，然后腰也疼，颈椎也疼，
1: 就是
0: 晃到最后都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
1: 就是为什么呢？机器人能做到的，我们做不到呢？
0: 机器人没小脑，我们有
1: 啊，对。
0: 你表了。
1: 好了，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呢，9月13号，2026大连长兴岛半程马拉松赛呢，将在7:30在长琴海岸的海螺广场鸣枪开跑。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的项目，赛程的规模呢6000人，赛道近半呢是临海的，串联了多处的地标。这一次呢，完赛的奖牌呢是由孙世前团队设计，融合了国风机甲、海岛生态元素，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呢，现在已经基本就绪了。
0: 我觉得这次赛道上的风景啊，肯定是非常美丽的。你没想过去跑过什么半马、全马之类的？
1: 我现在就是以前就觉得迷你马对我来说就已经
0: 迷你马是多少公里？10公里吗？
1: 2.5，
0: 2.5啊。
1: 嗯，
0: 那我们可以跑个迷你马呀。
1: 跑个迷你马，我觉得真的是可以。
0: 有没有咪咪马？就1公里。就是刚开始就结束了那种，就是热身
1: 起步价，就是起步价10块钱那种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参赛说：“我来个10块钱的。
0: ”一开始他们差点想让我去当兔子。
1: 哦，
0: 他不是有几分兔几分兔吗？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我当个8分兔9分兔还行，关门兔也行。但你别让我上去就跑速度，我跑不了。
1: 就是到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场景，参赛人员在救兔子。
0: 对，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个好人好事啊。
1: 嗯，
0: 9月7号傍晚的5点左右，大连东港港东八街附近海域，一艘摩托艇啊发生了翻扣，海面风高浪急，船上一男一女是陷入险境。危急时刻，一位年近80的冬泳大爷是毅然跳入了海中，奋力将2名遇险人员拖拽上岸，获救人员平安无虞，而救人的大爷呢腿部被擦伤流血了哈，准备默默离开。现场群众是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向见义勇为的老人致以敬意。我们都市广播呢，今天上午10点的花样城市计划节目将会邀请直击救人现场的市民走进直播间，讲述惊心动魄的一幕、啊、
1: 虽然说我们不在现场啊，但是刚才的新闻当中啊描述的那个呢，我们就会觉得是说又惊恐然后又很暖心。
0: 嗯，
1: 大爷呢腿部都已经擦伤了，默默地离开了。现在呢很多人都在找大爷，
0: 而且你要知道一个人救2个人他是危险性很高的。
1: 对，
0: 嗯，
1: 因为人呢在就是尤其是在水中挣扎，他会给施救者呢带来的那种体能的消耗特别的大、嗯、
0: 我肯定会下意识的就抓住他不松手。
1: 嗯
0: 嗯，这是没有办法，这是就下意识的一个反应。
1: 对，
0: 而且你想2个人，然后大爷岁数还那么大了、嗯、而且这昨天还挺冷的，海水肯定很凉。
1: 对，嗯，来，我们来看看大家啊，我们离得最近的问题呢问了大家说，如果说是复合型人才的话，你在你们单位你都复合什么？
0: 嗯，你是怎么 max 的
1: 啊？是的，你是怎么跨界的？在单位就会说，领导说这个谁会我会，那个谁会我会，这个呢我也会。
0: 哎，就显你了，看你那个样。
1: 哎，你哎，
0: 你会你干吧，你会你干吧。
1: 哎，但是我想说这样的同事会不会
0: 会
1: 你会
0: 你会今天早上真的是火药味十足的一个早上。
1: 哎，这也是这个职场生活的一种生态啊、
0: 嗯、
1: 就是之前可能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后来因为你会的太多就掐起来了。
0: 王伟说，我是程序员同时还懂会计。
1: 哦，那就厉害了。
0: 拿计算机算账吗？是这个意思吗？会用会计软件不算程序员啊、哦
1: 现在我觉得会 Excel 表格，你要是 Excel 表格能做得特别的好。
0: 我不行，我就是基础的。
1: 那
0: 我会打开和关上，还会保存，
1: 我还会关电脑。
0: 哇，你好棒！
1: 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哈，夏芷汀兰说，我在药房啊做店长的时候啊，上能修电脑，下能通下水道，能和老板掰次工资，能和顾客讲道理，还能规划店内的陈列怎么样，算负绝对符合，你都负多了。
0: 而且就是这样的人才特别适合当店长，
1: 对，
0: 省了多少人工啊，
1: 嗯，
0: 是吧？万能工省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店员我估计也能一个当俩，
1: 能啊，绝对
0: 是
1: 能啊。
0: 是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店的销售是不是特别好？
0: 嗯，而且

0: 老板应该把店交给你是特别省心的啊。
1: 嗯，晨晨说 morning 回来了回来了啊，我会给领导呢气得眼儿眼儿的，算不算复合？算，绝对复合。
0: 这个我不是很擅长哎。
1: 为什么我说是复合呢？因为你想，你能给领导气得眼儿眼儿的，领导还不能辞了你，说明啥？说明单位里你不行啊。
0: 你确定吗？
1: 难道是老板娘？
0: 不是，也有可能赔偿赔不起呢。都不好说呀。
1: 那是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0: 嗯，
1: 就是说
0: 你一定要把这事儿圆回来，行吗？领导气度很大，领导不跟你一般见识，对
1: 不
0: 对？
1: 不往领导那圆，只往陈真这圆，就说明单位离不开你。
0: 嗯
1: 啊，为什么赔不起呢？是因为、就是、
0: 单位离不开你。
1: 是不是？来，我们来看，
0: 这坑啊，都是自己挖的呀，那样。
1: 视频村民给我们发了一张图啊，
0: 是个啥呀？
1: 啊，还有呢，希望大家能告诉我们啊，在车家村啊，
0: 蟑螂神药
1: 堵了很久很久，什么原因啊？有没有在那附近的朋友啊？
0: 这是一个小三蹦子啊、卖蟑螂神药的。但我怎么老觉得一般这样的能好使吗？
1: 我看到这样的，我一般我都不敢相信、啊。
0: 蟑螂这个东西啊，一家有，全楼有。
1: 对 对, 对, 对，
0: 而且你家里发现一只，它肯定是这个祖宗十八代都在你家住了，
1: 就是全窝的感觉哈。
0: 对，
1: 嗯。谁这说了，会财会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目的不就是为了，真的假的？
0: 也不是吧？
1: 不是吧？
0: 他说这个，
1: 因为我们现在的法律这么健全的情况之下，怎么可能呢？
0: 他说你会学咪咪嘎叫？
1: 我哪？哎呦，我
0: 真假的？
1: 你上五一广场那片打听打听。
0: 我问你叫什
1: 么？绝对了！
0: 哎呦，
1: 哎呀妈！
0: 就这个咪咪嘎，最起码有1.86米，
1: 头腔共振有点麻。
0: 我发现你真的是能够从生活当中汲取灵感，
1: 还有快乐。
0: 嗯，你还会学啥教啊？
1: 你还需要啥？
0: 你会的太多了，真的。你真的是一个复合型人才。
1: 然后高达说了，那天放的是，今天放的是
0: 不想起床，
1: 搞得我想休假。
0: 那就休呗，你年假还有吗？有咱就休。
1: 对，其实我觉得老板，因为休假是我们的职场的权利啊。
0: 对，然后那个可能很多人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可能还想问说，俩人这一早上你飙了我飙是怎么个意思？因为我们一开始第一个问题问大家，就是说你那几个智障的这个。
1: 轻微智障的五个表现、啊、
0: 表现，对，你有没有符合？就第一什么注意力分散啊，什么感知速度减慢啊，记忆力变差，语言能力变差，交往能力变差，反正我卡住了两点。
1: 我卡住了记忆力变差。
0: 嗯，不知道你们卡了几点。
1: 哎，你卡了哪两点？
0: 记忆力变差吧，你我刚才说了记忆力变差和这个语言能力变差呀。
1: 语言能力变差了吗？
0: 对啊，就词穷嘛。
1: 哦、
0: 嗯、
1: 我有的
0: 就我现在跟你上节目的状态，我只拿出了1%。怎么样？
1: 哎呀，我通过你的语言，我验证了我的感知，就感知速度变差，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0: 是吧？
1: 这是我们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啊，因为医生说到这五个表现呢，可能是轻微的智障，但是后来有医生深度解读说，也可能呢有一种呢，就是说你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疲劳，睡眠不好，加上呢你刷短视频时间过长，也会出现以上的这五种表现。那么我们刚刚说的五种表现，你卡哪一条呢？卡几条呢？然后后来呢，我们又问了大家，因为社会需要复合型人才，然后单位呢也喜欢复合型人才，如果说算复合的话，你就硬复合的话，
0: 对，
1: 你都复合哪几条？
0: 然后看看你们都是怎么复合的啊？这个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王大好说，杨丹阳学大鹅叫，
1: 大鹅叫，
0: 说在大连街道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你都学了些什么技能啊？
1: 就是口技。
0: 大鹅是怎么叫的？
1: 该呀。哎，我说回刚才的话哈，语言能力我是可以的啊。
0: 这是壮河的鹅吗？这是咋？
1: 室内不让养鹅，都是在
0: 我没听过这种鹅叫啊。这鹅怎么还赖在的呢？
1: 就是这种鹅，就是早上不愿起床。
0: 怎么还该呀、啊？是什么意思？
1: 大鹅就是叫啊，
0: 是吗？
1: 有时间你去听一听
0: 啊，是这么叫。我一直以为它是很高亢往上挑的那种，
1: 就是和声部应该不一样。高音，你听的是高音部。
0: 哇，你真是个可爱的女孩子，你还会什么？我就喜欢跟你这样有趣的女生在一起。
1: 喜欢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
0: 哎呦，我乐，把我眼泪乐出来。哎，我第一次知道大鹅是这么叫的、哎、我马上就要到市场去听一下。他不叫我就准备宰去他，捅去他。
1: 哎呀，然后呢，那个晨晨说到了哈，记好个擅长了啊，记好个了啊。然后那个001 啊，关沧海说了
0: 记号
1: 带
0: 亲了，那估计可能是跨年的秘密嘎嘎记号要带亲。
1: 就是收音机前的朋友，早上如果说你上班。

0: 然到单位有你期待的同事，是不是你就会觉得这一天
1: 啊？你叫完这两声，我更期待了。你能不能今天晚上学个新的，明天早上再给我叫一叫？
0: 我
1: 还会点啥？
0: 我还会海豹叫，
1: 娜娜那种叫法吗？
0: 娜娜那种偏女生，
1: 嗯，但娜娜是个男的，是控的。
0: 他这我觉得他的声音偏女生。
1: 那海豹怎么
0: 叫？因为我有一次在那个圣亚海洋世界，他不有一个外部的那个海豹池子吗？
1: 嗯、
0: 我就趴在那个栏杆上听他叫。哇塞，他叫的我跟
1: 你。咱俩后来唠上了吗？
0: 就是一来一往吧，我感觉我们两个人呢就有一点哈，underground 的那个乐队的感觉。为什么呢？就是地下乐队都有那种死亡金属的喊声。海豹就那个叫声
1: 啊，是吗？
0: 撕裂感，哇！
1: 你叫一声，
0: 不适合早上。这个真的是不适合早上，适合早上的话，我就担心听完之后大家想跳头回家。
1: 不是你叫一声吧，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很期待的。
0: 这个技能能不能留到明天展示？
1: 不能，既然话已经唠到这儿了。
0: 然后那个清夜无争说了，这一大早让咱俩乐死了，迷你马什么迷你马什么咪咪嘎什么，
1: 就说明这两个主持人对于生活真的是很热爱的。
0: 你身边你上班的过程当中，你上班你们同事没有这样的同事吗？
1: 没有，我之前20多年没遇到你这样的。
0: 你这是夸我是骂我呢？
1: 当然是夸你啊！你在我职业的这个尾声，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回忆结尾。
0: 那我就好奇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们单位有没有就是像我们两个人这样性格的朋友？职场
1: 多多少少应该会有吧？
0: 能遇到吗？像遇到这种高瑞星这种的，我觉得会比较多一点。
1: 为什么？
0: 就是
1: 你骂我普通。
0: 就是
1: 我不认得。
0: 你不普通。你普通的不普通。就你同事当中有这样的性格的人吗？啊，
1: 关键是能教出你这个当人来真的很少见呢。河里头都挺少见的。
0: 好了，大家发着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今天问了大家两个问题啊，回归到问题当中啊，别老学大鹅了哈。然后呢那个就是问大家最近的一个问题呢，如果说复合型人才，你们单位需要复合型人才，你都会哪些技能在你们单位能展示出来的啊？
1: 另外呢还要问问大家说，一开始我们一大早跟大家说五个智障的这个表现哈，你卡中了几条，什么注意力分散
0: 啊，
1: 记忆力差呀，教育能力差呀，就等等等等啊。
0: 好了，大家发着，我们呢一起来过渡一段宣传之后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中国广电辽宁公司率先推出 AI 超高清机顶盒，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全新蜕变。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划，2026年年底，辽宁标清信号即将关停，推进超高清频道入户。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50个，老旧标清机顶盒将无法收看全新 4K 节目，升级刻不容缓。支持真 4K 直播，免费收看11套 4K 频道，画面细腻流畅，在家享受影院观感。 AI 语音操作简单便捷，普通话、东北方言均可识别，语音换台、点播，还可查询天气票务，全家轻松操作。内置学习乐园，联动 QQ 音乐、喜马拉雅，观影、学习、听书一站式搞定。现在升级可享受惠民补贴，补贴到计时，办理请到各营业厅抢购名额，详询96195。
1: 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世界呀。

0: 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世界啊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哎呀
1: 上班
0: 啦，
1: 咱俩哪一次能喊齐？
0: 来，预备，开始！哎呀，
1: 上班
0: 班
1: 啦！
0: 你这个同事哈，真的挺隔路的。你们单位没有这样的同事吗？
1: 主要是我不会学俄教，我卡不上你的点儿，你那大哥的点儿谁都卡上。
0: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啊。这两天呢一直在给大家来介绍啊，我们十一啊要领大家出去玩这样的一个旅行的线路啊。
1: 嗯。
0: 我们的广播俱乐部呢在10月2号推出的自驾旅游的这个项目呢，一经推出那天我记得第一天40多个朋友。
1: 对，什么广播俱乐部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反正旅行社的，
0: 嗯，对对对，
1: 哎呀妈，这关键词发的乱七八糟的。
0: 对，现在呢我们第一组车队已经完成组队了，能不能有第二组？第一组已经完成了，这个行程有哪些重磅的亮点？具体有哪些专属的福利？我们继续连线我们的西门小飞，早，
1: 小飞早。
2: 哎，美女主持，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最愿意带大家出去玩的西门小飞。

0: 大家可以漫步金黄无垠的沙漠，沉浸式领略塞外大漠的辽阔风光，这个氛围感是独一无二的啊。最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全程入住景区内部酒店，不用往返市区奔波赶路，完美的避开了人流。傍晚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安静的看那个沙漠的夜色，近距离的观赏漫天星空和璀璨的银河，解锁专属沙漠浪漫的度假体验。而且我们这次行程还免费包含室外温泉体验，咱长途自驾之后吧，这不有点疲劳啊，然后泡泡温泉舒缓疲惫放松身心。除此之外呢，景区有超火的 UTV 越野、趣味滑沙等等一些娱乐项目，大家呢能随心自选游玩，全程的行程轻松自由，体验感拉满。
1: 好，其实住在刚刚我们说到的，住在景区内仰望星空，泡着温泉，骑骆驼，这些怎么说好，俺俩都想去啊。我觉得小飞啊，要是你替我们去的话呢，一定多拍照片，多拍视频。那可能大家呢更多的想参
0: 与，就我俩去，
1: 不排除我们俩去，是不是？我们俩当中
2: 还有机会，
1: 就还有机会。我们两人当中任何一个人单独去是不允许的，节目组啊。然后呢，
2: 就一定要抱板去，
1: 必须捆绑啊！
2: 我们俩一块儿能给大家照顾的老好了。
1: 可是的，是的啊。然后呢，想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报名通道呗。
0: 是你们两个，一个能起早，一个能贪黑跑。
1: 哎，真可
0: 想大家想要了解完整的行程啊，预约报名的亲友呢，操作其实特别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直接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官方公众号，然后进入公众号那个私信页面，发送关键词俱乐部三个字，系统就会自动弹出专属链接了，点击一下就能看完整的行程啊，详细的费用啊，我们官方正规的报名
2: 早
0: 啊。
2: 好的，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这行程当中的安排呢，也是普通自驾团没有的独家福利啊，咱们广播专属的品质也是非常的到位，而且全程没有任何购物的套路，纯享度假体验，这也是当驾出游的一大亮点了哈。好的，感谢小飞，我们先说到这儿，谢谢，拜拜。
0: 好，谢谢。
2: 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啊，本次自驾呢是全程主持人亲自带队啊，双领队，双领队哦，
1: 双领队啊，就应该是两个人啊，
2: 一个大鹅，一个海豹，带个秘密杆。你要是让俺俩去的话，俺俩就天天给大家学大鹅
1: 口气啊，
2: 每天早上叫人们该呀、啊。
1: 为了保障出行安全啊，游玩又省心又安心呢，充分体现，这些都是体现我们广播俱乐部的专属高品质啊。如果说呢大家还没有听清楚，依旧是微信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然后呢私信发送俱乐部，就可以获取我们的详细的行程还有正规的报名渠道，名额有限。我没有想到啊，这是我们才告诉大家第三天吧，现在第一车队已经组满了。
2: 因为我觉得咱们广播做旅行一直大家都是很信任的，
1: 对
2: 啊，
1: 对
2: 啊，一个是咱们品质有保障，第二个呢还可以跟这个主持人一起出行，然后一路上聊聊天啊，唠唠嗑啊，什么
1: 都好啊，
2: 就搞搞活动啊，做做游戏 啊热热闹闹的，快快乐乐的啊，都好
1: 啊。我就为什么能够保证那个质量是好呢？因为主持人想自己玩好，
2: 对，
1: 因为主持人保证自己玩好，所以说一定会让大家玩好啊，
2: 一定要选择这种特别愿意玩的，
1: 对
2: 吧？
1: 对对，
2: 特别愿意这个观察生活、总结生活、变成自己生活的人。
1: 是啊，看到了好多朋友啊发来俱乐部了啊。好了，那大家继续发着，这些朋友是不是都是想那个跟我们一块出去玩的、啊、
2: 好多人都说海豹到底怎么教，今天早上不听着就上不了这个班了。你知道多闹心呢。
1: 然后呢，然后我们看清风，清风说呢，小飞回来上节目，你俩去旅游，哎，这可以
2: 合适吗？
1: 嗯，然后他还说到了，对呀，千万别上当学海豹教，教完以后肯定高小姐给你贴上标签了，1.75米海豹，以后上节目
2: 1.76米，对不起，你说少了，
1: 以后上节目第一件事先学海豹教，叫醒清晨，所以
2: 录个片花呗，要不？
1: 所以哈，坚决不能，坚决不能啊！我
2: 那你也是1.76米大海豹了，
1: 那我也是，我已经有1.76米的包袱啊，
2: 那比1.76米秘密杆好听吗？是不是还1.76米大海豹好听吗？显得壮一点。
1: 鹏说了，哎呀，又回到过了礼拜三就是礼拜天的早上了。是的，过了礼拜三就是礼拜天啊。好了，大家发着，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呢咱们国内方面的消息啊。
2: 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我国首个婴儿光治疗设备校准规范啊，近日获批发布，为新生儿黄疸光疗设备治疗。

0: 控制提供了统一标准。
1: 嗯，好，9月18号从国家卫健委健康委、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呢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方案提出要完善眼健康的全链条服务，构建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提升儿童青少年屈光筛查水平，提高百万人口的白内障手术率，实现绝大多数县域可开展常见眼病诊疗和白内障手术。
0: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啊，对 AI 算法、大数据杀熟、 AI 仿照名人带货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做出了司法规制。意见明确说，经营者借助算法实施不合理差别待遇造成的损害，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构成欺诈的，对消费者提出惩罚性赔偿诉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以司法护航人工智能行业规范发展。
1: 嗯，确实哈，早就应该哈填补这样的一个法律啊监管的一个空白，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你想 AI 的技术呢，未来会越来发展的这个技术水平会越高。
0: 嗯，
1: 如果说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没有办法来辨别真伪的话，很容易就被带到沟里。
0: 对，而且就有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个明星带货，其实他个人魅力是占了很大一部分、啊。
1: 对，
0: 但你用 AI 把他这个假形象做出来的话，他欺骗的是我们粉丝的感情嘛？
1: 是的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9月8号，成联分会零售销售数据显示呢，2026年8月国内的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10全部是新能源型汽车，啊，传统的燃油车呢都没有入围。吉利星越以39651辆的销量呢位居榜首，领跑 A10， 特斯拉分列二三位，比亚迪、长安、理想、小米、五菱等多款的新能源型车呢进入到榜单当中，也反映出了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提速。
0: 下一辆车如果你要换的话，你会换新能源吗？
1: 我会换，顶多是油电混。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没有安全感。
0: 哦，我也 是,
1: 是, 是，
0: 我还是喜欢开油车。
1: 嗯，
0: 我老觉得电车像个大玩具，
1: 而且
0: 我怕它没电，我没带充电宝。
1: 对，就一个是没电，还有另外一个我没有安全感是什么？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可能开油车的时候吧，你坐油车不晕车，
0: 哦，
1: 但是你坐电车100%晕车。我是这样的，
0: 前提是你没有坐过大威开的油车。那你也会晕车。
1: 大威开的那不是油车，大威开的是有带电的马车。
0: 而且就它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本来电车就有动力回收，
1: 嗯，
0: 它等红灯的时候还要踩两脚，那车就得换两下。我说哎，我说为什么，我说你这个特斯拉，我说有什么新功能吗？他说
1: 摇篮功能。
0: 他说我习惯。我说你这是什么？哎呀，
1: 给自己来点鼓点
0: 是吗？尤其你要坐后面，再偶尔刷个视频或者剪个视频，5分钟之内必吐。
1: 所以，哎，我也想问问大家哈，又来新问题，问问大家，开电车的朋友，你自己开车晕不晕？
0: 不晕。
1: 我有一个朋友自己开电车都晕。
0: 哦，
1: 就是当电车从我身边呜那个声音哈过去的时候，我就开始了。
0: 你是1.86特斯拉。
1: 就是我一听那个声音从我身边过去的时候，
0: 你就迷糊，
1: 我就开始迷糊。就是大连话讲，有点拿脑啊。
0: 我开的时候还行，因为电车真的是很好开，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智能化特别强，
1: 我觉得它舒适度很高。
0: 对，然后你跟
1: 它
0: 对话呀什么的，
1: 就是，
0: 然后提前打开空调，啊，
1: 它没有那种怎么说好呢，就是给开油车那种爽感没有。
0: 嗯，但是在深冬和盛夏的时候，人家可以提前打开空调，可以提前打开座椅加热，我只能上去拿定物热。
1: 这些我都能那个什么担待啊。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北京时间9月7号的21点，2026年的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F 组首轮在波兰的索斯诺维茨竞技场进行。中国 U20 女足呢是对阵新卡里多尼亚 U20 女足，上半场双方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下半场啊，肖亚飞是先拔头筹，黄家欣戴帽，周欣怡建功，最终啊，中国 U20 女足是5-0取胜，拿到了开门红。下轮呢，他们将于北京时间9月11号0点对阵尼日利亚 U20 女足。就那一个球迷在那个看台上给女足加油吗？ 给我看的热泪盈眶的。
1: 我觉得你知道这个时候哈，一个人的力量哈，就是他身后感觉站
0: 千军万马，
1: 对，站了千军万马、啊嗯。
0: 然后所有的女足队员在踢完了之后，去这个跟他鞠躬致谢了嘛。嗯，哎，那男的哭的呀，我也得哭的呀。
1: 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瞬间就特别容易感动。嗯，就像是大连有一年，咱们的那个球迷一个人只身前往，是天津还是哪儿的？而且呢，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依然是在就是那个球迷区的时候。

0: 后自己一个人鼓掌，然后还有唱歌，就是整个我们球迷的那一套。
1: 你把那个大连大连必胜再给我说一遍来。
0: 大连大连必胜，
1: 怎么还卡？大连大连必胜，哎哎呀，每天早上叫一遍。你这海报学那么快那么像，你怎么就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实操
1: 啊。那抓紧时间上球场去感受一下，
0: 就抓紧时间啊，带我去球场，带我去给我票啊。
1: 怎么自己买不行啊。
0: 好，来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呢，为了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打造生育友好型城市，上海市呢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扩容保障的范围，提高了报销的力度，切实减轻了家庭生育经济负担。到底怎么来减轻的呢？他们的新政呢是在10月1日正式的实施，聚焦产前的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等这些重要的环节，推出了一系列的普惠性、减负性的保障举措，实现了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负。
1: 这三个字真的是
0: 不需要自己拿钱
1: 啊，这个真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大家发送过来的信息啊，这个斗四俱乐部们，
0: 你看葛岩说了一边开一边吐啊，
1: 这么严重吗？然后青叶无争想问一声，说电台有没有非自驾游的行程？我们
0: 走着去啊。
1: 广播俱乐部应该后续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旅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0: 对的对的哈。哎呀，看一下时间啊，我们接下来啊要跟大伙儿，今天我觉得给大伙儿来介绍这样东西特别好，知道在为什么吗？因为一换季，我这两天就感觉到洗完脸之后脸瞬间紧绷，有没有感觉？
1: 空气比较干燥啊，
0: 对，
1: 因为这个秋冬季节这脸太紧了，
0: 对，
1: 然后就明明做了保湿，然后就觉得好像上妆还是卡粉，所以说光补水是不能够了，这个季节以油养肤才能够更好的锁住水分。今天呢，国际大牌美妆节宠粉福利上线，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它的渗透力很强，能够快速的被皮肤吸收，还不油腻啊。用了它呀，皮肤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变好，主要是今天价格是特别香，平时在官网上30毫升的海蓝之谜万能油是2550啊，今天国际大牌美妆节限时宠粉破价，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同样是30毫升的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99，
0: 就这个价放在平常，我就是立马甩链接给高瑞星。
1: 要是这个价哈，就我这个会计我都算不明白，2550减去399省了多少钱？
0: 1800多呀，
1: 真好。所以说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啊，日期很新鲜，大家放心入手，限时限量的福利，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有就可以抢购了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元，还能够一对一了解更多的大牌福利，商城实付满499起随单即赠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买东西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起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之言面霜，还有永礼记的蜂蜜，伊妮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与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
0: 是的，不过论大家今天呢跟不跟我们啊，就是一起下单呢买精华油啊，其实呢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做好的是水油平衡，因为呢如果做不到水油平衡的话呢，肌肤我们的肌肤层呢就会敏感，因为你包括我们的细纹呐、然后包括我们的敏感呢，就是因为缺水缺油达不到一定的平衡，所以要一定要做好这个时候呢做好护肤。那你看海蓝之谜的这个万能油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它能够起到的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你比如说就像你出门的时候头发毛毛躁躁的，然后嘴唇又有一点干裂，然后呢就是皮肤呢也感觉有点起皮，到了一换季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其实就给你敲响警钟了，你就可以呢就是做好精华油。当然精华有很多，你可能你的化妆台上有很多，它的过人之处在于为什么敢叫万能油呢，就是因为功能强大，可以护肤，然后呢还可以润唇，这个我是挺没有想到，
1: 还可以修复头发的毛躁，
0: 这个我更没有想到，
1: 一瓶顶三瓶，
0: 直接下单，然后再配合面霜啊粉底啊一起用。之前呢我就看过有博主分享过，然后之前就感觉这个价格不在我的涉猎范围，
1: 因为原来好像也曾经试过拿这个万能油和粉底调在一起，或者说和面霜调在一起，它滋润度又会提升一个档次。
0: 哎，你特别会用啊！平时
1: 不是跟你学的吗？
0: 啊，那真的是呢。这个直接给大家省了1800多啊！平时在官网呢只能买一瓶，今天可以带走3瓶。哎，咱俩可以捆一瓶，
1: 捆两瓶
0: 哈，
1: 捆
0: 啊，剩的不多。可能朋友在比较质疑，不是质疑，就是说想问为什么这么便宜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你都可以查，因为蚂蚁链全程可塑啊，效期呢是新鲜的，大家放心囤放，微信。